0: 你这是牛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你要不换一个奶，你换羊奶喝喝。所以呢，这位邻居大哥呢听了我的话，换成羊奶粉去喝了，结果很快的不上厕所了。
1: 所以说嘛，胃肠那么脆弱的小猫，喝了羊奶啊，它不拉肚子。那我们人类呢，喝了羊奶，那就更不会拉肚子喽。
0: 这话说的没错。还有你啊，刚子
1: 啊，
0: 你的免疫力就比较低，
1: 是，
0: 因为你跟你二姐是龙凤胎，
1: 对喽，
0: 你们都在你们老妈的肚子里抢营养呢，对不对？所以先天的体质，你比别人生一胎的那个孩子，你的体质叫弱一点儿。
1: 是。
0: 每回外头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我们俩都没事儿、
1: 嗯。
0: 你就是先中招，
1: 就是容易感冒。
0: 对，你比我们俩都怕冷。
1: 嗯、哎，对。
0: 就算你上南方，咱们出个差什么的，你在冬天，我看他穿的跟东北一样，厚厚的羽绒服。
1: 是。
0: 他还经常感觉到没劲儿，
1: 疲劳。
0: 咱俩走前头，他走后头，是吧？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我跟你说，你喝点羊奶，或者你喝点羊奶粉。
1: 嗯
0: 嗯，我告诉你，因为羊奶呢，它被称之为叫奶中之王，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接近人奶的乳品。甚至呢，羊奶的有些成分，比如说那个干物质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含量，均高于人奶和牛奶，而乳糖呢，低于人奶和牛奶。所以说羊奶帮咱们提高免疫，它有这方面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还挺强的、
2: 嗯、是。所以说奶羊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第二个母亲，好，有这么一个说法
0: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像我一样，哎，还有你爸妈一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呢、啊、我们比较缺钙，缺钙缺得挺严重，经常的老同志你就听他们说腰酸呐、啊
2: 啊，得捶一捶、
0: 啊。哎呦，这肩膀啊那儿什么的，腰酸背疼的，尤其是到医院去查查呗，做个体检呗，嗯、一查一个准儿，缺钙，骨质疏松。
1: 是，
0: 我们有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不留神还没踩着香蕉皮呢，也不怎么就摔一跤，
1: 是，
0: 然后就骨折了。这一般呢，这就是缺钙了。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缺钙，一般是选择吃钙片。
1: 嗯，
0: 还有的人呢会问我，除了钙片以外我还吃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喝点羊奶，因为羊奶的钙含量是牛奶的两倍，它这个钙磷的比例啊更优，促进钙能够高效吸收，还能预防骨质疏松，改善这个腰腿酸疼，减少我们老同志骨折的几率。
1: 韩老师，这羊奶这么好，赶紧给我们安排上吧。昨天您说了、啊、你再帮大家找好的羊奶粉的，
0: 对，
1: 价格谈的怎么样了？可不可以团购了？
0: 价格还没谈好，你再耐心的等等，别急。因为好的羊奶粉它这个价格呢本身就高，不太好谈啊，因为它这个优点太多了。首先这两天大家都知道新国标，符合新国标标准，对吧？
1: 嗯，对，这新国标这几天呢，您一直在提呀、
0: 啊。对呀、
1: 啊。具体的我还真没记牢哈、
0: 啊。啊。
1: 反正就是都很严格，对吧？
0: 嗯，进步了，啊、理解的很好，就是没记牢。我跟你说说啊、嗯，新国标以严格著称。简单的说，这个新国标羊奶粉就是按照国家最新最严格标准生产的配方奶粉。配料表还要求什么？你标注的必须明明白白。
1: 嗯，
0: 比方说，你这款羊奶粉你是纯羊奶粉，那你配料表必须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成分，就是羊乳，除羊乳外什么都不许有。如果你这个羊奶粉它是调制奶粉，那这个配料表上必须标明羊乳固体，就是这个羊奶粉啊，这个羊乳的固体要大于等于70%。
1: 嗯，
0: 那么禁止里边掺点什么牛乳，
1: 嗯，
0: 杜绝挂羊头，挂什么头啊嘞？挂羊头卖牛奶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吧、
1: 嗯，
2: 就是相当的严格。
0: 对对对，
2: 是吧？就是新国标把这个假羊奶、西羊奶完全给挡在门外，
0: 没错，
2: 对，让大家呢买的明白，吃的安心。
0: 没错，那李东就是，如果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就不是单一的羊奶，那这个也有要求，它这个营养必须全面
2: 哦。
0: 这里边其中包括什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指标，要更加精细

0: 益生菌成分要强制和规范的添加。
1: 那这么一听的话，这调制羊奶粉很好啊，你看又有羊乳，又加了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这个益生菌的成分，那营养不就更全面了吗？这咱们身体好啊。那阮老师，您找的这款羊奶粉是不是就是那个调制的羊奶粉呢？
0: 对呀，是调制羊奶粉，它是国标黄金配方调制奶，三重核心，全面营养，营养更加全面，口感更加好。其中这个三重核心就是国标标准生羊乳，也就是生羊乳为这个基底，然后呢，它里边再配上初乳啊、复合 AB 益生菌呐、这三样配合在一起，补钙、调节肠胃、增强免疫力，一步到位。其中生羊乳，它要折算一下它的添加量是大于70%，这个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的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了，而且是高鲜奶占比，里边就没掺牛乳，纯度跟新鲜度更加高。而这个我们说到的初乳也是添加量很高，每百克是高达200毫克，每天你吃上两袋，摄入40毫克的初乳营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初乳取自动物产后7天内的乳汁，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是平常乳的4到5倍哦，富含 EGF、溶菌酶等等一些活性物质。它助力我们肠道修复，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就会更加强，弥补肠乳免疫这个营养的短板。还有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这个是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嗜酸乳杆菌 LA-5 黄金组合，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亿CFU 每百克。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添加量这么高，这两者协同作用，更强的保护我们的肠道，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被咱们吸收，多好啊。
1: 阮老师，这样的羊奶粉那是吃一样补多样啊，那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哎，昨天不是说厂家给你寄了羊奶粉吗？收到没有 让我们也看看呢。
0: 看你那猴急猴急的刚收到，而且我已经冲好了。
1: 冲好了，
0: 你上那边让工作人员递给你。
1: 怎么就两杯呀？
0: 你先尝尝哪杯好喝，然后我再告诉你。
1: 没有你的味儿啊！
0: 先等等吧。
2: 我明白了，就是这两杯羊奶粉，有一个是厂家寄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羊奶粉。
0: 普通的。
1: 让我尝尝是吧？
0: 对，
1: 尝尝哪个好喝？
0: 对，
1: 我先尝。哎，我进的这个，
2: 合着这是没有我的，
1: 还温热着呢。
0: 是，
1: 这个有股奶香
0: 啊，
1: 但有股那个羊膻味儿啊。
0: 喜欢吗？
1: 口感不是很好
0: 啊。再尝尝那杯，看看两杯一样不一样。
1: 这个闻着就香。这杯好喝，一兜，馋不馋？浓浓的奶香味儿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喝起来更顺口，非常好喝。我猜，王老师你要来的那个样品就是这杯，对不对？
0: 就是这第二杯，
1: 真是这杯，
0: 对对，真是这杯这个第二杯的口感呢，喝上去非常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喝的第一杯，它是纯羊奶。什么叫纯羊奶？里边啥都不加，味道就是单一甚至就是有点淡淡的那个我们说的奶腥味儿、
2: 膻味儿。
0: 对，那么第二杯呢是调制奶，调制奶里边呢添加了点益生菌菊粉这些，让这个奶味呢更加丰富，盖住了羊奶本身那个膻味儿，而且调制奶口感更加顺滑，因为很多的调制奶呢都会调整溶解度跟乳汁比例冲出来以后你喝不膻不腻，比这个纯

0: 羊奶呢更加好喝，所以呢调制羊奶粉绝大多数呢都比纯羊奶粉呢更加好喝一些，更加香一点，而且喝下去呢更加顺口。
1: 是是是，我想知道您那儿还有吗？
0: 啊，
1: 这么好喝，我还没尝到啊。
0: 李总，
1: 馋了，
0: 我待会儿给你冲一杯，行不？
1: 行行行，
0: 不能摆在这儿了，老馋呢，你都拿下去，
2: 拿下去，
0: 拿去，
2: 藏起来，
0: 省得立冬看着馋呢。
2: 这两杯都是我的了。
1: 这个老话说嘛，眼不见是心不馋。然后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感觉这款羊奶粉它是营养更全面，而且刚才喝了啊，说更好喝。
0: 哎，还不止啊，李东啊，这款羊奶粉的技术更加牛
1: 啊，
0: 在全球的业内已经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总的来说，这款羊奶粉有六大专利啊，我跟大家讲吧。这个第一大专利啊，第一个就是三重脱膻技术，这是一种改进型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你刚才喝了不膻，对不对？
2: 对，
0: 口感很好。这个也是全球羊乳行业唯一的三重脱膻专利，它能脱出羊奶中的那个异味、膻味，真正的达到了低膻甚至是无膻，有效攻克了羊奶膻味重的这个问题，让这个羊奶粉呢奶香不膻啊，口感顺滑，并且呢有权威认证，国家实用型的新型专利，是行业公认的脱膻标杆，能同时除菌、锁营养、去膻味、保留活性，就相比传统的高温或者是化学脱膻法，这个技术它才是低温或者是物理条件下操作，它这个活性营养保留率比一般的脱膻法要提升了30%以上。
2: 哦，怪不得我喝了感觉这么好喝呢，一点都不膻，感觉这技术牛啊。
0: 啊，对，这只是第一个专利啊，还有另外五个。
2: 还有五个？
0: 还有另外五个，比方说像这个奶粉的干混输送系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又能保持比较好的菌依性，还有像羊乳双重菌质超匀系统，也是全球羊乳唯一一家有这样的系统，在羊奶的脂肪已经比牛奶小了30%的这个基础上，再让羊奶更好的吸收。还有像乳制品加工用的那个净乳设备，也是羊奶界唯一引入了冷净乳工艺，让这个羊奶更加纯净，保留更多的营养，以及保证更好的品质。还有呢，就像一种干燥塔蒸汽余热回收系统，能保证更多的营养和最佳的口感。还有像这个浓缩奶干燥用粉塔，这产出的羊奶粉品质更稳呢，并适配国标，更利于蛋白营养的保留。而且这个厂家还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引进创新了工艺设备，创造出很多个世界唯一，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到吸收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口感真正做到极致所鲜，营养美味醇浓香甜呐、
1: 这有一项专利
0: 啊，
1: 实际就已经够牛的了。
0: 是，
1: 这一下子听您刚才说了六项专利，这简直就是牛上加牛。
0: 这个营养全面，技术牛还不够，这款羊奶粉的原料它也非常好，可以说是奶源好，它是来自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山羊奶。因为这个在业界呀是有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的说法，那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的咸阳原地处那个北纬34.6度，就那个地段弱碱性的中性土壤，空气清新清洁舒适，水质呢是纯正清纯，你说生长的那个紫花苜蓿啊，清楚玉米以及多种自然的那个野草，那都是奶羊最爱呀。 这生长在这儿的奶山羊在山上

0: 自由自在的跑，是特别的健康。那当然，立冬啊，人家产的这个奶也好啊。
1: 是，我呢就有机会去过这个关中的西部那个地方。
2: 对对对对
1: 对，那个地方啊是一片山谷。我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下到那个山谷里头啊，真的是特别的费劲。但是我就看那些山羊啊，上坡下坡，就是走得特别的从容啊，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嗯，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个山谷里头漫步，渴了就喝那山泉水，饿了呢就直接吃那个紫花苜蓿。嗯，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叫什么叫溜达羊，
2: 溜达羊，
0: 对吧？溜达。
1: 嗯，我记得当时哈，我追他们的时候，我全身都是汗的，我那个衣裳都湿透了。就是当时追那些羊的时候特别的费劲哈，把我累坏了。
0: 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健壮山羊产的那个奶，那就更健康，更加营养，口感更好。
2: 哎呀，这说了这么多啊，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都更想要了啊。那阮老师得加把劲儿啊，赶紧安排团购啊。
0: 行行行，你等着啊，回头我继续找厂家去砍价，争取呢尽快给你们组织一次团购活动。这一有消息呢，我立马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营养泉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叫王建军，他说从小就缺钙，因为以前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什么都吃不到，所以呢营养就没跟上，非常的缺钙。现在呢年纪大了，缺钙呢也就更严重了。然后医生建议呢说，你平时啊你多喝点牛奶。
2: 可以啊，牛奶不就补钙吗？
1: 可问题就来了，这胃友说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0: 他就是乳糖不耐受了呗。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情况呢，立冬刚才说了，我们俩都笑了。如果说您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话，您就可以换喝这个羊奶，而且最好你试试我今天说的这一款羊奶粉，因为它是符合新国标标准的。您要知道新国标标准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原料要非常的纯，调制羊乳粉要羊乳固体要大于等于70%，禁止掺点什么牛乳啊这些，杜绝挂羊头买牛奶，而且呢要求这里边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个指标更加精细，还有这个益生菌要求强制规范添加。
1: 对，所以说这样的调制羊奶粉它才会营养特别的全面。
0: 没错，那么这款羊奶粉以生羊乳加初乳再加上复合 AB 益生菌为核心黄金组合，搭配全面的维生素跟矿物质，构建是扎实营养根基。里边特别添加了初乳，每百克是200毫克，还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还有嗜酸乳杆菌的添加是 LA-5，这样一个黄金组合，它这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百克1亿CFU。这么两大添加成分含量这么高，不光是大大增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还会更加呵护我们的肠胃，减少拉肚子的情况。然后再配合了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牛磺酸，这个整体来讲是配方低脂又好消化，营养还全面，兼顾我们肠胃、骨骼跟免疫力，这就适合我们日常长时间的去饮用。至于您呢，刚才想法跟刚子一样，想参加团购
2: 团购啊，
0: 那您就不妨先等等，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点好不好啊，再给你们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怎么就为这个目标吧，您就得继续关注我们仨。
2: 好，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阮老师你好呀，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然后经常感冒，每次流行感冒的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经常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因为经常请假工作无法正常完成，领导虽然没说什么

0: 什么，但是也会在脸上看出来一丝丝的不悦，并且也会拖我们团队的后腿。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便宜点了。
1: 这也是哈、啊，你就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吧？再买贵的羊奶粉，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哦。
2: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证明您的免疫力确实是挺低的了，确实是需要喝点羊奶粉了。因为羊奶啊，我跟您说，它是最接近人奶的了，被称之为叫奶中之王。不光是它的总的营养接近人奶，更有甚者，有些营养物质会高于人奶，所以它对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帮助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您喝的，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是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高，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并且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一些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进口的高端设备，这样就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再到吸收，再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而且它还做到了极致。首先，这个营养又美味儿，醇浓又香甜。
3: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帮助呢，自然就会更大。
2: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你呢再来抢，好不好？
1: 好，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1: 那好吧。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何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跑。
1: 哎，好。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科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了。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3: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中沙原必须马上转移。是。查清班经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班经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1: 不，团长，这不行。
2: 这还是我。服从命令。是。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
3: 我怕留不住他呀。
4: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3: 昏迷不醒，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4: 那好吧。
3: 好，你好好休息啊。
2: 哎，
3: 嗯，
4: 那他娘怎么办呀？
3: 啊，等他留下以后。
5: 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嗯，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2: 是。
5: 金花，金花，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现在就开始了。
3: 李新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5: 啊，金花，金花。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淋的袜，你看好看不？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他的命都没了。
3: 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5: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的吗？哎哎哎，金花，
3: 你干嘛你？
5: 金花，
3: 你怕他不死吧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5: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3: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
5: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
3: 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5: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3: 我一直陪着你呢，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站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5: 来，快，
3: 慢点啊。
5: 轻点。

谢谢，我去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娘，等着儿。

0: 大家听着，鬼子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抓紧时间，快！
3: 慢点，来，你扶上他。

0: 他们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带走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带走阁下，横蝶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嗨，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别走这儿，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谁耍赖呀？我们走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想办法把他支开。你给我放上。
1: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有啥好笑话的？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别瞎说八道。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
2: 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3: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

0: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1: 好，慢点。
2: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3: 神弹手。神弹手。
2: 哎，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0: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2: 哎哎哎，回来回来，你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0: 啊？
2: 小姑娘。
0: 你是女的？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2: 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こんにちは。
0: 什么话？
6: こんにちは。
2: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0: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2: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0: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呢？啊？
2: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0: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4: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
2: 哎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1: 他是你啥人呀？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7: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5: 真有那么深？
0: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啊，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8: 那你干啥呢？
4: 我趴着呢。
0: 他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0: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4: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0: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5: 儿。他找什么呀？
0: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5: 你咋知道？
0: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姑娘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2: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4: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我就派上用场了。
0: 哪儿？溧阳。
4: 对呀。
2: 哎，张翔。
0: 哎哎哎，张翔，我要去看我妈。
4: 快追他回来呀！

0: 这什么人呢？这是。
1: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2: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我问的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 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
1: 你小子，
0: 谁不让你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我为啥要你陪我去？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
0: 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我就一个人去。走啊！哎，
1: 英雄，快，不怕死，走。
0: 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
2: 你打得过鬼子吗？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军。
1: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0: 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2: 咦，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脚长坏了。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2: 嗨，开路。
3: 前面就是。
5: 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6: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5: 咋样？
6: 得扒了你的皮。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

0: 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1: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0: 在这里

你的良心，当然就坏了。

0: 很遗憾。
1: 行动。

Stop it!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0: 冷静点，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2: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你这是干啥？
0: 快起来！
2: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0: 啥路？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今朝不如。

0: 方向。我爹也死了，咱俩都没有亲人。
1: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0: 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0: 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1: 你现在就跟我走。
0: 现在吗？
1: 咋，你不愿意？
0: 现在怎么行呢？
1: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0: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1: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那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
2: 你想不挡神枪手都不可能。我教你看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3: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4: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笑><笑>
5: 你教我啥？
3: 我教你缝衣服。<笑>
1: 汇报，马上转移。
6: 行，快。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后来啊，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0: 买买

0: 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毛。
1: 9.9毛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4: 对眼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5: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还有枸杞，一瓶60片，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对眼睛好。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毛，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毛，9.9毛就能吃对眼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还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快点往前走，有跟上，跟上，报告到。哎，到。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再前面等你。
1: 紧不紧？
2: 没事。西华，
3: 张强，他让他们已经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2: 好，
3: 走，
2: 快。
1: 快点，没事。

0: 包哥大，你先走吧，张想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2: 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哎，
1: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
0: 好，
1: 快点。
0: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3: 这边。

0: 你能行吗？
1: 行。
0: 放我下来吧。

0: 放我下来。
1: 什么情况？
0: 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绕过去打他。
2: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0: 好，来。
1: 哎，我背你。
0: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2: 走。
0: 快。
3: 哎呀，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侦察兵啊，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你的挺身队啊！告诉大师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大石头后面那个。
1: 拿着。
0: 带入他一楼头，
1: 想干掉他，
2: 干掉他。那你用啥？
1: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被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站住！

豹哥的。

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哥哥。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给我走开！走开！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郑婶，郑婶，啊！郑婶。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得让大家都生气。
1: 坐下。他还有理了，他坐下。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保哥达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要是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子跟我说过，说你是块好料，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来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张翔，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哥的，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的，
1: 家规的。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

0: 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1: 听清了。

0: 小花，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
1: 张翔，
2: 张翔，张翔，张翔，行了，你别着急，
0: 张翔，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2: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0: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3: 好，
0: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4: 是。
0: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4: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大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邢子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想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3: 融化在胸膛。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

0: 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紫虎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紫虎堂，听听这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虎堂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紫虎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虎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虎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虎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虎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上下楼费劲儿，这款紫虎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虎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虎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虎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虎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的，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

0: 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2: 给老子闭嘴！
3: 90号的人，
4: 顾以军，太狡猾了。
5: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8: 打真名都不一样，见面就得8000。
9: 这人呐，
10: 这个国家
9: 得顺势而为，
11: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2: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9: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3: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14: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7: 没关系
1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贾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1: 没有。别看这小子又病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2: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0: 你给我闭嘴！
1: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0: 没找着是吧？
1: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0: 老郭呢？
1: 不知道。
0: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
1: 。
0: 你会想的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0: 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0: 我说老郭。

0: 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1: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堵到了吗？堵到了，堵到了。他哪儿？他走了。堵到了怎么用？
0: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2: 我追他去。
0: 你干嘛去？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呀，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儿。
3: 什么意思？
0: 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3: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0: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3: 练本事。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你信吗？
0: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笑>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他让我把话捎给你，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走。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0: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他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
2: 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他一样好。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哈哈哈哈哈！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滚？ 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是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跟上。
4: 停，隐蔽。
5: 来了，
4: 混蛋，还说中国话。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1: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3: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1: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4: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1: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

0: 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都穿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2: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2: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星队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新四军，他们想溜。

0: 야쿠! 야쿠! 야쿠!
1: 小鬼子。

0: 我，张翔，
1: 上来，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有鬼在那边。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老板，你来了！哎，来过去。好的。好久。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好久，咱们去找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
3: 哎，救命！哎，救命！哦，这是。

0: 我们三分钟之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没问题吧？没问题。
1: 胸膛，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胀瓶了，滋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滴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2: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

0: 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上下楼费劲儿，晚上睡觉磨牙，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

0: 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拿

0: 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上下楼费劲儿，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嗯。

0: 你这这也不对。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我们看看去。
0: 大家要好，
2: 走，
3: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受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1: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有枪不开，
1: 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赶紧走。

0: 轻伤，别说这么多了，让兄弟们撤。
1: 好，大家掩护。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我的衣服。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
2: 鬼子现在正在报复他。那我得怎么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啊，
2: 那我更得走。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
2: 你啥呀你？有枪不开？我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2: 团长，
1: 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
1: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
1: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1: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0: 告诉你不批，凭什么呀？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

0: 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0: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不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1: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
0: 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到如果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我杀不了张琴，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到哪儿去？是回新四军找杏花，还是留在这儿？我究竟该怎么办？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
2: 团长，等等我。

你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争夺，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0: 好，拿得好。哦，成绩不错。建辉，我没看错你。哦，团长，嗯，
1: 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
0: 吉人自有天相。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雷里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 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3: 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4: 嗨，
3: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4: 天皇嗨。
3: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 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
2: 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 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的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 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

0: 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
1: 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2: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3: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2: 三个条件。
3: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2: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3: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2: 骗什么？
3: 骗小鬼子。
2: 怎么骗？
3: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2: 怎么做到呢？
3: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2: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3: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2: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3: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2: 这个我明白。
3: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2: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3: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4: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来呀！啊！啊！啊！啊！啊！起来！

起来！站坐起来！

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2: 搁嘴
1: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2: 有个窝。
1: 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

0: 棉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的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5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2个角，靠腿里的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指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

0: 说饺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积穴位，积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椎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
1: 嗯
0: 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动起来吧。
0: 然骨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骨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骨穴。哎，咱们就别艾灸了，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穴去点按然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啊，
0: 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

0: 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啊。咱们就别艾灸了，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穴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

0: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中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新余、宜春及安赣州、抚州六市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还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雨势会有所减弱，赣州、抚州、鹰潭三市以及上饶市的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将会逐渐从小雨转为阴天。气温方面，预计今天的全省最高气温将会在30到32度左右，体感闷热，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注意适当的补水。另外，雷雨来时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打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复考时间。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4: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9: 祛痘就选西来懂，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的节目关注 OPPO 母亲节广告文案引争议，相关话题总讨论量超5亿次。我妈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跟我爸约会基本不打扮，见另一个她恨不得穿婚纱。这是5月8日知名手机品牌 OPPO 发布的母亲节预热海报所配的文案。文案旁边的配图同样也是中年女性手持偶像应援灯牌，似乎意在表达中年女性的追星爱好。可广告一出，却迅速引发了网友的质疑，甚至是批评。
11: 为什么一个让女性被看见被赞美的广告里夸妈妈非得说两个老公呢？
12: 品牌要致敬的是母亲的独立灵魂，不是她的恋爱脑。你把母亲的自由建立在对家庭角色的贬低之上了，这不叫先锋，这叫没家教。
10: 批评声者集中在对两个老公使用不当，涉嫌不尊重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但也有网友持不同观点，说女性叫偶像为老公只是饭圈文化的正常玩梗，没必要上纲上线。仅4天的时间，舆论迅速发酵，各平台热榜上榜多达54次，热搜浏览量超1.26亿。更有包含中新网、央广网在内的上百家媒体发布报道，总计发文量近1.9万篇。面对高热度与争议， OPPO 不得不先后2次致歉，并称已对多名管理人员问责。事件有了处理结果，可由此引发的思考并未停止。一次玩梗营销怎么就触发了如此大的争议？品牌营销在出圈与遵守规范中到底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分寸？今天的话题发起人是跨界主持人龚凡。
13: 越是大的公司，它越可能存在这样的疏漏。
10: 我们还邀请到了研究广告监管与治理的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广告学系主任秦雪冰。
14: 我觉得他这个梗实际上是有悖于情感的忠诚和家庭的责任，
10: 以及有着10多年从业经历的资深广告创作者艾宪。
15: 我们创作广告语，它不是写作文，文学表达你可以做一些联想，什么7情6欲都在这里面没有问题，但广告不行。
10: 不同身份不同视角，一起来聊聊求创新的广告表达更要守底线。
13: 近期 OPPO 这个广告的争议非常之大啊，两位老师，我们先做一个选择题吧，因为我看网上也有不同的这样的声音存在，一个就是说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玩梗，没必要去太追究这个广告是否妥当啊，另一个是说这样的表述就是有问题的，那两位老师做个选择 A、B 有没有问题？
14: 我觉得确实存在问题。我觉得他这个梗实际上是有悖于情感的忠诚和家庭的责任。
13: 您选 B。
14: 对
13: 啊，您选 A 还是 B？
2: 肯定是 B 嘛。
13: 嗯，
2: 他其实他是用了一种句式，鲁迅写他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又是枣树，那他那个文案就是参照了他这个句式。
13: 嗯，
2: 就相当于前面一个老公后面一个老树，他是有对称的，是押韵的，因为只有这个句式成立了以后，他这个文案才有吸引力。但老公他是一个法律上很严肃的问题，你怎么可以喊人家老公呢？
14: 对，
2: 你不能乱叫的。
13: 但是九五后确实都这样叫啊，我们在网络中也随处可见呀。
14: 啊，
16: 我会叫李现老公。
17: 哦，刘昊然是我老公。
18: 左翼。
19: 老公，
20: 我爱你。
21: 老公。
19: 闭嘴。
20: 老公。
22: 别乱喊。
23: 老公好棒。
24: 老公。
25: 老公。
24: 老公。
2: 这就存在一个传播上面小众语言到大众语言的一个问题了。
13: 嗯。
2: 小众语言属于自嗨，就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开个玩笑没问题。
13: 大家都认可。
2: 对。
13: 我也说我老公，你也说你老公，但实际上这种玩笑没有问题啊。
14: 线下的一些活动，粉丝的集会啊，或者一些演唱会，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放到一个大众媒体上，你势必会让所有人看见，这里面肯定包含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不同观点，不同观念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小圈层的文化，亚文化，你让他走进大众文化的时候，那肯定要考虑大众文化的接纳度。
2: 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这种道德上面的突破的新闻很多，你这个就把你这个文案往那个方面引导了，嗯，就很容易让人家有错误的联想。
13: 既然这则广告语某种程度上存在不妥的地方，怎么就发布于众了呢？
14: 那现在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很多这样的广告公司，大公司的这个品牌部、市场部平均年龄都很低，有一些广告公司的平均年龄都低于30岁，其实30岁相当于96年以后的，所以以他们这样的年龄，实际上
13: 他们就是叫老公的年龄。
14: 对，
13: 这个梗就是他们这个人群。
14: 对，他们这个内部年龄的比较单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自己可能就是很难发现这个问题。
13: 对，
14: 另一方面就是审核层面，这一条呢可能是众多条其中的一个，审核的时候也不是专门针对这一条，可能有一次有好多条，
13: 它是一起来进行的。
14: 对，一起来进行的。对，所以再加上年龄同质化比较高，然后可能就没有引起警惕。
13: 而且越是大的公司，它越可能存在这样的疏漏。
2: 对，因为大了嘛。但大企业的话，它完全可以通过机制可以完成这个问题，这是我能理解的。
13: 倒推这个制度的完善。
2: 对对，他我相信以后 OPPO 肯定会更严格一点，
13: 至少更严谨吧，
2: 会更严谨。
13: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既需要年轻人的这种创意，其实也一定程度上需要不同年龄层次以及不同性别的人啊，能够对这个做一个更综合性的考量。
14: 对。
13: 那什么样的梗是合适的？这个边界尺度究竟如何更好的拿捏？从品牌的角度上来讲，我也想出圈，我也想被更多的人看见，或者让别人看到我是跟随着这时代潮流的，我是懂梗的啊。
14: 每一个节日都有它自身的一些内涵，或者要致敬的一些群体，要去怀念的一些事情等等这样的一些。所以呢，在节日玩梗的时候，总体上来讲，是否跟这个节日是同频的，有没有伤害到这个节日里面的相关的群体。

0: 别。
1: 那第二层呢，就是我们创作广告语，它不是写作文，文学表达你可以做一些联想，什么七情六欲都在那里面，没有问题。但广告不是，广告它是要表达你这个消费者的跟我品牌的一个链接点，对吧？尤其是准确，你不能有模糊地带，有模糊地带是一个很大的忌讳。
2: 如果说 OPPO 文案引发争议属于玩梗营销时分寸拿捏失当，那么近期童鞋品牌泰兰尼斯的一则广告所存在的问题要严重的多。五月中旬，泰兰尼斯上线了一则电梯广告，视频中一名女职员把一张鞋卡递给了被称为王姐的女上司，同时配以这样的广告词：
3: 王姐，换季了，这双泰兰尼斯送给你家宝贝哦。
4: 换鞋啦，哇，我换鞋。
3: 工作上承蒙您照顾，宝宝小脚我来照顾。
2: 广告投放后招来网友一片骂声，有说什么照顾，广告词好难听，有说企业价值观导向有问题，简直颠覆三观，还有网友直接形容这卖的是受贿鞋。或许是顶不住愈演愈烈的舆论压力，品牌方才匆匆下架了相关广告。
0: 看到这个泰兰尼斯的这个鞋的广告，对比 OPPO 似乎它更为不妥啊，
1: 肯定是问题更大，价值观上完全崩塌掉了。
5: 对，
1: 因为你看第一句的时候就让很多职场人就很不爽了。
0: 对，
1: 那我努力工作算什么呢？你只要送一个泰兰尼斯，你就可以比我跑得更快，我天天加班，我算什么？所以这个话都不需要用专业的来评判他，这个话普通人一看就知道第一句话就不对了。
5: 第二个呢，他我觉得有这种物化女性的这个嫌疑，就是女性需要在工作当中给别人的小孩，因为他的广告模特是个女性嘛，买鞋，因为买鞋是妈妈做的事情嘛，我在工作中我发挥的还是在一个家庭中买鞋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哦，这点我倒没有想到。
5: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工作当中的我的专业性，我职业的尊严又在什么地方？这种广告充满了这种油腻感，或者说职场上位者的一种心态，你需要来跟我家小孩买鞋讨好我，然后我才能够去关照你的工作，
0: 就是似乎没在突出这个鞋本身的功能属性。
5: 对，这个鞋本身的功能属性也没有凸显出来。
0: 嗯，
5: 广告当中这个人我的工作能力也没有凸显出来。
0: 对，
5: 我觉得可能这个广告确实是，
0: 就是有多重的错位。
5: 对，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社会舆论的一个压力之后，他也是下架了这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广告嘛。
1: 他现在很多人已经网上已经有人说他这个成本多少钱，比如30几块钱，对吧？你卖这么贵，当然他的那个平均的价格都是几百，但是他有很贵的1000多块钱的，但是他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弹。所以你说追责怎么追？其实网友已经帮大家追他的责了。
0: 嗯，
1: 因为他的平替有很多嘛，我不一定买你的了嘛。
2: 自媒体时代，广告发布渠道越来越多，可以是广场、电梯，也可以是网站各类 APP。所以，别看一句导向不对的广告语，轻则影响消费者感受，重则误导甚至扭曲人们的三观。如陕西铜川某棋馆，就在幼儿园门口宣传下棋可以让孩子赢得更多下甲高富帅、迎娶白富美的机会，结果引发诸多家长不满，说会把孩子给带偏。还有国内某教培机构宣扬宇宙的尽头是编制，以及你努力你抱着同龄人的女儿等内容，本质就是贩卖极端成功学焦虑，也被相关部门问责。
5: 其实一个广告不仅仅说它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时它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秩序，还会贬损社会的文化。过去物资的短缺的年代，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更想的是这个产品有什么样功能的价值，那么现在大家买东西其实更多时候想到的是这个品牌的理念跟我是不是契合，这个品牌文化我是不是认同。
0: 当你今天品牌的传播已经违背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观的情况下，你再去做这个溢价就被反噬了。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个案例，直接甚至可以称之为低俗吧。
2: 这是重庆鱼顶红火锅打出的促销广告，您瞧瞧。

0: 醒目的红色广告牌上不仅公然写着胸大就打折，够胸你就来等标语，还画着衣着暴露的女性动漫形象，并按女性胸围大小来划分折扣力度，为试图模糊性别还写男女不限，风评可想而知。
1: 这个老板也是想钱想疯了嘛，也能想到这样的噱头，自己做火锅店不好好啊，味道真好，搞出这些歪门邪道，这能经营长久吗？
2: 想出这个点子的人，可见他的品性是有多么的卑劣，不仅人品有瑕疵，甚至还可以用蠢来形容他。
0: 火锅店为何敢打出这样的广告？当记者联系工作人员时，回应居然是这样的：
3: 啊，我正在处理那个问题，哎，那是搞恶作剧的，没搞那个活动，是茶园店的老板啊，我跟没有关系的那个店，随口取了个名字。
0: 总之，说辞就是主打一个不知道，跟总店无关。但是如今的网络监督无处不在，有网友直接举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也迅速介入，责令店家撤除了这块辣眼睛的广告牌。
4: 天哪，这个着实是让我觉得很震惊啊！我甚至无法想象这样的广告打出来之后，究竟引的是哪部分流，怎么样的一个人群会去消费，我很难想象。
5: 因为现在餐饮竞争很大嘛，他必须要出奇招，猎奇的方式。那猎奇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嘛？就擦边嘛。
4: 对。
5: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思考逻辑，他也不会想到说会上新闻。我今天擦完就擦完了，对不对？明天来的人，这个活动期间来的人都是收入啊，所以他也不会管那么多。而且他们并不是说专业的，他们不可能请得起这个 4A 公司像大品牌一样，对不对？更没人审，
4: 就是拍脑袋嘛，
5: 就拍脑袋，就是怎么有生意怎么来，怎么有流量怎么来。
4: 老板今天一开心了，可能这个传播策略就定了。
5: 是的。
4: 那这个广告这样去做的行为有违反广告法的什么样的一些规定吗？
6: 在广告法的第九条里面，其中有一点说不能够违背良好的社会风尚。当然我们如何对这个良好的社会风尚进行一个界定，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去探讨，并且也要视它情节严重与否。因为它这样的一些店面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广告的传播面其实并不广，它只是针对它经过的路过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群体，并且呢它的广告制作也比较简单，就自己制作张贴完成的，所以呢从影响力严格意义上来讲没有严重的去触碰这个法律，所以呢就是大多数情况之下责令刊停或者责令整改。比方说像就是前几年娃哈哈的广告，它有一条广告从 A 喝到 D， 它不仅违背良好的社会风尚，还有这个色情的嫌疑，作为一个食品还宣称它有这样的功能，那它也是在这个层面上它属于一个虚假广告，所以呢它应该是触犯了广告法的很多条，所以呢就情节比较严重。还有椰树的广告，对，椰树的广告因为它一直以来就是打的这样的一个
5: 从小喝到大，
6: 对，从小喝到大这样的一个广告。
7: 椰树我从小喝到大，
8: 次次罚次次狂，广告标语一次比一次野。我们从2019年开始看哈，那时候的广告词是
9: 正宗椰汁椰树牌，我从小喝到大。
8: 接着被罚20万，到了2021年又开始玩花活了，这次是招生广告，上面说入学有车有房有高薪，肯定有帅哥美女追，啪一下被罚40万。后面还是没改营销路数，到了2024年的时候更绝了，说喝椰子是为了生孩子有足够的乳汁，南太平洋美女很少有飞机场，果不其然又被罚了40万。这不，这两天椰树又被挂上热搜了，工厂内部的一段宣传文字上面说椰树女员工是因为每天喝椰汁，简单又粗暴，可能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椰树在乎的人了。
6: 我们知道广告法的一个处罚来讲近几年新修订的，那么如果在两年内出现3次以上的违法呢，是处于10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这个罚款，这样的一个金额。但是对于椰树这样一个大的品牌来说，它靠这条广告吸引的销量销售额来讲
4: 远不止这些，
6: 远远不止这些，所以总体而言他们的违法成本比较的低，所以呢他们会出现这种高频的违法的现象。
5: 从这个监管层面来讲应该加大它的处罚，如果你罚的越多，品牌就知道哎呀违法成本是很高的，他就不太会去，他就会很谨慎。
4: 对，

0: 商家搞营销，为了打出名气吸引消费者，各出奇招本无可厚非，但不管玩法怎么变，必须守住底线，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冒犯消费者。而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现在不少广告也是省事儿，直接 AI 生成，可这其中闹出的笑话也是令人瞠目结舌。这是知名零食品牌良品铺子的花生广告，或许是为了展现花生颗大饱满，这些花生竟然长在了枝头。
1: 一觉醒来，我的世界观都刷新了，从小吃到大的花生居然在良品铺子的海报里爬上了树，这是把咱当成没下过地的城市宝宝忽悠，还是花生已经偷偷进化成树栖植物了？
2: 就是 AI 会变成我们以后一个日常的工具，对吧？它可以降本增效，但是呢，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尝试，你没有去审核的话，会变成降本增效，就是笑话的那个笑，会变成一个笑话。广告的其实它的灵魂也是真实，创意人员、写文案的人员，他要去一线，他要去一线，他要去看，他要去问，他要去走访，这是我们创作时候必须的一个环节。
3: 现在就存在很大的 AI 幻觉，或者 AI 存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早期大家比较关注的生成六根手指啊，所以呢，可能在审核的过程中，对这种自然生长的这种自然常识，它可能
4: 不了解，
3: 没有出现在这个审核的范围里。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提醒了很多，广告从业者，就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是要相信人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所以人工审核这个环节还是必不可少的。
4: 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未来我们的广告怎么能够更好的既兼顾了创意，同时也有它的规范性？
2: 我可以这么说吧，80%-90%或者是更多的很多年轻人，他对广告他只理解为是创意，但他不知道他后面其实是生意，是商业。商业的话，你就不能违背商业伦理，商业伦理有一部分是道德，对吧？你不能虚假宣传，你不能品牌傲慢，这就是一个商业伦理。那很多人创作的时候，他们不会想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是自媒体时代了，你之前你说脑白金，如果脑白金原来的广告在现在打，也有可能会翻车。
4: 对，
2: 所以我们创造广告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你创造了广告，你的小孩和你的老人，家里的老人都能看，这个才是一个好的广告。你写广告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个广告是给谁看。比如说我写给小孩子看，或者我写给老人看，我写给这个女孩子看，你是个女孩子，你看到这句话你会有感动呢，还是有情绪上刺激呢，还是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呢？就是你要有换位思考。
4: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个品牌所谓相对负面的这样的一些案例，他们的被我们看到有一种舆论监督的力量，更多的是我们当下消费者最先发现了问题，我看到了这个广告，我感到了不适，我认为这个有问题，我抛出来，然后继而有更多的网友，更多的老百姓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那我就有个疑问，整个行业为什么没有将监管前置呢？
3: 广告呢，一般情况下是由市场监督管理局下面的广告处来负责监管的。比如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等等这样的广告呢，在刊播之前呢，需要向相应的部门，比方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备案，备案了以后才能够来进行播放广告。但大多数广告实际上是先刊发播放，然后再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再来监测。
4: 其实我们的监管它一定是后置的，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的广告都是先上报，经过审批之后你才能发，那这个不现实嘛？因为每天都会产出大量的广告，各个企业端各个产品商家它都有它传播的一个需要，不可能做到说是提前审批这件事儿。
3: 所以呢，这个也需要监管的手段不断的升级，然后来促进他们来更好的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
0: 事实上，我国监管部门正在持续全力加强广告导向监管。仅去年一年，市场监管部门就查办违法导向广告案件247件。除监管力度加强，监管手段也在不断升级。比如，有地方推出人工智能监测模型，提升对弹窗广告、软文、AI 换

0: 联等新业态的识别与固证能力，推动广告监管从被动查处向事前预警转变。另外，针对互联网广告这一违规违法高发领域，监管部门也在进一步压实平台审核的主体责任。
1: 这种审核应该是包含几种，第一种呢是这个是否违法违规，第二种呢是它的广告上出现的文案功能啊，这个或者说成分啊是否是真实，文案是否准确。第三，现在可以利用 AI 技术对各平台加强监测。在这个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里面也有讲到，广告发布的平台方它是应该配备相应的人员来审核这个广告。所以呢，这个也是说，如果广告违法以后，广告发布者、广告平台也要承担责任。
2: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自媒体平台，它也会经历一道机器审以及部分的人审相互结合的。但是我觉得广告的背后追其根源，都是直接反映着一个企业它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的，是一个企业的文化的内核，一个企业价值观的真实展现。如果它的广告是坚守道德底线的，它的广告传递的是一种站在消费者的视角去做事情始终如一的一个态度，那我相信它的产品不会差。所以一个企业要想有一个更加持续长久的好的发展，离不开一个正向的积极有价值的广告的传达。
3: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4: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你刚才去哪儿了？
2: 江苏省委领导有麻烦，我去紧急处理一下。
1: 还骗我？要骗我骗到何时啊？别动，
2: 我慢慢给你解释。
1: 别解释，箱子里是周志飞给你的钱吧？
3: 哎，兄弟，嗯，你们有没有见过个女的，中等身材，短头发，有个虎牙的，见过没有？
4: 虎牙的，
5: 每天来往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哎，
6: 我见过。
2: 为了革命，我付出了我能付出的所有。我为什么要为我的一次错误而受一辈子的折磨？

0: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做一道香椿拌猪肝。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片的猪肝，还要洗干净的一些香椿适量。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蒜末啊、姜片啊、小米辣圈啊，以及料酒、生抽各适量，鸡精适量，香菜段啊、淀粉、糖各适量。首先把切好片的猪肝放入清水当中浸泡一下，去除一些血水。锅中倒入水，放入姜片，水开以后倒入料酒，随后把猪肝捞出来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好，关火，把猪肝捞出来，下面换水，开火，放入水，锅中的水开了，把香椿放入锅中焯一下水。接下来把焯过水的香椿切一下，把头部硬的地方切掉，不要。随后当中拦腰一刀，下面调一个料汁，放入生抽、小米辣圈、白糖、鸡精。调料调好以后呢，我们最后呢把猪肝香椿段呢，把这个香菜也放进去，蒜末放进去，倒入我刚才调好的料汁，把它搅拌一下。好了，搅拌均匀以后，我们就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香椿拌猪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啊，
2: 哎，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点疲劳？昨晚没睡好啊？
2: 哎呦，别提了，阮老师，昨天我是后半夜2点多才睡，
0: 这么晚才睡觉？
1: 啥呀这是？
0: 刷短视频了吧？是不是？
2: 哎呀，是我们家小二啊，哭了半宿，2点多我才把他哄睡。
1: 那为什么呢，立冬？难道是你把小二揍了？
2: 不，我哪打他了？是这样的，前天的时候，我接小二放学，走那路上就看到一只特别特别小的那个流浪猫
1: 啊，
2: 然后也不知道谁遗弃到那儿的。然后在那儿叫啊，就叫得很可怜。老二看着了之后呢，就央求我说，这小猫实在是太可怜了。说爸爸能不能咱把它带回家呀？当时吧，我一听他说这个，我也是心软的，就把这个小猫就给带回去了。回到家之后呢，还帮这个小猫呢还洗了澡，让它干干净净的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家小二啊特别喜欢，但问题是我们家也不养这猫啊，也没有那个猫粮什么的哈、然后这猫饿了怎么办呢？就家里边不有牛奶吗？就给这个小猫啊就喂了点牛奶。可是没想到这只猫喝完之后呢，也不知道是它太小还是怎么回事啊，喝了这牛奶以后呢就上吐下泻，折腾坏了。一直到昨天
1: 怎么了，
2: 这猫呢就去了喵星了。
1: 去喵星什么意思啊？
0: 喵星就是不在咱们这个世界上了
2: 啊，对，
0: 偷玩了。
2: 所以说，我家小二就看那小猫不去了喵星了吗？就很难过呀，就在那一直哭啊，哭了半宿。我是好不容易啊，我才把他哄睡着啊。
0: 看来我这二侄子还是非常有爱心的。
1: 是是是，我觉得你们家小二吧，长大以后一定是个暖男。
2: 应该是。
1: 对，不过呢。你们家不养猫，可能对这个养猫不太了解。小猫是不能喝牛奶的哦，因为绝大多数的猫它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消化牛奶里边的乳糖，所以小猫喝牛奶容易就引发腹泻、呕吐等等肠胃的问题。严重的话呢，就是你们刚才用的那个新词儿，上喵星那儿去了，危及生命。
2: 不懂啊，这个。
1: 对呀、那你们家没有猫粮，如果你们家当时有这个羊奶或者羊奶粉给这个小猫吃，就会好很多。因为相比牛奶里边的乳糖高啊，这个猫很难消化，那么导致容易它拉稀啊，或者是这个软便的情况。但是羊奶的乳糖的含量是很低的，它的分子小，猫的肠胃负担就会小很多，它就不容易上吐下泻。那么还有一个，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脂肪球的直径仅为牛奶的1/3。这小猫呢，喝这个羊奶呢容易吸收，不容易出现拉肚子。
2: 是，这两天也听您讲啊，说这个羊奶是最接近人奶的。
1: 没错，所以说不光是小猫可以喝羊奶，羊奶也更加适合咱们人类。就像有一位邻居大哥，他天天有这个喝牛奶的习惯，每回喝完牛奶照例跑一趟厕所，一趟一趟的上厕所。最开始呢他没想到这个牛奶的问题，他以为自己的肠胃天生就是跑厕所跑厕所，直到有一天他碰到我了，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这是牛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导致的，你要不换一个奶，你换羊奶喝喝。所以呢，这位邻居大哥呢听了我的话，换成羊奶粉去喝了，结果很快的不上厕所了。
0: 所以说嘛，胃肠那么脆弱的小猫喝了羊奶啊它不拉肚子，那我们人类呢喝了羊奶那就更不会拉肚子喽。
1: 这话说的没错。还有你啊刚子
0: 啊，
1: 你的免疫力就比较低。
0: 是，
1: 因为你跟你二姐是龙凤胎。
0: 对喽，
1: 你们都在你们老妈的肚子里抢营养呢，对不对？所以先天的体质，你比别人生一胎的那个孩子，你的体质叫弱一点儿。
0: 是，
1: 每回外头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我们俩都没事儿。你就是先中招，
2: 就是
0: 容易感冒。
1: 对，你比我们俩都怕冷。
0: 哎，对。
1: 就算你上南方，咱们出个差什么的， 你在冬天我看他穿的跟东北一样，厚厚的羽绒服，
0: 是，
1: 但他还经常感觉到没劲儿，
0: 疲劳。
1: 咱俩走前头，他走后头，是吧？
0: 嗯，
1: 就像你这情况，我跟你说，你喝点羊奶，或者你喝点羊奶粉。嗯嗯，我告诉你，因为羊奶呢，它被称之为叫奶中之王，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接近人奶的乳品。甚至呢，羊奶的有些成分，比如说那个干物质中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含量，均高于人奶和牛奶，而乳糖呢，低于人奶和牛奶。所以说羊奶帮咱们提高免疫，它有这方面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还挺强的。
2: 是，所以说奶羊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第二个母亲，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
1: 啊。对对对，还有呢，就像我一样，哎，还有你爸妈一样，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比较缺钙，缺钙缺得挺严重，经常的老同志你就听他们说腰酸呐、
2: 啊，得捶、
1: 啊。哎呦，这肩膀啊那儿什么的，腰酸背疼的，尤其是到医院去查查呗，做个体检呗，一查一个准儿，缺钙，骨质疏松。
0: 是，
1: 我们有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不留神还没踩着香蕉皮呢，也不怎么就摔一跤，
2: 是，
1: 然后就骨折了。这一般呢，这就。

0: 是缺钙了。我们很多朋友呢，一听到缺钙，一般是选择吃钙片。嗯，还有的人呢会问我，除了钙片以外，我还吃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可以多喝点羊奶，因为羊奶的钙含量是牛奶的两倍，它这个钙磷的比例啊更优，促进钙能够高效吸收，还能预防骨质疏松，改善这个腰腿酸疼，减少我们老同志骨折的几率。
1: 何老师，这羊奶这么好，赶紧给我们安排上吧。昨天您说了，你再帮大家找好的羊奶粉的，
0: 对，
1: 价格谈的怎么样了？可不可以团购了？
0: 价格还没谈好，你再耐心的等等，别急。因为好的羊奶粉，它这个价格呢本身就高，不太好谈啊，因为它这个优点太多了。首先，这两天大家都知道，新国标符合新国标标准。对吧？
1: 嗯，对，这新国标这几天呢，您一直在提呀。
0: 对呀。
1: 具体的我还真没记牢哈。啊。反正就是都很严格，对吧？嗯，
0: 进步了，理解的很好，就是没记牢。我跟你说说啊，新国标以严格著称。简单的说，这个新国标羊奶粉就是按照国家最新最严格标准生产的配方奶粉。配料表还要求什么？你标注的必须明明白白。嗯，比方说，你这款羊奶粉你是纯羊奶粉，那你配料表必须是只有单一的一个成分，就是羊乳，除羊乳以外什么都不许有。如果你这个羊奶粉它是调制奶粉，那这个配料表上必须标明羊乳固体，就是这个羊奶粉啊，这个羊乳的固体要大于等于70%。那么禁止里边掺点什么牛乳。嗯，杜绝挂羊头，挂什么头啊嘞？挂羊头卖牛奶啊？反正就这意思吧。
2: 就是相当的严格。
0: 对对对，
2: 是吧？就是新国标把这个假羊奶、西羊奶完全给挡在门外。
0: 没错。
2: 对，让大家呢买的明白，吃的安心。
0: 没错。那李总，就是如果是那个调制羊奶粉，就不是单一的羊奶，那这个也有要求，它这个营养必须全面。哦，这里边其中包括什么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指标要更加精细，益生菌成分要强制和规范的添加。
1: 那这么一听的话，这调制羊奶粉很好啊，你看又有羊乳，又加了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这个益生菌的成分，那营养不就更全面了吗？对咱们身体好啊。那阮老师，您找的这款羊奶粉是不是就是那个调制的羊奶粉呢？
0: 对呀，是调制羊奶粉，它是国标黄金配方调制奶，三重核心，全面营养，营养更加全面，口感更加好。其中这个三重核心就是国标标准生羊乳，也就是生羊乳为这个基底。然后呢，它里边再配上初乳啊、复合 AB 益生菌呐、这三样配合在一起，补钙，调节肠胃，增强免疫力，一步到位。其中生羊乳，它要折算一下它的添加量是大于70%，这个就符合 GB19644-2024 新国标的优质调制羊乳粉要求了，而且是高鲜奶占比，里边就没掺牛乳，纯度跟新鲜度更加高，而这个我们说到的初乳也是添加量很高，每百克是高达200毫克，每天你吃上两袋，摄入40毫克的初乳营养。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初乳取自动物产后7天内的乳汁，它这个免疫球蛋白含量是平常乳的4到5倍哦，富含 EGF、溶菌酶等等一些活性物质，它助力我们肠道修复，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就会更加强，弥补肠乳免疫这个营养的短板。还有复合 AB 明星益生菌，这个是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嗜酸乳杆菌 LA-5 黄金组合，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亿CFU。

0: 每百克。你说这么好的益生菌添加量这么高，这两者协同作用，更强的保护我们的肠道，让这个营养呢更好的被咱们吸收，多好啊！
1: 袁老师，这样的羊奶粉那是吃一样补多样啊，那简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哎，昨天不是说厂家给你寄了羊奶粉吗？收到没有啊？让我们也看看呢。
0: 看你那猴急猴急的啊，刚收到，而且我已经冲好了。
1: 冲好了？
0: 你上那边让工作人员递给你。
1: 怎么就两杯呀？
0: 你先尝尝哪杯好喝，然后我再告诉你。
1: 没有你的味儿啊！
0: 先等等吧。
2: 哦，我明白了，就是这两杯羊奶粉，有一个是厂家寄来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普通的羊奶粉。
0: 普通的，
1: 让我尝尝是吧？
0: 对，
1: 尝尝哪个好喝？
0: 对，
1: 我先尝。哎，我进的这个，
2: 合着这是没有我的，
1: 还温热着呢。
0: 是。
1: 这个有股奶香啊，但有股那个羊膻味儿啊。
0: 喜欢吗？
1: 口感不是很好啊。
0: 再尝尝那杯。看看两杯一样不一样。
1: 这个闻着就香了呀。这杯好喝。一兜。馋不馋？浓浓的奶香味儿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喝起来更顺口，非常好喝。我猜王老师啊，你要来的那个样品就是这杯，对不对？
0: 就是这第二杯，
1: 真是这杯。
0: 对对，真是这杯啊。这个第二杯的口感呢，喝上去非常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喝的第一杯它是纯羊奶。什么叫纯羊奶？里边啥都不加。味道就是单一哦，甚至就是有点淡淡的那个我们说的奶腥味儿、
2: 膻味儿。
0: 对，那么第二杯呢是调制奶，调制奶里边呢添加了点益生菌呐、菊粉呐、这些，让这个奶味呢更加丰富，盖住了羊奶本身那个膻味儿，而且调制奶口感更加顺滑，因为很多的调制奶呢都会调整溶解度跟乳汁比例啊。冲出来以后你喝不膻不腻，比这个纯羊奶呢更加好喝。所以呢调制羊奶粉绝大多数呢都比纯羊奶粉呢更加好喝一些，更加香一点，而且喝下去呢更加顺口。
1: 是是是，
2: 我想知道您那儿还有吗？这么好喝我没尝到
0: 啊。
1: 馋了，
0: 我待会儿给你冲一杯行不？
2: 行行行，
0: 不能摆在这儿了，老馋呢，你都拿下去。
1: 拿下去，
0: 拿去，
1: 藏起来，
0: 省得立冬看着馋呢。
1: 这两杯都是我的了。
2: 这个老话说嘛，眼不见是心不馋。然后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感觉这款羊奶粉它是营养更全面，而且刚才喝了，说更好喝。
0: 还不止啊，李东啊，这款羊奶粉的技术更加牛啊，在全球的业内已经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总的来说，这款羊奶粉有六大专利啊，我跟大家讲吧。这个第一大专利啊，第一个就是三重脱膻技术，这是一种改进型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你刚才喝了不膻，对不对？
1: 对，
0: 口感很好。这个也是全球羊乳行业唯一的三重脱膻专利，它能脱出羊奶中的那个异味、膻味，真正的达到了低膻甚至是无膻。有效攻克了羊奶膻味重的这个问题，让这个羊奶粉呢奶香不膻啊，口感顺滑，并且呢有权威认证，国家实用型的新型专利，是行业公认的脱膻标杆，能同时除菌、锁营养、去膻味、保留活性，就相比传统的高温或者是化学脱膻法，这个技术它才是低温或者是物理条件下操作，它这个活性营养保留率比一般的脱膻法要提升了30%以上。哦，
1: 怪不得我喝了感觉这么好喝呢，一点都不膻，感觉这技术牛啊。
0: 对，这只是第一个专利啊，还有另外五个。
1: 还有五个？
0: 还有另外五个，比方说像这个奶粉的

0: 肝魂输送系统，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素，又能保持比较好的菌依性，还有像羊乳双酮菌质超云系统，也是全球羊乳唯一一家有这样的系统，在羊奶的脂肪已经比牛奶小了30%的这个基础上，再让羊奶更好的吸收。还有像乳制品加工用的那个净乳设备，也是羊奶界唯一引入了冷净乳工艺，让这个羊奶更加纯净，保留更多的营养，以及保证更好的品质。还有呢，就像一种干燥塔蒸汽余热回收系统，能保证更多的营养和最佳的口感。还有像这个浓缩奶干燥用粉塔，这产出的羊奶粉品质更稳呢，并适配国标，更利于蛋白营养的保留。而且这个厂家还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引进创新了工艺设备，创造出很多个世界唯一，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到吸收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口感真正做到极致所鲜，营养美味纯浓香甜呐、
1: 这有一项专利哈、实际就已经够牛的了。
0: 是，
1: 这一下子听您刚才说了6项专利，这简直就是牛上加牛。
0: 这个营养全面，技术牛还不够。这款羊奶粉的原料它也非常好，可以说是奶源好。它是来自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山羊奶，因为这个在业界呀是有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的说法。那尤其是陕西关中西部的咸阳原地处那个北纬34.6度，就那个地段弱碱性的中性土壤，空气清新清洁舒适，水质呢是纯正清纯，你说生长的那个紫花苜蓿啊，清楚玉米以及多种自然的那个野草，那都是奶羊最爱呀。这生长在这儿的奶山羊在山上自由自在地跑，是特别的健康，那当然立冬啊，人家产的这个奶也好啊。
1: 是，我呢就有机会去过这个关中的西部那个地方。
2: 对，
1: 那个地方啊是一片山谷，我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我下到那个山谷里头啊真的是特别的费劲。但是我就看那些山羊啊，上坡下坡就是走得特别的从容，简直就是如履平地啊。他们自由自在的在那个山谷里头漫步，渴了就喝那山泉水，饿了呢就直接吃那个紫花苜蓿。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叫什么叫溜达羊。
2: 溜达羊，
0: 溜达。
1: 我记得当时哈、我追他们的时候啊，我全身都是汗的，我那个衣裳都湿透了。就是当时追那些羊的时候特别的费劲哈、把我累坏了。
0: 所以说呢，就像这样的健壮山羊产的那个奶，那就更健康，更加营养，口感更好。
2: 哎呀，这说了这么多啊，那这么好的羊奶粉大家都更想要了啊。那阮老师得加把劲儿啊，赶紧安排团购啊。
0: 行，你等着啊，回头我继续找厂家去砍价，争取呢尽快给你们组织一次团购活动。这一有消息呢，我立马就在这儿告诉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叫王建军，他说从小就缺钙，因为以前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什么都吃不到，所以呢营养就没跟上，非常的缺钙。现在呢年纪大了，缺钙呢也就更严重了。然后医生建议呢说，你平时啊你多喝点牛奶。
2: 可以啊，牛奶不就补钙吗？
1: 可问题就来了，这胃友说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0: 他就是乳糖不耐受了呗。这位先生啊，您这个情况呢，立冬刚才说了，我们俩都笑了。如果说您喝牛奶乳糖不耐受的话，您就可以换喝这个羊奶，而且最好你试试我今天

说的这一款芽奶粉，因为它是符合新国标标准的。你要知道，新国标标准是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原料要非常的纯。

0: 等等这些个指标更加精细，还有这个益生菌要求强制规范添加。
1: 对，所以说这样的调制羊奶粉它才会营养特别的全面。
0: 没错，那么这款羊奶粉以生羊乳加初乳再加上复合 AB 益生菌为核心黄金组合，搭配全面的维生素跟矿物质，构建是扎实营养根基。里边特别添加了初乳，每百克是200毫克，还采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BB-12，还有嗜酸乳杆菌的添加是 LA-5，这样一个黄金组合，它这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百克1亿CFU。这么两大添加成分含量这么高，不光是大大增加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还会更加呵护我们的肠胃，减少拉肚子的情况，然后再配合了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牛磺酸，这个整体来讲是配方低脂又好消化，营养还全面，兼顾我们肠胃、骨骼跟免疫力，这就适合我们日常长时间的去饮用。至于您呢，刚才想法跟刚子一样，想参加团购、
2: 团购啊，
0: 那您就不妨先等等，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点好不好啊，再给你们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怎么就为这个目标吧，您就得继续关注我们仨。
2: 好，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我们来听一段黑夜之间他发的语音的留言。
3: 袁老师你好呀，我有一个苦恼，就是吧，我这个身体不太好，免疫力低，然后经常感冒，每次流行感冒的时候吧，我都会中招，就因为这样我经常请假，严重影响了我的工作，因为经常请假工作无法正常完成，领导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也会在脸上看出来一丝丝的不悦，并且也会拖我们团队的后腿。后来呢，有个朋友推荐我喝羊奶粉，喝完感觉好多了，就是它有点贵。今天听您一讲，您找的这款羊奶粉呢，跟我喝的是一模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这样就可以便宜点了。
2: 这也是啊，你就经常请假，那工资也要扣不少吧？再买贵的羊奶粉啊，那真的会有点吃力哟。
0: 这位先生啊，您的这种情况啊，证明您的免疫力确实是挺低的了，确实是需要喝点羊奶粉了。因为羊奶啊，我跟您说，它是最接近人奶的了，被称之为叫奶中之王。不光是它的总的营养接近人奶，更有甚者，有些营养物质会高于人奶，所以它对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帮助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您喝的，就是我介绍的这款，好像基本上是属于一样的这种羊奶粉，你自己感觉挺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高，它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说以三重脱膻为首的六大专利，让羊奶口感就更加好喝了，而且它更有营养，还有五大创新工艺，并且从瑞典、瑞士、德国等等一些发达国家的顶级公司进口的高端设备，这样就实现从口感到营养再到吸收再到品质的极致。尤其是咱们喝这个羊奶，这口感是真正是最最要命的，而且它还做到了极致，锁鲜，这个营养又美味儿，醇浓又香甜。
1: 对，其实也就是说哈，人家有技术，还会保证品质，保证了品质才保证了这个效果，对于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帮助呢，自然就会更大。
0: 说的没错，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微友他说他用了跟我们这两天介绍的这一款相同的羊奶粉，就感觉有这么好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说想参加团购，你团购肯定便宜，您稍微等等，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到时候我在这儿通知大家，你呢再来抢，好不好？
2: 好，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也想要营养全、技术牛的羊奶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事业成功、帅气多金的刘先生，即使年过六旬，身边依旧桃花不断，这让他自信爆棚。
1: 异性缘确实有点好。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了？他说你因为长得帅，喜欢看。
0: 而他越是自信，他的妻子王女士就越自卑。
2: 自己的老公总跟女的聊天，我就总是怀念他，看我不起，反正就是好像我自己好自卑呀。
0: 调解现场，刘先生对自卑的妻子大胆示爱，试图让妻子打消顾虑。
1: 当初我家里是特别的穷，他不嫌贫爱富，我就很感动了。从认识他到现在，没有想过说放弃他或者分手，从来没有，因为我确实喜欢他。
0: 可妻子王女士却说自己已经不敢相信丈夫。
2: 以前他说什么都我相信他，现在我是他说什么我都不信。
0: 曾经日子一穷二白，但两人感情坚定，如今日子好了，王女士却彻底不敢相信丈夫。刘先生发家的过程中究竟做了什么让她对丈夫如此失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刘先生在生意场上意气风发，不断攀登事业高峰，却留妻子独自躺在冰冷的病床上。
2: 住院一个礼拜，他没有一个电话，我去看一下，他可以做到这个地步，这个心狠不狠？
1: 也没有说一个礼拜，就是三天，第三天我就去了。
2: 鬼去了，我真的是他这个话的你。
0: 调解现场，他说出积压多年的委屈，是要讨个公道。
2: 我就现在这件事情说出来，你们就跟我评评理，是我在乱说，还是我受到了委屈？
0: 可他却说自己才更委屈。
1: 你说我对你不好，从家庭的付出，从我的责任担当，你应该很满足了。包括孙子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奶奶，你要脾气改一下，不要总是这样子对爷爷。我都想哭。
0: 是什么让本该幸福的他们对婚姻如此绝望？又是什么让他们分居四年无法靠近？这段深陷痛苦的婚姻到底哪里出了错？他们又能否找回最初的爱恋？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嫁给帅气老公的委屈，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的节目继续。
2: 我有一次割痔疮，他送我送到医院去，丢到医院就打个电话要我女儿来照顾我。住院一个礼拜，他没有一个电话，我去看一下，他可以做到这个地步，这个心狠不狠？
3: 他是去忙什么你知道吗？
2: 那个时候是说卖煤矿，你是卖煤矿，你有时间，你在那里你就半个小时，是半个小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
1: 情况是这样的，他痔疮有问题都是我跟他找的医院，在去之前我就跟他说明白了，我这几天呢确实太忙，因为这个煤矿呢也是跟他家里姊妹一起开办的，我也是想把这个煤矿盘活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两天呢我就没时间来陪你，也没有说一个礼拜，就是三天，第三天我就去了。
2: 鬼去了，我真的是他这个话的你不要说假话了，要你知道没有？你去了，我从进去，你顺起我进去到出院，你没打过我电话，没有看一次，你去了。
3: 刘先生，工作再忙，打个电话，这个时间都没有吗？
1: 这个打不打电话，我记不起来了。如果说我没打电话，是我不对。
2: 我从出了院，他一直也没打电话，后面。到一个多月了应该有，他煤矿卖掉了，就他在家里睡，我就到对面，我是四楼到那边去睡，他也没问过你为什么到那里睡，没问过痔疮什么，反正一句都没问过我。
1: 我的性格我就承认在这细节方我确实做得不够，有点粗心，但也 话说回来，这个都在于理解，我是有工作，
2: 是不是在于理解来，
1: 我并不是去玩。
0: 妻子动手术整整一周，刘先生既没有陪伴也没有电话，甚至事后连妻子气到和他分居他都丝毫没有关注，这在常人看来实在难以理解，但刘先生却说他的起点比别人

0: 低，要想取得成就，自然也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他觉得只有心无旁骛地拼事业，拼出一番成绩，才能不辜负妻子当初的选择。他想用事业的成功向妻子证明自己值得被选择。可是他所努力的真的是王女士想要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1: 还有一次动手术打结石，也是他送我去的，就是我女儿在那里，他就有事又走了，这次不去冤枉他了。是第二天是第三天的动个手术，我就说要他问一下呀，就我提前做手术，因为第一个人做手术就不会那么害怕，做完就算了，是不是啊？他就说安排今天中午做，一句话他又走了。哎，今天要开什么会呀，有什么事啊，又走了。后面就是我动手术，开始有十多个人做手术，里面我推进去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全部走了，就是两个男的在那里，自己好尴尬呀，一个女的没，就是两个男的，我在那里手术台上，我就死在这手术台上算了。
2: 他结石动手术，我就跟他去找医生，早几天要消炎，是不是？我陪着他消炎，送饭都是我送。
3: 他动手术那一天你不在？
2: 对，我是到县里面开会，他也知道我的事多，打电话呀短信他都给他看了，都他知道。十一点多钟的动手术，我开完会散了会要聚餐，我都请假，我说我老婆这个时候可能正在动手术，我要赶紧回到那个医院里面。上去他就刚刚出电梯，刚刚从手术室刚出来啊，我就看了一下时间，十二点多了。你说这个能够怪在我们那个会很重要的会，你在手术室，即使我在那里我也不能进去啊，也不能，家属是在外面等啊。同时呢，我俩儿子都在那里，我也有点放心，如果一个人都不在呢，我就确实不那个。
3: 当他醒来了，动完手术，有没有安慰他，关心一下他，有说这样的话吗？
2: 问了，我陪了他，我说怎么样，痛不痛呢？我问了他，我还陪他，我说你吃点什么，我去给你打。
0: 刘先生说，不是他不想在医院陪妻子，而是妻子的手术日期正好遇到了重要的会议，实在是推不开。而且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去了医院，在他的视角他已经尽量周全做到了最好，可是他的为难和努力王女士却丝毫感觉不到。她只觉得随着丈夫事业越来越好，花在她身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在丈夫光芒万丈的事业面前，在家做家庭主妇的王女士就像一个被遗忘在角落的可怜虫，她不止一次地偷偷落泪，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自卑。而就在她不知道如何开口向丈夫倾诉她内心的期待和委屈时，她的丈夫用一条短视频彻底击溃了她的心房。
1: 他就抖音上发那个抖音给我看，说五六十岁的人不能一起睡，一起睡对健康不好，各睡各的。他的意思就分床睡，跟他分开睡了，他就好跟女的聊天啊，我就不会管他了呀。他就是不直接管你，他就是用这种来刺激我。当时我就拿起手机，一个人在那里哭，我一个人就去老家，他每一个电话问我，或者你什么要到去老家，没问过我，没打过电话。
3: 那次去老家去了多久啊？
1: 大概一个月。
2: 他都是无稽之谈，发抖音并不是最近这两年，他也喜欢分享那个视频给我看。
3: 我就问你，你当时发这一条给他是要分开睡的意思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什么意思，也是独一纯粹的很那个。
3: 好，你看他在场上回应的表现，你有感觉到你发那个信息在他那好像炸弹一样，他整个人都炸了的感觉。
2: 对，后来我就自己感觉到了，我说这条信息不应该发，他就会片面的会去理解，因为抖音的东西跟他说了不要完全信。
3: 那到后面他回老家回了一个月，你没有疑惑吗？为什么他要走那么久？
2: 我是坚决反对的，他三天差不多回贵阳提衣服，我每次都是抢住不准他走。他说你不管我，
1: 他阻止我，他就说假装也要假装一下的，看到我提起东西走了，他假装不假装一下就，他去老家， 他除非有事情，因为那里也他有时候也办事，除非有事就去老家，没事从来不会去的。打个电话，或者在干嘛呢？什么呢？不会打个电话，除非有事情。
3: 他不是说主动的去老家找你，哎，想把你带回来的。
1: 我喜欢打牌，打点小牌，我就别人就一起的人就说买两个麻将机来了，我们到你这里打了，我就买了两个麻将机，我就说买了麻将机我到下面去了，他就还好像送财神爷一样，帮我包个红包，还祝你生意兴隆。
2: 不是不是，我说你为什么要开麻将馆？他说我自己要赚钱。我说你不要到这里，还是一起回到贵阳。他说他就是要走啊，你不管我啊，我做我的呀。
3: 那个时候没有想清楚他是因为你发的那条抖音而生气想要走的？
2: 绝对不是。
3: 王女士，就是你这一走走了多久？
1: 我一直从那里去了就没上来了，一直到现在应该四年吧。
0: 按照刘先生的说法，四年间他不止一次的劝说过妻子回家，可妻子就是不为所动，所以他把妻子不愿归家的原因归结为妻子迷恋打牌，不想离开老家的麻将馆。可王女士却说丈夫说的都是假话，因为丈夫嘴上说着想她回家，但暗地里早就把她的行李都收拾了个干净。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过你就
7: 认定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我在老家住了，回去的时候他把我的衣服，以前是在主卧室挂起我的衣服，他全部给我的衣服挂到我儿子那边去。我去的时候我去找衣服，衣服突然之不见了，全部挂到我儿子那边去。
3: 为啥这么做呀，刘先生？
2: 这点我说出来，我每一年我有这种习惯，我很讲究的、到了冬季了，我就把夏季的衣服
3: 换季
2: 都要梳理一次、清理一次。然后当天呢我就问了他，我说我有一套衣服我想穿，你看到了没有？他说我怎么知道啦？他的衣服他就是在这丝绸啊什么都是这样随便乱套的放，我就找不到。我就把所有的衣服，我的他的全部拿到我儿子的房间，一件一件我都来选。当时为这个事他就说我故意赶他走，我说我没有这个想法，我要不跟你不过日子了，不要不想起你了，我不可能用这么低级的事来做这个事吧。当时他在生气的时候说，我孙子就说，奶奶你这是无理取闹。我孙子还是很乖巧的，很聪明的，是非他看得出来。
1: 他的解释全部是胡扯的，整理是挂好我的衣服，你一家一格我一格挂好，不可能我的衣服全部拿到我儿子那边去挂去。
2: 他喜欢较劲，也喜欢纠结，这个东西明明不对他就说是对。现在我没犯错了，除了买菜照顾孙女，就是做自己的事。我自己我有时候想起我自己也会哭的。我62岁的人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包括我孙子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奶奶你嫁给爷爷你也知足了。他们如果说我做的不对，他们也会说我吧，总是说你的多一些吧，奶奶你要脾气改一下，不要总是这样子对爷爷，我都想哭。你说我对你不好，我只不是在细节方面不拘小节，但是从家庭的付出，从我的责任担当，你应该很满足了。
0: 刘先生说，妻子在老家的四年，他既要忙工作，又要带孙子孙女，经常是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十几年前的那次情感外衣，他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家庭的事情。他想不通，自己这样一个好男人，为什么妻子还不满足？可是，对王女士来说，刘先生真的是一个好男人吗？ 生病时他不在场，分居后他没有电话关心，经济上再富裕，生活上再轻松，也填补不了王女士那颗缺爱

0: 的心。她用分居来表达对丈夫情感缺失的抗议，但很可惜，四年过去，刘先生始终不懂她要的是什么，甚至直到今天，他依旧读不懂妻子。
1: 就最近，我突然打电话打不通了，微信发不进去了，把这个微信拉黑，电话拉黑。
2: 我拉黑他是这两个月，有一次我在那里门口站到，他就从我面前过，他坐着车子在上面，我就在这里门口站到，没打招呼，反正他来我也不知道，去我不知道，他不会跟我说的，所以我就好气，我就马上就拉黑了。
1: 不会吧？没有两个，没有吧？我们五月一号的一起去旅游都没拉黑了。
2: 其实他一点不在乎我。旅游一直是拉黑他的手机的，3月10号还是20几号
3: 就拉黑了，
2: 一直拉黑了。现在感觉
3: 不知道你拉黑了他，
2: 他不知道，所以你们评论一下。
3: 如果但凡他中间想主动给你发个消息，他就能发现。
2: 对，
1: 不是这回事的，前面都在联系啊，都有联系啊。晚上我问他老婆打牌，你不要打得太晚了，我都有这个信息啊。
2: 他说跟我发了，你看一下有没有信息。他在乎我没有？
3: 上面显示的3月19号、20号有记录的，但3月22号以后发的信息有这个感叹号的意思，也就是被拉黑了。
2: 你看他在乎我没有？
1: 那个，你说是证明前面这联系没有了？看看，他说很长时间没联系到那里。
2: 我是说从3月20号没联系来，不是说前面，我是说3月20号。
3: 有个感叹号，就是他拉黑了你，你这个知道吧？
1: 知道。
3: 你都没有问过为什么我老婆把我拉黑了？
1: 问了，我马上就问了呀。我说你怎么把微信拉黑了？后面打电话，电话也打不通啊。然后我就拿起他的手机，我就把我自己拉出来呀。拉出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拉黑了。
3: 所以他今天说的为什么会拉黑你，你在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之前你是不知道的。
1: 我不知道。
3: 王女士，今天你在场上说的所有的这种心里话、心情，你跟他结婚这么多年，有没有跟他说过？
2: 我要什么我不会跟他说的。
3: 这为什么不说呢？
2: 不想跟他说呀，说他也没用啊。你一生气，他从来不会一句话安慰你的，生什么气？没有给我有发泄的机会、解释的机会。他问一下我，我就会有解释，会不会发泄，会说出来，都没有这个机会。我他会就说一下，或者你到旁边，你生什么气了？今天干嘛了呢？我就会发泄出来，我就会说出我的心里话。没有这个机会，他不问我，我就不会说。
3: 你一直在等他。等他叫你回家，
2: 也有这个意思，心里面还是在这一次想。他没有一句好话，你出去就是出去，他敢出我出去了，他就开心。他在家里，比如叫有的进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我在那里，有一次我想到楼上想到跳楼，又想来想去，孙子这么小，不知道谁来带。
3: 那你希望华要把你哄开心了，你才会回到这个家来？
2: 那个肯定啊，女的反正每一个女的都是一样。他就只是盯着我生气，跟孙子孙女说，孙子孙女就会不理解我，肯定是看到我在生气啊。他就是看一单方面的呀，就是说奶奶你不要生气了，你总是去折磨奶爷爷爷爷爷怎么怎么啊。他就是肯定看到他就可怜啊，我本来就是我在骂他什么的，是不是啊？我就现在这些事情说出来，你们就跟我评评理，是我在乱说，还是我受到了委屈？
1: 哄就没哄过，他的脾气确实有点傲。有一年呢，在贵人支持了，我跟他买了一朵玫瑰花，他确实很高兴。但是呢，他的第一句话怎么说呢？你是买给哪个情人，别人不要的咯。所以一次就伤了我的心。我一心一意是为了你好，你又偏偏又说出这样的话来。情人节好，三八好，你表示意思，我就搞个仪式感了。他又会说，你是不是故意这样做己？你外面有什么？我确实好为难。
3: 明白，就是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
1: 对。
0: 嫁给刘先生的时候，王女士不图钱，时至今天，她想要的依旧不是钱，而是来自丈夫的关心疼爱。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王女士和刘先生夫妻竟然迟迟

0: 直对不上节奏。刘先生一门心思拼事业，自诩成为了世俗意义上的好男人。他以为自己用金钱给这个家筑了一个牢固又漂亮的堡垒，却不知道堡垒里的人想要的其实只是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个读不懂妻子泪水的男人，又如何能给妻子爱的滋养呢？
1: 我很生气，南方，你妻子一直在那里哭泣着，你并没有半点的关心，你连头都没有转过去，你没有一点心疼，你是一个很自私也是一个很冷漠的男人，你的妻子的心理创伤是很深的。我特别心疼女方，她的那种哭泣啊，我觉得是很凄惨的，她一直在呐喊，在这道婚姻中她是最受伤的那个人。你的妻子两次生病住院，你人在哪里？你的妻子跟你分居已经四年了，这四年里面你找过她几次啊？你找她聊过几次天呢？劝她回来呀，今天你一直在这里辩解，你再说你老婆疑神疑鬼，是疑神疑鬼吗？信任一旦崩塌真的很难再拾起。你写过保证书对吧？而且也保证跟对方断绝联系，可是你还偷偷的在联系着，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男人出轨可以说是婚姻里面是一件对女人杀伤力是一件最大的事，也是一件最大的痛苦。男方，你没有意识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明明是你背叛了他，你却说他疑神疑鬼，他恨你背叛，他真的很恨你。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次调解，你能意识到自己对你妻子造成的这个伤害，对家人造成的伤害。你也好好的去回想一下你曾经的幸福美好，你是怎么娶到人家的？人不能昧良心呐。希望你好好反思自己。
2: 妻子这十多年对丈夫一些不好行为的各种抗议也好，还有今天在场上声泪俱下也好，男方好像并不理解也共情不了。出轨这个事其实是过去了，为什么妻子她依然没有安全感？是你的方式，可能不经意间的某一些行为就点燃了。后来妻子她可能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他现在能量是有限，能力也是有限的，他只能用离家四年来去逃避这个行为。这个四年其实是一个非理，我觉得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啊，因为用这个来去作为惩罚，这个反而会加大你们之间的缝隙，它不是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但是他的初衷可能是希望丈夫能够去重视和珍惜他，能够看见我，能够哄哄我，需要我，所以这时候都是他的声音。男方，其实你很自恋的，你觉得你特别讨人喜欢，但这个优势在你妻子那儿，不但没有证明你的人格魅力，反而成为一把利刃，一次次的捅他的心窝，让他更没有安全感。女方这边，你现在是很焦虑的一个状态，你特喜欢去放大一些东西，放大你的感受，还有你会去捕捉弦外之音的东西。你的丈夫给你看抖音上的那个段子，说六十岁了不适合在一起住，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好玩或者是调侃，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因为你的这种不安全感，所以你会继续捕捉他是不是有别的想法和意思，然后你把这个揣测会把它变成是一个现实，这个就没有必要。你的焦虑会持续影响你的身体，还有影响你的孩子，整个家的氛围其实是很压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去把握当下，因为未来我是不确定性的，你用各种方法你也去控制不了这个男人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还不如把当下过好，当下把握好了，也许未来就能过好，而不是说通过一些虚拟的不成立的一些事实来去不停地去放大，这样子的话会打击他，减少他的这种积极性，或者说降低他的积极性，反而对你们婚姻不利。
3: 先生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你在外边能够刷到存在感，也能够得到情感满足，所说的情感满足不一定是男女私欲上的，总之这种情感交流啊，对吧，情绪价值啊，你都可以得到满足。那么王女士就要想清楚，当一个人他的情感需求，他的这种情绪价值需求，甚至他的存在感的需求，都可以在

0: 外边刷得到的时候，你能给他什么？你现在在他所有的这一切都得到满足的时候，而你在等着他来满足你，这是不是太被动了一点？然后当他在外边这些愿力都得到满足的时候，他有多少心力回过头来关心你的细节？你自怨自艾的在这块等着一个男人来关心我，他不关心我，我就控诉他。而在你这个被动等待的过程当中，你的自我消耗会让你的自尊变得尤其的敏感。我看着视频我就开哭，哭完之后我拿着行李我就走了，回老家了，你爱咋地咋地。正常的反应不是，哦，你发这个视频给我，你几个意思？你说清楚，你问问他不就完了吗？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太弱了。咱们要学会表情达意，要把自己的感情给表达出来。先生，当你自身的情感需求、价值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你会缺少那种主动性，就所有客观的人际关系都很利己的时候，那么你的利他性无异于是差了一点。因为我相信以你的魅力，你如果一定要让他生活在你身边，那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不会拖四年。我们还是应该尝试着更努力一下。两位今天都愿意坐在这里，说明呢往下好好走的意愿还是有的。那么如何才能往下好好走，跟我们老师进密室继续探讨一下哈。
1: 观察员李金平认为，在事业和家庭中，刘先生忽略了家庭，忽略了对爱人的关心。要想把日子过好，关键还在刘先生。而听了调解团队的分析，场上一直泪流不止、阴云密布的王女士，也终于在密室里露出了笑脸。
2: 好多年的委屈，今天终于给我放出说
3: 出来了，是吧？
2: 对，心里就是
3: 倾诉出来了，人心里就轻松了嘛。
2: 对呀，这么多年老公都不理解我，都是说我胡闹什么的，现在心情好多了。
3: 对，你看你笑起都年轻多了，以后我就希望你笑着说话哈。今天的这场调解，你对于丈夫过去的这种错，你可以翻篇吗？
2: 我也要看他的态度了。
3: 他什么态度呢？
2: 我说什么也要会知道体贴我呀。
1: 关心体贴才是王女士心里真正在乎和想要的，可偏偏她选择了用分居、用冷暴力来表达不满、索要关爱，这才导致刘先生摸不着头脑，始终没有找到撬开妻子心门的钥匙。
4: 我有时候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我到底现在错到哪里，我说你给我指出来，我说以前的事我已经错了，你也无法再挽救了。但是他是说他对那个出轨的问题他原谅我了，他不会记在心上，他都是说一些那个细细碎碎的事。
5: 我不知道你看过那种就有一些视频哈，就是你给人一个东西，哎呦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其实他是要的，你再多个两下他就要了，其实他是很开心的。
4: 是啊，我有时候买些东西给他吃，我又喂着他，他说我不吃，哎呦，我说你要吃这个东西，
5: 对对对，
4: 我知道你喜欢吃的，我才买的。
5: 就是这种。
4: 我就这样呢。
5: 但他是不是吃了？
4: 他吃了。
5: 他也很开心，对不对？
4: 他吃了，嗯。
1: 观察员肖闹铃告诉刘先生，王女士就是一个傲娇的小女孩，需要刘先生反复向她确认自己在她心中的地位。而刘先生总试图用事业的成功来标榜自己对家庭的负责，其实完全走错了路。
5: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是不在乎钱，说明他可能把钱看得没那么重，他的排序上肯定是把人
4: 对对对对对
5: 看在最前面的。
4: 对对，他也说了，他说我又不是为了要钱，他结婚前那前几年给他100块钱，他剩下的钱都要归给我。
5: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每个人他要的是什么，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4: 对，
5: 你看那个狗和兔子，你应该知道，狗把它最喜欢的骨头给兔子吃，兔子把它最喜欢萝卜给狗吃，大家都不开心，因为都不是自己想要的，是不是？他希望你有一个仪式感啊，老婆，当时你走生气是因为我做的不对，那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难受，或者一定不会做一些让你不高兴的事情啊，我们还是回家吧，我需要你。他是喜欢听到这些让他有安全的内容。
1: 嫁给刘先生的时候，王女士没有在乎过钱，直到今天她也依旧还是那个只在乎感情的女人。读懂了这一点，刘先生恍然大悟，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那么他又会用怎样的行动去融化妻子的心，结束他们的分居？

0: 生活呢？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事人的决定。
2: 首先感谢这个金牌调解给了我这个这么好的机会。前面呢，我只是忙于工作赚钱，忽视了对老婆的一些关爱。所以这次通过这个调解呢，受益匪浅。我也有信心，有决心啊，在往后的日子，我要跟我老婆的感情要回到当初的谈恋爱的那种感觉。老婆，你放心，为了你，为了家人，我一定会做好啊，我会给你有安全感，也要给你的温暖，我有什么事都会跟你说，都会和你沟通，好吗？恋爱的感觉我要亲你一下。
0: 刘先生说想和妻子找回恋爱的感觉，还大胆地亲了老婆一口，而王女士虽然身体在推屈，嘴角却是上扬的。当你读懂了她柔软的内心，就能透过她傲娇的行为看到她内心深处对丈夫爱的渴望。
3: 我也经过她的意见，她愿意到老家老家，如果不到老家的话，她到贵阳也没关系。
2: 我完全听她的，为了使她放心，她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满足她的要求。
0: 调解的最后，夫妻双方都露出了笑容，而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再般配的夫妻若不懂彼此爱的语言，也会在岁月里走散。要知道，婚姻的长久从不在于物质的丰盈，而在于心灵的共鸣。好的婚姻从不是单方面的成全，而是双向的倾听与回应。愿所有夫妻都读懂彼此的需求，记住那句话，爱的本质是让对方感受到被爱。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8: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

0: 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2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他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4-5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2: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呀、
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3: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1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

0: 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儿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
1: 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

0: 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

0: 午，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敌人！你们这些人，

0: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2: 走开！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
1: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
3: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立正，
4: 稍息。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5: 不知道。
4: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6: 是，
4: 开始。
3: 大家听明白没有？
7: 明白。
3: 立正，向右转，靠步走。
1: 要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橘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呢！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

0: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1: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0: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0: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1: 凭什么呀？
0: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
3: 打得快，打得狠。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就是啊。
0: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 说话呀，
4: 团长！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抻起头就对。各位大哥。 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0: 狙击手。
4: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 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 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5: 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
0: 怎么没上过战场啊？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1: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
0: 运气？
1: 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穴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
2: 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大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那为什么呀？
1: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2: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1: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
2: 嗯，
0: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

0: 做好转移的准备。
1: 可是。
0: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2: 常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3: 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吗？
4: 就是，这
3: 玩意儿没法吃。
0: 闭嘴！
5: 我能烤熟了吃吗？
6: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2: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6: 吃。
2: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强，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1: 我在

0: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1: 去试试。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看，
2: 我看看，
1: 我
2: 够呛，
0: 能打
2: 枪？
0: 真的假的？
1: 哦，悬，
2: 看看，
3: 看看，
2: 看看，看看，
3: 也没事，
2: 真能打。
3: 学，
2: 对对对，
3: 也学学呗。

0: 各位，冰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阳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
2: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那是不是离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2: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0: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
1: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
0: 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腿长在我的身上。
0: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2: 随我下去。你。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更要做到心中有爸，明白吗？
1: 明白。
0: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我记住。
0: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

0: 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走，滚开，滚开。嗯。

0: 却废物，嗨！一群废物，嗨！
1: 田刚军，
0: 嗨！
1: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0: 愚蠢！
1: 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0: 嗨，
1: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1: 白毛？
2: 白毛？
1: 白毛？よし，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0: 嗨，
3: 站住！站住！回来！你们说什么？快快快快！站住！站住！
4: 慢点，慢
3: 点！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0: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你干什么的？
0: 我要饭的。
1: 要饭的？哪个村的？
0: 从地下来。
1: 给老子起头去！起头，快点！
2: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1: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3: 嘿，这有你了，哥们。
1: 走。

0: 你这，哎，打，哎哎，
1: 站住！
0: 站住！站住！站住！哎。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帝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梯，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0: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2: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她把咱们坑扁了。

上。不要慌乱，保持连线前进。走。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回来，外面危险。
0: 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再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快点儿！

是撒门星，怎么办？怎么办呢？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1: 嘿，
0: 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救命！

慢点，别跑啊！慢点，慢点啊！

0: 子，快快快，过去，快！
1: 警车，快快！
2: 快去局，不要开枪！
1: 快点！
3: 喂，
1: 别开枪！
3: 行，
4: 张满新，放下枪，你跑不掉的。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5: 爸爸，是人呢？
4: 是人。

0: 找活的，妈妈！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1: ，
2: 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1: 嗨，
3: 妈妈，
4: 报告，团长，你找我。
5: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4: 怎么会是这样？
5: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4: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

0: 响。
1: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0: 一定是张响。

太白金星，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可是你为什么都不来看我呢？是把我忘了吗？

0: ジューパー。
1: はい。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杏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2: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2: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2: 我觉得就是他。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事前50名预定成功。

0: 工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成分。

0: 本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是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0: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哎，哎，哎，哎，拿这一块。

0: 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相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9: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0: 哎呦，给老子闭嘴！
11: 90号的人，
12: 顾以忠，太狡猾了。
13: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它变成你的，
14: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5: 这里是90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6: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17: 这人呐，
18: 进不可下，
17: 得顺势而为，
16: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9: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2: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2: 祛痘就选西莱董，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董，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0: 队长，想家了。
1: 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0: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1: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0: 一定是那个丧门星。
1: 丧门星不是被……
0: 机枪手，给我射击！射击！

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你上，给我上。

0: 哎，你们看见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我就想要。
1: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2: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3: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
4: 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5: 对，
6: 应该
5: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2: 走。
1: 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

0: 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1: 哼，这个丧门戏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0: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1: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0: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1: 哦，
0: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1: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0: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团啊，老郭，

0: 探长，
1: 吓我一跳！去吧。是。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2: 根据给他描绘的。 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给养。
0: 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
2: 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0: 哦，
2: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0: 水西村。

0: 怎么比？你说。
1: 咱们行。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萨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萨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只要萨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贤子，撞伤了。

0: 想他，听着，我就给你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外面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手指能动不？难道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那枪是你打的吗？
1: 有鬼子打的。
0: 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2: 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撞山药，你都拿着。是，
0: 命差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喝点水。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催！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
1: 你们这次干什么？
0: 出去！滚！你快起来！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有谁知道丧门枪的枪了？快点说出来啊！我也连累我大家好不好？我也不愿死呀！丧门枪，你要有种自己站出来！
1: 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们？这可是个。 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0: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呀？快点说出来呀！我也连累我大家，好不好？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0: 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融化在胸膛。肚子小，身体好。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

0: 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

0: 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0: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0: 可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5: 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6: 不喜欢，不喜欢。
5: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6: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5: 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

0: 报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3: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3: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
1: 那你说说看。
3: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还有，这个人会武功。你怎么知道？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0: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西头的小院子里边。
2: 白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0: 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2: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2: 嗨，
1: 李某。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2: 嗨，出发。

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德佐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0: 三本星啊！
1: 真的是三本星吗？
0: 千真万确。报告。
1: 嗨，这个人绝对不是三本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三本星。
0: 请大佐阁下指示。
1: 第一，萨门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门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1: 第二点，萨门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门星的风格。
0: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1: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门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1: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三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已泄露了？
2: 快去！

0: 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三名经理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三名经理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三名经理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了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三名经理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分吧。
0: 三名经理被黄军击毙，黄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太棒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2: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儿子，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门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门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门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

0: 这是战务本身的，最重要的是，这是尤布萨姆星的最好时机。最好时机？你想，我们的声势遭到这么大，萨姆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 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别感觉，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
1: 自投罗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
1: 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见没有？
1: 说曹操就到了。是，满屯，
3: 老郭，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1: 不辛苦。
3: 带回什么好消息？
1: 是啊。
3: 嗯，怎么了？怎么了？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
3: 班头，
0: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3: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2: 是的，千真万确。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4: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2: 我去看看他。
1: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1: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5: 是。
2: 团长，
1: 回去。
2: 团长，团长。
5: 那边。去劝劝他。
6: 是。
0: 老彭啊，
4: 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0: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2: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你干什么？
3: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我出去。团长，
4: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4: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4: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走。
5: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你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
1: 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验明正身。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3: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1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1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4: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5: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5: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1寸，就镇静安神。

0: 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比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哎，这样人不少。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啊，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 刮痧是

0: 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1: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2: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2: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3: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4: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2: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2: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

0: 用刮痧法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儿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1: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0: 哎，这样
1: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0: 都能给你打开，
1: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1: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0: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1: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0: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1: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0: 这样啊，
1: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0: 都能给你打开，
1: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1: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0: 那

0: 浓重一点点。
1: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0: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3: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这点事儿都不懂吗？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1: 杨老板。

0: 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3: 十月，
2: 乃林，
3: 真的是你，
2: 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2: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4: 干什么的？
2: 是我。
4: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4: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4: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4: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2: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3: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2: 帮我打听一个人。
3: 谁呀？
2: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3: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3: 我要说不。
2: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1: 十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来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3: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

0: 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透露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0: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2: 这鸡有什么异常吗？
3: 暂时没有。
2: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3: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3: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2: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3: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4: 问你个事儿，
5: 啊，你说，
4: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5: 啊，挂过。
4: 你亲眼看到了？
5: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4: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5: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4: 你看到他的脸吗？
5: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4: 他的尸体在哪？
5: 被转移了。
4: 转移到哪了？
5: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4: 哪个仓库？
5: 奉天粮仓。
6: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7: 还没有。
6: 没有，
7: 真羡慕你。
6: 我家已经来信了。
7: 哦，是吗？
8: 队长，
2: 队长，战岗时期不许闲聊。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8: 嗨。
2: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8: 嘿。

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乃丽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丽，乃丽，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赶紧撤！后背，后背。

0: 怎么样？
1: 他失血过多，血要马上输血。
0: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是O型血，绝对没问题。
1: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0: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十万。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
1: 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十月，十月，
0: 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
1: 谢谢。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嗯，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嗯，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 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0: 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
1: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你喷香水了？
1: 没有啊。
0: 真香。
1: 说正事儿。
0: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1: 嗯，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回去，快！
1: 太好了，快去吊医生。
2: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1: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2: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笑>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三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游戏，这次三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
2: 千载难逢的机会，
3: 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2: 谢谢你的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4: 嗨，
1: 你安排吧。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2: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瞧一瞧。
3: 哎，女儿红，哎，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哎。
0: 这个重多少钱？
3: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来一个。
2: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香不要钱啊。
4: OK。
0: 随便看，这个多少钱？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
5: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

0: 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0: 搁嘴
1: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0: 有
1: 个窝。
0: 哎，
1: 这个穴位叫膝风穴。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弄点无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0: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

0: 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啊？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0: 有。
2: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然骨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骨穴。我说这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骨穴。哎，咱们就别艾灸了，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骨

0: 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咱们就别艾灸了，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

0: 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骨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雀，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

0: 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2: 哎呦，给老子闭嘴！
3: 90号的人，
4: 顾以忠，太狡猾了。
5: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5: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4: 这个阁下，
8: 得顺势而为，
5: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9: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0: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能聊天陪读还会安抚情绪，现在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陪伴机器人正涌入儿童房，成了不少年轻父母科技带娃的新帮手。当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孩子们的童年，它带来的究竟是成长的助力还是潜在的风险？当人工智能有了陪伴和教育属性，我们要如何看待和用好这些新伙伴呢？
1: 人工智能玩具到底有多火？打开网络购物平台，输入关键字，满屏的商品映入眼帘。从形态上看，有卡通人形、动物造型的智能语音机器人，小巧便携的早教机，毛绒玩偶类的智能陪伴公仔，价格多在300至600元。而在线下，这类产品也被放在了玩具店、母婴店相对显眼的位置。
2: 卖的都挺多的，然后它有一些颜色卖掉了。一般的话外卖，上次有一个小女孩吧，18岁的，
1: 相较于传统玩具，人工智能玩具正从单一娱乐功能进化为融合教育启蒙、互动陪伴等属性为一体的智慧伙伴。功能方面，除了具备讲故事的能力，还可以语音互动、学习启蒙、远程看护等，价位更高的则配有传感器、摄像头等，通过模拟人的声音教孩子认人识物。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孩子和家长都已经是这类玩具的粉丝。
3: 是像一个仙人掌，我说话他可以跟着我一起说，我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其他玩具不会说话，但这个玩具会说话。这个玩具就像我的一个朋友一样，
4: 像真的在跟我说话一样。我出去玩的时候都会抱着他。
5: 我是让他自己尝试，让他自主去使用这个 AI 工具，因为他有可能发现的功能会比我多，所以我是让他自主去玩的。这种
1: 用智能陪伴成长，人工智能玩具正围绕更自然的交互和更温暖的陪伴不断演进，很多企业纷纷转向这一赛道，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情绪需求打造差异化的产品。在赣州的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开发的公司里，研发团队正在进行产品调试，针对特定群体的特点，将产品从外观设计到表达方式上都进行了全方位优化。
6: 硬件设计啊 ,PCB 啊，电路啊，还有它的软件，包括里面的嵌入式的软件，里面的 AI 模型到 APP 到平台，全套都是我们自研的。在 AI 陪伴机器人这个领域，我们就在合作去做一些新的模组，我们的模块加上一个新的外观，加上新的皮毛，做出一个 IP, 它就可以打包成一个新的产品。
1: 这家公司生产的产品将个性化手办与人工智能

0: 这能相结合，既是桌面潮玩，又能提供情绪陪伴，在网络上销售火爆。
1: 产品从下线销售到现在已经销售去了七八千台，市场上从那个日韩到欧美市场都有，然后国内也有，目前我们的订单量已经排到了八月份。
0: 据某电商平台的研究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玩具全球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将破千亿量级，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50%。
2: 它现在那个大模型的算力啊，就是可以做一些通用的小就轻量化的一个设计，低功耗的芯片啊，硬件成本都降下来，所以它可以将我们的人工智能下沉到我们的玩具市场。是我们的现在语音的算法处理啊，比如说它能很精准的识别小孩子说话，所以它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的一个市场。
0: 人工智能玩具热销出圈，一定程度上源自很多家长的真实需求。在多个网络社交平台，记者发现不少分享帖，孩子经常抱着搭载大模型的智能产品连续对话数小时，有时候到了吃饭的时间也舍不得放下。
3: 陪伴经济的一个驱动，促使了这个 AI 玩具，特别是在儿童这个层级的一个消费群体的一个崛起，特别是双职工父母的话，他可能没有更多的这个时间来陪伴这个幼儿的话，他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的玩具。
0: 一边是人工智能玩具越来越受欢迎，另一边也有不少家长开始警惕这类产品，网上避坑拔草的分享也不少。福州的赵女士就因为孩子用了三个多月的人工智能玩具，多了一场烦心事。
4: 上学好像也有点心不在焉，每天就是都不想去上学了。以前他是很喜欢上学的，开学后他就是说妈妈走快回家，我说这么早回家干嘛，你不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吗？他说不要不要，我就要玩比他们有趣多了。
0: 同时赵女士还发现，孩子沉迷和脾气非常好的人工智能软件聊天，减少了真实的社交互动，
4: 讲话基本上都是顺着他，然后语气始终都是很温柔的。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子？我可能因为担心你，然后大声叫你，大声喊你，那我有时候可能还会骂你，可能我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情。当他回归到现实社会，他会出现适应不良的这种情况。
0: 最终赵女士停止使用了人工智能玩具，她把自己的精力发在了社交平台，收到了很多人的反馈。采访中，不少家长对人工智能玩具还有多方面的担忧。
5: 很担心他直接就是把所有的答案都直接告诉了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就是错过了跳过了直接跳过这个探索的过程，而是就直接去知道结果，影响他们的一些就是创造性的思想，对，或者探索之类的。
6: 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时刻的去关注孩子跟 AI 他们的一个这个沟通的一个具体情况， AI 给他提供的建议的时候是否是正向的，可能我会比较担心这样的顾虑一个情况。
7: 刚开始的话呢，下载一个 APP 跟它连接嘛，要用更好就是更那个的功能，它可能就要付费了，这个点是我没有想到的。
0: 人工智能玩具是否能够发挥陪伴的功能，盲目的把手机交给孩子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相关专家认为，想要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人工智能玩具可以是配角，但绝不能当主角。
8: 这一段时间的孩子们呢，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呢，最主要是通过他的感官来的，还有通过眼神去观察，他们观察家长们是如何交流的，朋友们是如何交流的。替代了家长的这种陪伴的话呢，那他就变得很单一了，他只能通过屏幕，通过音箱来感受孩子使用 AI 的这种所谓的玩具也好，教具也好，一定要陪伴在其中，一定要控制时长，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时间一到我们就把它收走。
0: 除了用户，行业当中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产品的同质化、商业模式的探索和信息安全与潜在的数据滥用风险等等。
2: 现在很多呢，它大模型是要和后端联网进行处理的，所以就存在很多比如我们的隐私信息的会泄露，包括你有摄像头会一些拍摄啊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尽量买一些那种就是离线化的一些模块，对于小孩的保护可能是真实的物理按键，我可以强行把摄像头啊跟着麦克风给它强行关掉，或者是网络之类的。
0: 推动人工智能玩具在规范中实现长远发展，需要监管部门、企业、家庭三方协同发力，形成合力，才能破解行业痛点，化解发展隐忧，让人工智能玩具真正发挥辅助陪伴的价值。 目前，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于2026年7月15号施行。办法提出，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促进拟人化互动服务向上向善。
3: 还是要从制度层面来增强这个规范性的一个引导，实现这个技术向善，要符合我们正常的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这个人的认知的一个规律。行业从监管，就是哪些这个产品呢，就是它存在一些误导或者错误的情况下，那这个是要及时的，就是一个行业这个反馈或者说是一个惩罚或者退出机制。学校层面的上或者幼儿园的层面上，它可以加一些这种 AI 产品或者 AI 行为 AI 习惯的一些课程，放在课程当中，让小孩从小就培养正确的客观的认知，让小孩就说我可以用它，但是我能放下它。
9: 消费者愿意为人工智能玩具买单的背后，是对真实陪伴与成长助力的迫切渴求。面对技术热潮和市场快速增长，行业更需要冷静回归本质。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找准人工智能玩具的真正定位，在提升交互智能的同时，筑牢安全与隐私的防线，才能成为家庭信任的陪伴者，孩子成长的助力者。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江西47.49万名考生参加，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为考生护航。
1: 一江碧水，满目青绿。美丽中国江西行记者带您见证九江长江岸线生态修复、产业转型、民生提质的精彩蝶变。
0: 我省创新土地研包试点工作机制，厘清权属重叠难题，把沉睡的土地资源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资产。
1: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做优做强，甜蜜经济，助农增收。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2026年全国高。

0: 考正式拉开帷幕，我省47.4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前行。各地各部门协同联动，社会各界暖心助力，为广大考生平安顺利、从容应考保驾护航。
1: 我现在是在南丰一中考点，这也是南丰县唯一一个高考考点，有100个标准化考场，2700多名考生在这里奔赴考场，迎接人生中重要的挑战。现在是阴天，但是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南丰有3天的连续降雨，所以当地也是做了应急预案，在考生下车到进入校门一直到考场的这一路上，搭建了连片的遮雨棚，最大程度上避免考生被淋湿、衣物受潮。
2: 针对这几天呢、可能的暴雨天气，我们特意打通了这个百门，让学生考试完之后尽快的疏散。在路面上我们也加派了很多巡逻车辆，碰到问题我们随时可以帮助。
3: 当地交警还精准聚焦特殊考生需求，贴心开通1:1助考服务。早上7:45，交警赶到一位脚踝受伤、行动不便且父母不在身边的考生家里，护送他顺利抵达考点。
4: 这3天都会提前到现场去把接到学校来，然后他考完之后我们再把他送回去。
3: 在南昌，一场暖心护考行动温情上演。早上，一名考生从南昌经开区乘坐网约车前往南昌二中高新校区考点，因路途较远，担心拥堵延误考试，网约车司机8:27紧急报警求助。接到求助后，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迅速调度，为求助车辆开辟绿色通道，保障车辆快速通行。针对考点周边交通管制情况，安排高新大队执勤辅警驾驶铁骑现场接应护送考生。8:53，考生顺利抵达考点，准时参加考试。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南昌交警共出动2200名警力，全力保障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平稳有序。
5: 建立路况共享机制，实时同步考点周边交通动态，推送拥堵预警、绕行路线，引导社会车辆错峰绕行通行，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3: 在宁都县，针对特殊考生情况，当地开启多部门联动保障模式。一名考生考前3天刚完成膝盖手术，行动受限，出行困难。为保障他顺利应考，当地教体、公安、医疗部门协同配合，开辟绿色通道，安排救护车全程接送考生往返考场。开考前，宁都城区下起中雨，宁都中学考点前路段出现轻微积水，不少热心家长自发冒雨铺设简易木板路，为考生铺平赶考之路。在萍乡，上午的考试结束后，临近萍乡中学考点的萍乡市八一派出所开放便民休息区，为考生提供免费的餐食及绿豆汤、西瓜等解暑物资。
6: 就是希望用力所能及的服务为考生减压，为家长解忧。
7: 服务非常的细心周到，考虑非常全面，还有我们的交警都非常的贴心，也让他们知道所有人都在支持他们。
8: 九江坐拥152公里长江黄金岸线和1/3的鄱阳湖水域，从曾经的化工围江、码头林立，到如今岸绿景美、江豚逐浪，当地坚守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以生态修复换新江岸，以绿色转型赋能发展，推动环江渔民、环岸渔民、环景渔民。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跟随记者走进九江，探寻水岸之间的生态变迁。
9: 这里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徐徐的江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宽广整洁的滨江步道一江延伸，城景、江景秀美交融。
10: 过去可不是这个好景色，比如在我们前面就是一个沙石码头，以前呢尘土飞扬，下雨天呢也是泥泞比较多。
11: 过去九江因水路交通便利，形成了以石化、钢铁、建材为主的产业结构，沿江有不少非法码头、废弃矿山。为守护一江碧水，当地开启了一场长江生态整治攻坚战，拆除74座非法码头，清理127家散乱污小化工企业，对上千个排污口逐一整改消耗，同时同步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高标准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让生态红利惠及沿江群众。
12: 变化真的很大，水也越来越清澈了，公园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在这边走一走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自己会很开心。
9: 采访

0: 中呢，遇上的市民都告诉我们啊，这个长江的水质是越来越清，越来越好了。那它的水质到底怎么样呢？今天呢，我们就跟着生态环境监测人员一起来江面上看一看。
1: 我们在整个长江九江断面总共设置了13个监测断面点位，每个月进行常态的例行监测。现在长江水质整体向好，达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二类标准。
0: 水清岸绿的生态变化呢，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也改变了沿江沿湖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有着百年渔文化的村庄——大塘村。
2: 大塘村的村民世代以捕鱼为业，专业渔民超1200人。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政策实施后，村里的渔民全部转产上岸。当地落实了专项补贴，主动联系企业进村招工，为渔民转产保驾护航。
3: 这有劳动能力的，我们就拒绝企业技能培训；没有劳动能力的，有重病的、有残疾的，我们就帮他们申报低保和临时救助。50岁以下的替补渔民就业率达到了90%以上。
4: 我们的替补移民上岸是也不要在那个风里来雨里去，在家里我搞了一个农家乐，
0: 生意怎么样？
4: 还可以，很安稳。
2: 同样上岸的张家良从打鱼人变成了专职护鱼员，守护着这片养育自己的绿水青山，
5: 排查一些违规垂钓啊、非法捕捞的一些隐患。看到这个鄱阳湖的这个生态环境一路向好，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开心的。
2: 生态修复好了，江豚嬉戏，飞鸟翩跹成了常态。摄影爱好者雷志远前不久又一次拍到了江豚嬉戏的画面。
6: 他们就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如果长江的水质不好，水域不安全，他们是不会来的。这几年在我的镜头里拍到的珍稀动物的画面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并不难拍到。这就说明我们长江大保护啊，成果是非常显著的。
7: 土地产权权属不清、历史遗留问题突出，是制约土地资源盘活的瓶颈。我省创新工作方法，统一组织、统一标准、统一数据、统一流程，推进第二轮土地到期研包试点工作，化解各类产权历史遗留问题，活跃土地流转市场，把沉睡的土地资源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资产，持续释放乡村发展动能。
8: 你看一下是有没有错？
9: 没错没错没错，5个链条，起码3万来天，10块，
8: 没错是吧？
9: 没错，我们师傅的好，
8: 好，
9: 土板都宽了，都对个。
10: 在鹰潭市余江区黄庄乡秋芳村，21户村民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承包期限自2028年延长至2058年，土地权益边界得到明确。
9: 这个田块子还是不会错嘛，这个界限还是分清楚了嘛。
11: 拿到这个证之后，会不会心里更踏实一点？
9: 那肯定踏实了，这是证的，就是说身份证的，这是我的田，就是我的田的。
10: 二轮延包并不是简单的期限延长，而是以不动产权证书形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化、固定化，从根源上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然而过去由于分散登记，不同主管部门对地类认定标准不一致，秋芳村的部分田块位于林地和耕地边界线附近，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林权交叉重叠。为厘清地类冲突，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村民，了解地块状态变化过程。
8: 要尊重历史，要有依据，这是前提，还要跟老百姓沟通。
10: 当地还打破部门壁垒，由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协同处置工作机制，依托卫星遥感影像，结合多方系统数据，考虑地块实际现状与区域发展规划，科学开展地类认定，理清权属关系。
12: 把材料进行对比，对比以后现场再进行外调，就是地基调查，调查以后我们分出界限来，林权的就再重新发核发林权证，是我们承包经营权的，我们就核发承包经营权证。
10: 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易东文和其他村民更加放心流转，获得租金，种粮大户也更有底气。
13: 我们可以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经营权证，来解决我们的种植大户的农资需求。
10: 截止目前，我省已经完成1100多万宗林地的林权登记的整合建库，预计今年将完成全省4100多万宗承包耕地的整合。

0: 和建户工作。届时，我省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登记成果将实行统一管理，一地多证权属重叠问题等历史症结将得到有序解决。
1: 素有“风景这边独好”美誉的会昌，是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当地深耕红色文化底蕴，以特色戏剧文化为载体，以文塑城，以旅兴业，绘就新时代老区发展的崭新画卷。
2: 前段时间，会昌戏剧季精彩上演，30多部中外戏剧佳作，近400场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实景剧、先锋话剧、民俗戏曲等多元艺术形式同台绽放，
3: 感觉氛围特别好，又特别热闹，然后这个镇上的布置也特别的有氛围。
4: 这里的戏剧氛围和一些民风我觉得都很淳朴，我们可以在传统剧场演出，而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比如说在咖啡厅也可以演。
2: 行走在会昌戏剧小镇，古建老宅错落有致，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老城街区曾经因房屋老旧、街巷狭窄面临发展瓶颈。2017年10月，会昌县立足红色古街资源，启动戏剧小镇建设，摒弃同质化开发模式，盘活古祠堂、老民居等闲置资源，改造建成多座专业化剧场与排练场地。小镇还深挖红色文化与客家文化内涵，常态化引进优质剧目，开展艺术交流，持续做大戏剧文化 IP， 吸引众多外地戏剧人才与本土文艺青年前来发展，
5: 为我们搭建了更好的演出展示平台，也推动了赣南采茶戏的传承与创新。
2: 红色赋能文旅，文化激活消费，如今小镇内各类文创、客家手作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自2024年1月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带动营收超1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小镇接待游客16.1万人次，同比增长26.08%，文旅富民成效持续凸显，
6: 促进了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会昌注入了新的发展功能。
2: 一遇出彩，带动全域提质，戏剧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会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的会昌文旅产业势头强劲，工业园区集聚城市，乡村产业蓬勃兴旺，正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姿态奋勇争先，让风景这边独好的老区画卷在新时代愈发璀璨动人。
7: 萍乡市依托研发飞地，加快本省科研力量与跨省创新资源协同发力，促进科研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让飞地真正成为激活发展动能的加速器。
8: 这个噪音台车右臂推进梁的回转传感器数据超限了，
9: 赶紧找弯工看看。
10: 在萍乡经开区新通机械测试中心，工作人员在设备调试时遇到技术难题，立即通过视频电话接通了远在长沙的研发飞地。电气工程师汪文涛调出后台数据，几分钟就锁定了问题所在。
9: 以前呢，我们设备出了问题啊，动不动就要2-3天，要等外地工程师过来，现在基本一个视频电话就解决了。
10: 一个视频电话就能解决的背后，靠的是萍乡在长沙布局的一步先手棋。我省积极鼓励各地发展科创飞地，并出台配套政策给予支持。萍乡乘势而上，在充分挖掘本地科研力量的基础上，主动对接高校云集、人才充裕的长沙，在那里建起了研发大脑萍乡长沙科技创新中心，在两地协作中为本地企业注入创新动力，实现省内资源与省外智力优势互补。
11: 在那边建立了这种技术转移转化的这种平台，从一开始工商注册，包括后期申报项目和一些部门的这些对接，我们都会提供帮助。
10: 作为国内矿山机械领域的龙头企业，新通机械对技术研发需求旺盛，依托长沙飞地，技术迭代明显提速。今年企业顺利攻克了矿山两臂智能凿岩台车的核心控制技术，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不仅国内订单猛增，还敲开了国外市场的大门。
12: 我们今年的这个在智能台车的这个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150%以上，得到了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都为我们打开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南美等地区海外市场。

0: 受益的不只是新通，萍乡阿尔法高科药业同样依托这一平台，引入中南大学等高校的人才团队，成功突破了合成甘油关键技术，打破了国外长达数十年的垄断，生产成本下降了约 30%。 今年企业已在萍乡建成生产线，年产50吨合成甘油，
1: 补齐了我国高端注射体药用辅料的供应链短板，同时也能带动萍乡本地高端药用辅料产业集聚，5年左右该产品产值将突破2亿。
0: 从装备制造到生物医药，研发飞地正在萍乡多个领域开花结果。目前萍乡长沙科技创新中心已集聚25家科技型企业，引进专家人才42名，攻克3项卡脖子技术，推动多个产业化项目落地萍乡，带来综合经济效益超50亿元。研发在长沙，转化在萍乡，一条飞地引智本地兴业的创新路径，正为萍乡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我省各地因地制宜，通过采摘油加冷链快加直播热等多元模式，做优做强，甜蜜经济，助农增收。
3: 六月夏风起，青枝杨梅熟。我现在呢，就是在九江市柴桑区的蓝桥杨梅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漫山遍野的杨梅已经完全成熟，正在等待采摘。游客和果农们正穿梭林间，共享美好时光。
4: 瑞昌那边过来的，来了第3次了。杨梅挺好吃的，酸酸甜甜，环境很好，然后它的路也很好走，很适合休闲散步。
5: 杨梅素有一日色变，二日味变之说。采收期短，保鲜难度大，如何在短暂采收期内实现效益最大化？九江市柴桑区探索出了2条腿走路的稳增收路径，一是搞采摘油，让游客体验现摘现吃的乐趣；二是抓冷链物流，采摘后第一时间遇冷处理，锁住新鲜，快速发往全国市场，
6: 可以卖给游客和工厂，这个批发商收入稳定，有30多万元。
5: 不仅仅是杨梅，江西各地的甜蜜经济各有妙招。在安邑，果农通过科学搭配早中晚熟蓝莓品种，将采摘期从2周拉长至近2个月。在新余，果农们直接把直播间搬进果园，一边采摘一边介绍，让新鲜直达消费者。
7: 我们现在80%-90%都是通过直播过来的，每天收个1万多块钱。
5: 据统计，目前全省水果种植面积约649万亩，遍布赣婆大地的特色果园正激活乡村甜蜜经济，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坚实支撑。
8: 日前，一列满载南康家具的集装箱列车从赣州国际陆港驶出，开往西安，标志着江西首条点对点家具电商定制班列正式开行。该班列采用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5定模式，全程无需多次中转编组，运输时效提升40%以上。
9: 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近日公布，共有102种图书入选，江西出版的《带着诗歌过童年》等6种图书榜上有名。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8: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不少地方都有雨水现身，预计明后两天雨带会逐步南压并减弱，其中明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以及上饶市的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赣州市的局地还将会有暴雨现身，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在下雨同时风力也会有所增大，赣北赣中地区偏北阵风可以达到六级左右，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注意防范风雨影响，合理安排还复考时间。后天雨水范围会缩小，只是在赣中南部和赣南还会有一些零星小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

0: 需要注意的是，在雨水的冲刷下，途中的这一些地区，尤其是抚州市南部、赣州市的东北部以及西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阴转雷阵雨，21到28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21到27度；九江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瑞昌多云转小雨，20到25度；庐山景区多云转小雨，17到19度；桂溪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0到26度；景德镇阴，22到27度；乐平阴转小雨，22到27度；上饶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德兴阴转小雨，20到26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萍乡大雨转中雨，19到26度；宜春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丰城小雨，22到26度；樟树小雨，22到26度；高安小雨，22到27度；抚州小雨，20到27度；吉安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井冈山大雨转小雨，20到23度；新赣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赣州中雨，24到31度；瑞金中雨，24到30度；龙南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1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箱子里拿的是什么？你刚才去哪儿了？
5: 江苏省委领导有麻烦，我去紧急处理一下。
4: 还骗我？要骗我骗到何时啊？别动，
5: 先把枪放下来，我慢慢给你解释。
4: 别解释，箱子里是周志飞给你的钱吧？
6: 哎，兄弟，嗯，你们有没有见过个女的，中等身材，短头发，有个虎牙的，见过没有？
7: 虎牙的，哎，你见过他说这是吗？
8: 每天来往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哎，
9: 我见过，下午三点左右，我在这儿拉他们。
5: 这14年。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组织的事儿，就一而行动这一回，我就犯了这一回错。为了革命，我付出了我能付出的所有。我为什么要为我的一次错而受一辈子的折磨？
10: 我现在还有点担心一中。
11: 等我联系上组织，我们带他回根据地吧。90号太压抑了。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4: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3: 一个善人
5: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6: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3: 一个善鬼，
4: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3: 智谋相克，人心互探。
7: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4: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6: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3: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0: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 11.95 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 448.6 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 40.76%， 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 67.82%， 分别提高 1.13、12.78 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0: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5: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0: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

0: 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制杀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制杀一线，制杀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制杀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杀制杀将拥有智慧大脑。
1: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杀是可制之杀，那么哪些杀又是虚制之杀，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杀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3: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4: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2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5: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4: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4: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7: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的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8: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 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

0: 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1: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 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3: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4: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越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5: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3: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6: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7: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3: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7: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信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3: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8: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3: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9: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 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

0: 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捕港的港外锚地。

0: 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1: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庙，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雨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3: 这个可嘉，
7: 得顺势而为，
4: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8: 猛兽总是独行。

0: 牛羊在张俊杰队。
1: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2: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老沙，我们得赶紧走了。来，慢点。
1: 等等，门口有特务，七八个人，我们被包围了。
2: 周站长怎么会怀疑我呢？更何况，我现在已经是被共党通缉追杀之人了。你要想嫁祸于人，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
3: 我们继续等着看好戏。嗯。

0: 窗台挂一个蓝色褂子，代表计划如常进行。现在计划结束了，那个蓝色的褂子也摘了，对吧？一中老弟啊，你得给老哥一条活路啊。
1: 我只想知道八号细胞是谁。
0: 我要告诉你的话，你能不能离开九十号？
1: 我不做交易。一中他绝不是八号细胞。
2: 我也不信他是八号细胞。
3: 那你觉得八号细胞会是谁？
1: 我想我应该知道是谁了。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2: 这不是那次遗渊行动我们要营救的中西太郎吗？
1: 照片上的人根本就不是中西太郎。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急着想见你，就是想证实八号细胞是人。
1: 顾志平，你有没有证据？
2: 我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能确定的是，八号细胞就是他。
3: 有情况？
4: 没有。
3: 啊，
4: 慧中不是一直抱怨买不着奶粉吗？我给孩子搞了一罐，只可惜啊是冬凉货。
3: 太好了，
4: 这可真是救了。

0: 急了，为了奶粉的事儿，会中愁的，天天睡不着觉。老周，谢谢你，快坐，快坐。嗯，
1: 这都是应该的。慧中为了买药，把自己的钱都捐上了。
0: 这奶粉哪儿搞来的？商场完全断货，
1: 黑市上。你放心，
0: 多谢了。你中午要是没事的话，在我这儿对付点便饭。
1: 好啊，那我就不客气。怎么没见慧中在家呀？
0: 他一早上出去借奶粉去了。
2: 好啊，
1: 确实有日子没见俊生了，还真挺想的。
0: 哎，冲好了就给他喝。这天天啊，米糊糊藕粉，营养不够。
3: 肖若彤最近有消息了吗？
1: 肖若彤同志啊，最近组织纪律性比较差，很多情况也不跟我汇报。
0: 老毛病了，对他一定要加强批评教育。
1: 是。我帮你。

大白同志，现在有个情况，据内部可靠消息，90号的特务已经获悉江苏省委领导要从苏州过境的情报了。

0: 小家伙好像醒了，正好给他吃奶。
1: 现在胡志平叛变了，我姐肯定有危险。若彤，你能联系上我姐吗？
2: 周正武已经去他们的住所打探消息了。
3: 省委领导最近过境苏州，他们的行程是胡志平一手安排的。如果他狗急跳墙了，省委领导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4: 哎，金山，哥啊，
5: 奶奶，
0: 喝奶了，有奶喝了。朱伯伯，你送奶粉来了，嗯。

0: 把侯锡伯果然是你，萧俊霞坏的事儿，顾慧中和你一伙的，
1: 没有，我太太没有出卖组织，真的，
0: 他没有背叛组织，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对不起组织，他没有叛变，
1: 这和我的判断是一样的。
0: 跟我回去，把省委领导的行踪全部告诉我们，
1: 我跟你走。

0: 他说任务去多长时间了？有3个小时了。3个小时，他一个人去的。他又打电话回来，但他担心人多，胡志平起疑心。
1: 他这是笨的莽撞。你知道胡志平的住处吗？知道，他电话里说了。是不是尹家帮附近？你怎么知道？宇宙，他去太久了，我担心有什么变数。
2: 你可准备去看看！
3: 怎么回事啊？大老远就听见金生在哭。
4: 紧急情况，赶紧走！
3: 去哪儿？为什么？
4: 别问了，拿箱子，快！
3: 那我去收拾下东西。
4: 不用了，丁凯在这儿，起来，别晃了，给点抱抱了，赶紧转移。看什么呢？快走啊！快走！

知道了。报告区长，特派员，老韩说行动顺利，一手工者，二队队员李鲁申，周逆，被一枪击毙。

0: 稍等。
1: 局长，特派员的意思是不是你电文向重庆报告这一胜利喜讯，也替立功的同志请赏？
2: 周逆狡黠异于常人，他的死讯要找其他消息源来证实。
1: 明白。

0: 江苏省卫林岛有危险，你赶紧回去通知张白，九少有行动，我会九少，咱们分头行动。
1: 好，好，我把朗州带走。
0: 老头，老头，你冷静点，你冷静点，你看着我，看着我，下步我好吗？我会让义庄的人来收敛他。

0: 快说，你先住下，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去哪儿？
0: 我有给你解释。
1: 平，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儿。
1: 你早上见什么人？现在又着急见什么人？我们为什么突然转移了？
0: 你是记着，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徐生醒了，记得给他喝杯。
1: 哪来的？

0: 站长，嫂子受惊了哈、啊。咱们先到后边宿舍休息一下，弟妹已经在烧热水了，还烧了几个菜。
1: 谢谢秦振兄啊！哎呀，
0: 客气了，站长。大敌当前，咱们是一个阵营的。走吧，
1: 你先到后面去，我说话。
2: 嗯，
0: 走走，嫂子，来。
2: 好臭啊！
0: 啊，这边。
3: 什么情况？
4: 老沈，查到了，是中统的人干的。那个枪手很有可能就藏在夫子庙旁边的德云子旅行社里。我已经放了两组人，张队长已经派人把山堂围住了，随时搜查。还有，

0: 镇江钉子里传来密报，说重庆那里派的特派员姓纪，
1: 纪洪博，以前玄子的秘书。李阳这家伙跑了，
0: 要不今晚我们就
1: 不先等等，到时候给他们一网打尽。
0: 好的，老师。

0: 哎，有什么事？
1: 是我。
0: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
1: 听着，我要50000，法币，不是储蓄券。
0: 现在就要。50000块钱，这不是小数目啊！
2: 有个重要情报，值这个价。
0: 说。
2: 中共江苏省委的3位领导现在就在苏州，
1: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领头的，
2: 联络部刘部长30000。
0: 你别讹我啊！
2: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一手操办的，
1: 只有我知道他们住哪儿。这情报你不要，我直接
2: 找你们的副站长黄新斋。
1: 喂，
0: 成交。
1: 你给我点时间啊。
2: 给你1个小时。我现在就去土地庙等你，过时不候。土地庙。

0: 张队长，有紧急任务啊。哥，跟上。去哪儿了？这么着急？
1: 紧急任务。
0: 什么任务？
1: 知道啊，全员出动，连监狱的看守都派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2: 高分奶奶。
1: 快说。
3: 说是去抓中共的高级领导，就是弄22号和

0: 马上啊。
1: 哎呦。
2: 九十号出动了，身为领导有危险。九神农22号。
1: 我记住地址了。
3: 赶紧收起来。
1: 我马上去通知他们。六哥，我现在得出去一趟。给陆正照顾好我哥，谢谢。
0: 哎，不是，你干嘛去了这么多人？

0: 箱子里拿的是什么？
1: 你怎么了，慧庄？我是平啊，你糊涂了。
0: 是，我是糊涂。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江苏省委领导有麻烦，我去紧急处理一下。
0: 还骗我？要骗我骗到何时啊？别动，你再动一下，我就开枪了。
1: 你冷静一下，慧庄。先把枪放下来，我慢慢给你解释。
0: 别解释，箱子里是周志飞给你的钱吧？我只问你一句话，靶号细胞是不是你？

0: 你们已经暴露了，
1: 找错人了。
0: 90号的特务马上就到，我是新四军苏州办事处的，我的直接领导是老鹰。来不及了，
2: 进来。
3: 科长，
0: 王科长，
4: 这位是何队长。
5: 这些都是我们地工科的同志们。实话跟你说吧，根本就没有什么省委领导过境，这一切都是林主任和省委共同设的一个局，目的就是为了逼着八号细胞露面。
6: 文虎，
7: 让他过来看看。
6: 好。
7: 来。

0: 一二行动之前，我接受省委刘部长的任务，要营救一名共产国际的日共委员中西太郎，
1: 非常重要。时间紧，任务重，我必须要尽快向老鹰发出任务指令。
0: 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我回家，我发现朱志飞在我们家中。
2: 看看谁快，坐下，慢慢把手拿出来。

0: 吃情报是吧？我也吃过，我不是为这个来的。
1: 为了隐藏任务，我把中西太郎的照片给吃了。我想，即便我被捕了，组织会尽快调整营救方案。只要我咬死了，什么都不说，营救中西太郎就还有一线希望。可谁知，周志飞早有准备。
0: 苏州特工站站长周志飞，
1: 你个叛徒！
0: 既然你认识我，那流程就可以快速一点。这张照片是今天下午你太太在我家拍的，我们刚刚冲洗出来。
2: 来看这边，看这边。
1: 旁边那位太太是谁？
0: 季雨清，我太太。没有我的许可，你太太离开不了我家。卑鄙！既然太太们都可以做朋友了，那咱们这些先生也交个朋友。你帮我个小忙，我放你太太回来。
1: 他拿你还有孩子威胁我。
0: 吴志平啊，太太怀孕还是应该买些好的。这是三等品，回头我送你一极品的大枣吧。帮我一个小忙，不为自己，也为你太太和即将出生的孩子。
1: 如果我不帮他们做事的话，他立刻就会杀了你。蛔虫，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而牺牲了你的生命。
3: 我叫胡志平，江苏宝山县人，现自愿加入苏州九十号特工站，代号八号细胞。
1: 我背叛了当初的誓言，成了可耻的叛徒。周志飞还威胁我说，一旦我反水，就把我叛党的海底唱片公之于众。我销毁了中西太郎的照片，为了配合周志飞继续完成任务，我只能伪造一张照片交给老鹰。我知道这是一个圈套，我知道行动小组会有去无回，可我回不了头了。
4: 你口口声声说一切都是为了我，那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弟弟？
1: 我没有，这真的不是我的本意。出事以后，你们所有人都在怀疑老鹰，我想借这个机会让老鹰顶这个雷，这样我就可以完全洗脱嫌疑了。可是谁能想到顾以忠他突然搅和进来。
5: 挣这么多得请我吃饭吗？
6: 哎呀，一顿饭的事儿。
7: 哎，兄弟，嗯，你们有没有见过个女的，中等身材短头发，有个虎牙的，见过没有？
5: 虎牙的？哎，你见过他说这是什么？
8: 每天来往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
9: 您再仔细想想，下午三点钟左右出的门，手里应该还抱着个孩子。
8: 实在记不住了。
10: 哎，我见过，下午三点左右我在这儿拉他们。
7: 他在哪下的车？来，都给你。
10: 好好，慢着，慢着。
1: 你会眼睁睁地看着周志飞把我杀了而不救我吗？真的，蛔虫，我一直想挣脱周志飞这个魔鬼，

0: 从我17岁认识你开始，你便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始终都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形。上课的钟声还未收住余音，你便穿着长衣黑衫走上了讲台，手肘上、裤子上，就连鞋子上都有补丁。你讲课的时候总是喜欢跳来跳去，学生们私下都笑你说来了个乞丐老师，但很快大家都喜欢上了你。还有你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在你的教育和启发下，我逐渐了解了党，了解到组织。是你告诉我什么是信仰，什么是革命。我不顾父亲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跟你私奔。这么多年来，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因为我所有的爱和信仰都是你给我的。可现在你却告诉我，你早已背叛了这一切，早已背叛了党，还有对我许下的诺言。
1: 傅志平，
0: 你还是人吗？
2: 我1927年大革命最低谷的时候，我加入了共产党。这14年，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组织的事儿。
0: 还没有，
2: 就这一次，就一二行动这一回，我就犯了这一回错。为了革命，我付出了我能付出的所有。我为什么要为我的一次错误而受一辈子的折磨？现在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一切都还有改变的可能。我们走。
0: 走去哪儿？
2: 离开苏州，去香港，远离这些是非，回到我们以前宁静的生活。我现在不是乞丐老师了，我们有钱了，我们走好吗？
0: 宁静的生活，你害了我爹，害死我爹，还害死那么多同志，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去向组织自首。
2: 因为我死了太多人了，组织不会放过我的。徽忠，听我的，没有错。现在我们走，带着军生一起走，远走高飞去香港，不会有任何事情。徽忠，我知道你听进去了，
0: 别过来。
2: 你听我说完，我们走。
0: 你别过来，胡志平，你别过来。
2: 你不会开枪，我知道你。

0: 就到这里了。
1: 哎，谢谢啊。
0: 哎，谢谢，
1: 不用找了。
2: 你不应该走，
3: 慧总。

0: 吴志平，我最后问你一次，江苏省委那几个领导，老鹰还有新四军的联络点在哪里？告诉我，以后我们就两清。
1: 我什么都不会说，我什么情报都不会提供给你了。
0: 吴志平，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1: 他还活着，我要救活他，他还有呼吸。

然一阵雾气庞大的艳阳各一

0: 我是一中啊，姐，你醒醒，一中来了，姐，我没有办法，姐，一中，我是。 姐，更要人，我就要去医院。姐，你醒醒，姐。
1: 我是谁？为了谁？背对着背，当理想与现实针锋相对，伤痕累累，不要冷笑我。
0: 满身疲惫，是迷途，是绝望，是夜的黑。

0: 黑夜穿过，会看见星火呼唤我，是胜利船歌从耳边经过、啊、没有炮火的战斗。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周志飞没死，还好啊，没有发请功电文给徐先生，否则闹大笑话了。
1: 90号这两天没有什么动静吗？
2: 线报同事还说，自从周志飞住进90号就没出过门。畏首畏尾，
1: 不是他的风格，说不定他正围捕我们呢。下面的是我们的人吗？
3: 不是啊，走啊！这什么呀？账簿。
4: 你好好看看，上面有没有会计的名章还有地址？
3: 徐恩曾和戴笠都喜欢把中统和军统当做是私业，一厘一毫进出都会记在本上。你要想立功的话，抓住他们的会计。
5: 江武兄弟，好走。
6: 胡忠杰，好走。我现在还有点担心一中，他的父亲还有姐姐接连去世。
7: 等我联系上组织，我们带他回根据地吧。90号太压抑了，重压之下，我怕他做出不理智的事。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应该的，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

0: 江西卫视金牌小姐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站长，出大事了！又出什么大事了？京城太君回来了，
1: 不是下个月回来吗？
2: 站里出了这么多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在能行？
1: 这件事情在九十号，谁能脱得了干系？
0: 当然，从我之下，所有相关领导全天候待命审查，监狱长已经抓起来了，等着你发落。
1: 哎，是送军事法庭还是直接毙了？老陆也是我们站里的元老了。
2: 我看你们俩之前的关系挺好啊，是？那
1: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无情？
2: 展昌，这一点还是差你。哎，展昌，龟公子，最近来信没有？
0: 怎么了？
2: 在那边没在挨打吧？
0: 这！
2: 不是，
0: 抓不上，抓不上！
2: 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0: 开玩笑呢，哎呀！

0: 这谁家的孩子？郑凯，老李，我们去朝阳附近查看过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照目前的情况看，朝阳并没有暴露。来，先喝点水。
1: 哎，谢谢。
2: 奇怪了，胡志平杀了周正武，出卖了江苏省委的领导，怎么单单就没有暴露车行呢？
1: 喂，阮总，顾志平就是八号细胞，他已经被打死了。知道了，那慧荣姐知道了吗？
3: 我姐没了。
1: 怎么会啊？ 一中，你还好吗？
3: 告诉六哥，你们都要小心。

0: 我姐牺牲前都没有告诉我孩子的名字。 做梅花糕吗？
1: 会。小时候我妈教过我。
0: 我姐她最喜欢吃梅花糕了，麻烦你帮我做一点，豆沙馅的。她最喜欢吃。
1: 嗯。

0: 周志飞没死，还好啊，没有发请功电文给徐先生，否则闹大笑话了。
1: 哎，蒋伯轩被转移到何处？可有新消息？90号这两天没有什么动静吗？
2: 线报同事还说，自从周志飞住进90号，就没出过门。
3: 虽然这回没杀成人，但是也算是震慑到程志飞了啊。
4: 畏首畏尾，不是他的风格，
5: 说不定他正围捕我们呢。

0: 人抓到了没有？
1: 老四，打死了两个，要不是门口的得过劳，旅行社的人都能抓回来。
0: 这什么呀？账簿。你好好看看，上面有没有会计的名章还有地址？徐恩曾和戴笠都喜欢把中统和军统当做是私业，一离一毫进出都会记在本上。明二十九年的时候，七十六号破获上海军统站。 抓获他们区长陈公树靠的就是个账目。你要想立功的话，抓住他们的会计。
2: 是，老师。
0: 兄弟们，用你们的枪和拳头，告诉外面的人，告诉中统的人，我们九十号，他们惹不起。
3: 江湖兄弟，好走。
4: 胡忠杰，好走。

0: 记得老周跟我说，他是江西的，但是是江西哪里的也不知道，就知道他叫周振武，根本没有办法通知到他的家人。
1: 周振武都不一定是他的真名。早年在江西参加红军的这批人，为了防止老家的亲属被国民党打击报复，在参军的时候通常用一个假名，只保留姓氏。
0: 除了我们，根本都不会有其他人记得他们，连埋在哪里都不知道。
1: 方志敏先生说过，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那样真纯入迷。周振武可能无名，但这个可爱的中国的所有人会记得他们，我们所有爱国的人，
0: 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
1: 对，
0: 我现在还有点担心一中，他的父亲还有姐姐接连去世。
1: 他长压良多呀。等我联系上组织，我们带他回根据地吧。90号太压抑了，重压之下，我怕他做出不理智的事。

0: 不管家，还没回呢。少爷呢？还没有起来。哦，
1: 是奇怪，平素这个点他早起了。少爷让我回来，帮着料理惠大小姐的后事。
2: 少爷，少爷。

0: 下手。
1: 我一早就跟踪你过来了。
2: 鬼中，冷静，不要冲动。我爸死了，我姐现在也没了，都是周志飞害的。此仇不报，此料不出，一桩愧为人子弟。
1: 你这一枪毙了他，只是报了你的私仇。你可知道，真正导致令尊令姐牺牲的是谁？是日本人，是侵略者。抗战爆发以来，每天都有无数的中国人因侵略而牺牲，国不平则家难啊！
2: 我现在就是要为民除害，为苏州40万子民除掉这个汉奸。
1: 中，你还没明白，如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纪，
2: 正道何在？我问你，正道何在？
1: 对，正道何在？
2: 小小得志，正义蒙尘，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当然不，周志飞是三姓家奴，叛国叛党的汉奸，就应该接受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子弹。
3: 你现在贸然杀死周志飞，你会报了，这太不值当。
2: 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子弹，
1: 对，这才是正道所在。
0: 李仲，
1: 把你的枪收起来。击毙周志飞只是图一时之快，
3: 即使杀死周志飞，还会有其他汉奸冒出来，我们不如利用他和近藤的矛盾，为你在90号的潜伏做掩护。
2: 进入90号只是为了自证清白，如今真相大白了，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1: 你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要不是你提供的那些线索，何顺江、周振武他们

0: 怎么可能搞到这么多的药品？那些药品对于战场上新四军的战士们来说有多重要啊？要不是因为你在九十号，小军侠怎么可能获救呢？这都是你的功劳，这就是你在九十号的意义啊。李忠，我知道你很孤独，
1: 这次组织派我回来就是要尽快启用你的身份，配合我们在苏沪地区的工作。平江路那边有一个照相馆叫荣光，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今后你可以去那个联络点和我单线联系。我现在正式成为你的上线了，请你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宇宙，来看看我们的姑苏城。 阳光中的姑苏城，多么壮美！我们的家园多么美啊！一中，我知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共产主义的信仰可以带给你力量，引领你走出无尽的黑暗。

0: 魏忠杰牺牲，还有胡之平十八号的事情，刘哥已经写了详细的报告，我由交通员送到那边的市政治部地工科。一中总算昭雪了。
1: 为了这一天，我付出太多了。我爸没了，现在我姐也没了，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0: 你还有我呢。
1: 如同，你还记得战前咱们俩经常在这儿，那时候心里充满着希望。希望是什么呢？是美好的愿景，是崇高的理想，还是那黑暗里的烛火？那时候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告诉自己要充满希望，要坚持下去。可现实总是一次次的把我那烛火给熄灭了。我现在一个人在夜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把那烛火给点燃了。
0: 一中，还会有希望的，会有的。组织已经同意你跟我们一起回根据地了，六哥已经在安排了，等安排好了，很快我们就能走了。

0: 怎么了？
1: 有些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没事，那就不说。你不要再皱着眉头了，好不好？

0: 若彤，你说咱们俩什么时候才能像这样无忧无虑的安静的在一起呢？
1: 我觉得快了。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建成太学等得不耐烦了，让我跑出来跟你说，看看你在哪。
1: 你快点儿！
2: 我下班了。
0: 你上，干特务的了？下班了我就。
2: 哎呀，阁下，我刚才啊，正准备休息，华副站长说你有紧急事务，怎么了？你跟太太搬到站里的宿舍来住的是吧？是的。
0: 重庆方面穷凶极恶，一直在暗算周末。
3: 是姓欧的区长指示的？
0: 那我不清楚，我也在查。
3: 我已经知会苏州宪兵队，苏州八大路门和三大水门，已经严加管制进出人员。重庆那边的人不会进来的。
0: 谢谢，太君威武大大的。
3: 我不在的这几天。
0: 石化出了问题，太君也没出多大的事儿，就是地牢炸了个大窟窿，逃了一个在衙的公堂。
3: 哦，你这个人真是一句实话都没有。
0: 太君，我对您的忠心是大大的。
3: 你们看看这个，
0: 太君，照片上这人是谁啊？你不认得？
3: 周志飞知道吧？我不知道。川金遥远，中央未远，张伯贤。哦。据说以前入京后，被76号虏获，山海宪兵队长铁公总部要人，李毅一推三不知。
0: 据可靠情报，抢救在苏州，关在我们90号。啊，
3: 出这么大的事儿，太君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那肯定是周站长知道，周站长你肯定知道。
2: 我怎么会知道？
3: 你是站？
0: 我已经询问过陆监狱长，
3: 周志飞什么时候收押的蒋？他现在在哪里？
2: 报告阁下。 我最近经手的案子里面，我对这个人我没有印象。我们的陆监狱长呢，他平时的工作呀，认真仔细。这个监狱呢，也是连续两年被评为特工总部的模范监狱。其实很简单，我们把录入记录调出来看一眼，那就一目了然。
0: 监狱长跟你说的一模一样，难道你们对过口供？
2: 我不知道。
3: 王，哎，你真不知道，说实话。哎呀，太君，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夜里面，我看见张继平他们押着一个人进了地牢，但是太君不是照片上这个人，会不会是情报有的地方不太准确？

0: 滚出去！
1: 嗨！
2: 令公子又接来了家书，大阪陆军地方幼联学校为大日本帝国培养军事干部，正在京都留学堂招收少年学员。我已经推荐了令公子。
3: 哎，犬子啊，从小就体弱多病，他应该是特别不适合做军事人才的，还请阁下再考虑考虑。
2: 景不逊。

0: 少爷回来了，吃饭了没有？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
1: 没事儿，来，让舅舅抱抱。
2: 哎呦，哎呦，
1: 今天挺好的吧？
0: 好，吃得好，睡得好，幸亏于妈奶水足，君生吃
3: 安
0: 得可
3: 姑，
0: 饱了。
3: 怎么没看见海默啊？
0: 下午就去枫叶书场，没回来。冠城，这个点儿应该回来了。
4: 哎，哎，君生，哎呦，真乖。
5: 我妈，来，我抱。
4: 好。哎，
6: 你家门口停了辆车，上车以后听司机吩咐，否则你就见不到海默了。

0: 你来干什么呀？快走！
1: 郎情妾意啊，
2: 海默不是咱们行当的，别把他卷进来。怪不得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确实是个情种，只可惜做了特务。说吧，怎样才肯放人？蒋伯仙，难，那你就再挖一次地牢，或者想别的招。表嫂。
0: 蒋伯仙已经不在九十号了，被周知飞转移到秘密地点，没有人知道他在哪，知道了，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他。所以
2: 我们才想到了你，这买卖你不亏。海默可比那女学生更适合你。你不要听他的，
0: 你住嘴，快走！
1: 让你说话了吗？
0: 他不是我表嫂，走！
1: 你再跟我拿一下，什么家业别想有。
0: 那就这么定了。
1: 表嫂，这事你应该找周知飞啊。
0: 他不是你们的人吗？他是恨不得要我命的人，中统的叛徒，无耻的汉奸。给你两天时间，用老头换他。
1: 两天，办不到。
0: 办不到吗？一中，不要答应他，他在演戏。走。2天以后，我要是见不到蒋伯仙。 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日本宪兵现在也在找蒋伯仙，如果被日本鬼子先得到人，我想，重庆应该跟汪伪一样也投降了。所以，不管你是哪条道上的，总应该是个爱国者。帮我，就等于帮你自己。
1: 成交。
3: 那你看看儿子这信里面又挨打没有？
4: 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他自己想写的。

0: 是他，是他的字迹呀，我认得他的字迹。
1: 我还认不出他字迹吗？你仔细看看，这封信和以前他写的有什么不一样？他以前写信哪会像这样整整齐齐、有板有眼的？这一看就知道是别人让他照抄的，样板信。
0: 做什么要写样板信啊？以前又不是我们。

0: 兵回苏州，你们爷俩里应外合，那多好了。
1: 是不是有病啊？啊！你老公我当汉奸还不够，你儿子当日本兵，再带兵回来打咱们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起来！
0: 做什么？哎呦！
1: 差点就走火。
0: 你有毛病啊！床上藏什么了？
2: 东洋人时不时让你交个人出来，李先生不让你交人。
1: 你又听谁说的？你别成天跟他们嚼舌头。事情你别问啊。
0: 一天都不想住在这里。
1: 哎，你行李里面有没有带好衣服？
0: 做什么？
1: 明天带你出去应酬。
0: 真的？啊！我跟你讲啊，天天待在你们这个破宿舍里，我真的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有一股臭咸鱼干的味道。你说我穿那件绿色的，还是那件碎花的？要死了！绿色那件可能没有带过来。

0: 好消息，明天就能走。六哥有个关系在和平军里面当营长，正好他们明天要出城去清乡，我们可以乔装成士兵混出城门，先走昌门再去常熟，我们的部队在那里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衣服都给你备好了，这是和平军的军装。
1: 我明天不能跟你们走了。
0: 为什么？
1: 海默被中途人绑架了，我得救他，他们现在逼我救出蒋伯仙。
0: 蒋伯仙是六哥那个出鸦片的老友。
1: 没错，若桃，海默救过我的命，也一直在帮助不远，我不能坐视不管。明天你跟六哥先走，我这边一脱身马上就去常熟找你们，好吗？
0: 好，救人要紧，

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听这首歌了。说你记不记得你刚回国的那段时间，我们去留院野餐的那次，你给我唱过这首歌。我当时觉得呀，我一定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很奇怪，我最近总是怀念以前的事情。以前你就在我身边的日子，我还等着你再继续唱这首歌给我听。

0: 杀了我，要么放了我，让我当汉奸，绝无可能。
1: 老蒋啊，不生气啊，我再给你烧一个烟炮吧。
0: 烧什么烟炮了？扯扯扯，都什么时候了？切，你给我捏捏。
1: 嚷什么？
0: 快点来救我！

0: 蒋先生，抱歉抱歉，公务繁忙，刚好今日得空，赶紧过来看看您。
1: 徐辉，这位是？
0: 这位是监内老纪，这就是常跟您提的蒋先生、蒋太太。
2: 蒋先生。
1: 哦。
2: 蒋太太，我听我们老周说，你是金坛人啊。我们是宜兴的，离得老近了。
3: 宜兴啊？
2: 嗯。
3: 啊，那可不是挺近吗？老蒋啊，站长太太还是我们老乡呢。
4: 那你们可要多照顾我们老蒋。
0: 不，应该的。早就想说过来拜访您。
2: 啊，这样啊，他们男人家说话我也不喜欢听。你带我进去好吗？
3: 好呀。
2: 咱们聊咱们自己的。
3: 好啊好啊，那你别进。
2: 嗯啊，那我们先进去啊，蒋先生。
1: 哦，请请请。
3: 站长，
0: 请便。
3: 走，我正跟老蒋说，想出去转转呢。
0: 蒋先生，这里的环境怎么样？还满意吧？我过来啊，就想问问，您要有什么要求，尽管跟他们提。哈，我这边能办的都给您办。
1: 还是这么虚伪，怪不得叫汪伪政府。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让我在这里住一辈子了？
0: 当然不是。李先生说了，如果您能配合的话，我们随时送您回重庆。当然，全中国任何地方都可以。
1: 哼哼，你以为我还会信你们吗？啊？
0: 我认为蒋先生对我们应该是有信任的，要不然哪天你不来。要不然那天你不跟那个姓肖的公的就钻地洞回去了吗？
1: 那天蒋某人阿福高抽多了，走。
0: 不至于，我看应该是有意为之吧。
1: 你这个共产党啊，他什么都接，这个就是……且不说，且不说，
0: 深有同感。我太了解他们了，别说您了，今天换了我，让我回去，我估计我也吃不消。哪有像现在这样的好的环境啊，对吧？您啊，把心放宽，既然都来了。想出去走走也是可以的嘛，苏州好地方可多了去了啊，盘山寺、狮子林、沧浪亭和留园，哪都可以走走。
1: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看看留园去吧。
0: 这么长时间啊，我是第一次跟你想到一起了。
5: 李叔，
0: 现在苏州这儿，既有老中统，
5: 有小军统，再加上多了个四爷，多热闹去
0: 啊，是吧？
6: 啊，你不要听他们瞎传，什么小军统、大军统，新斋为站长马首是瞻。
5: 哎呦，谢谢，站长。
6: 不要让那个谢文超查我了，我跟重庆那边没有丝毫联系。
5: 真的没关系了？
6: 没有，我保证，我在太君面前不打任何小报告。
0: 以前打过没？
6: 以前也没有打过呀。
5: 真没有啊？
6: 没有，
5: 没有，没有，
6: 都是正常的工作汇报。
0: 信斋啊，谢谢你啊，我掏心。

0: 么说这么多，哎，晚上借你家招待用一下。嗯，
1: 可以，咱俩小酌几杯，放松放松。
0: 你误会了，现在我呀，晚上要在宿舍那边请人吃饭，我家没厨房，所以我想让太太借你们家的灶台炒几个菜。
1: 哦，
0: 可以，
1: 可以啊。
0: 哎，要不晚上你也来小酌两杯？
1: 不，我正好晚上有事。
0: 哦，不巧，那
1: 我跟弟妹说一声。

0: 哎，一中啊，来了，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进来，随便坐啊。你师母啊，知道我要请你吃饭，专门给你做了几道我们宜兴的老家菜：咸肉微笋、燕来蕈，你尝尝。我先敬你。你呀、啊，就像一个老特工一样，看着啊，就怪那吴四宝。那会儿关在90号，后来被人毒死了。从那时候起啊，这些特工之间啊，喝酒都没这个信任度。嗯，
1: 站长欢迎一中来，有话直说。
0: 这咸肉微笋，这笋呢、啊，可是有名堂的。这是年初的时候，李先生的朋友从闽北那边带过来的，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咱们用的是春笋，人家用的是冬笋。我和我太太，她不舍得吃，给她放在了电冰柜里面。知道你来吃饭，专门回公馆拿了过来。
1: 站长，我记得上课的时候你跟我们说过，咱们干特务工作的，说到底就是政治工作，要忠于党派，忠于国家，忠于领袖，哪怕只干一天，这一辈子都脱不了干系了。
0: 哎呦，一中啊，你说的太好了，鬼是我最好的学生啊，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2: 喂，
3: 哥，打听到了，
2: 你打的不是分机啊？
3: 啊，听你的直播的。目标明天下午6元。
2: 知道了。
4: 哎，来了，老板。哎呀，上面坐啊。
5: 哎呀，来
4: 了，随时开门来了。
6: 阿芬，你该起呢。
7: 红包，
8: 寻真，怎么约在这么个地方见面？
7: 下等机缘，在特务临时会面的地点选择中列第二。
9: 也就你们军统这么久啊。徐先生要是知道我们在这等场所见人谈公事，还不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
7: 所以说啊，徐先生没带老板吃得开。
8: 这么着急找我，有下落了？
9: 啊，洪先生，真正无限区公所发的啊，不是假造的。

0: 出差路条，还有转到上海的寒产车票，你的你太太的
1: 一部分小黄鱼，

0: 我先。五儿，我们家老太太的事儿没有骗我吧？
1: 新哲，这么讲话可就没意思了啊！我在重庆把你老娘照顾的比我自己亲娘还要好。哎呦，之前我不是给你看过照片了吗？怎么现在还起了疑心了？
0: 哎呀，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我才不干这掉脑袋的事儿。
2: 咱能省一条，不如省。喂，老周，你要吓死我呀！吃过饭了吗？你听我跟你讲呀，咱们就这么几天没在家，对吧？结果我那帮南北干货被刘妈吃掉大半包，扣他工钱。 哎呀，可是我转念又一想，算了，反正你也不爱吃，他想吃就让他多吃几口呗，懒得跟他计较。怎么了？站立工作累了？不是姓欧的又回苏州了吧？哦，不提不提不提啊，不提他，讲好了不提他。
3: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你泡一下，啊。哎呦，对了，李先生来电话嘞，他说他来苏州了，让你过去一趟。
4: 请。喂，娜娜。

0: 人真的跑了？
1: 被中统接走了。
0: 你说的我信，可是日本人不信。梅机关专程跑到苏州来跟我要人，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是非不猜，让先生丢人了。

0: 邓哥真心的。
1: 算是吧。
0: 当年我是真的不知道，也许我真的不该把于青介绍给你。
2: 跟你没关系，是是非优柔寡断，
3: 舍得吗？

找到七寸。日本人觉得它没有利用价值了，他们给我打过好几次报告，说要枪决的。我同意了。

0: 谢谢啊，不客气。
1: 没想到你会来看我，慢点。我也是受人之托，是海默让你来的，
0: 还撑得住吗？
1: 比起我这些年受的罪。

0: 还没给你弄了一桌广东点心，说都是你爱吃的，还热乎着呢。这么多，应该是最后一顿了吧？海默特意嘱咐我，给你带件衣服。
1: 给你放这儿了。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我不是什么好人，但海默。 她身世可怜，无依无靠，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我走了，拜托你帮我照顾她，以后别让她流落街头。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

0: 敬老，温暖相伴。
1: 你为什么会来救少昂？
2: 自然是有事未了。
1: 你是冲我来吗？
2: 我不像你，只顾个人恩怨。
1: 那是因为我知道，国家利益不是你我这等小人物能办得了的。八号细胞已经暴露了，小军侠你也救了，你听哥一句劝，该放手就放手，何不事了拂衣去？
2: 九十号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吗？
1: 你啊，听我转告那边的朋友，蒋伯贤是李先生的要犯，谁都拿不走的。
2: 现在最想得到蒋伯贤的应该是静腾吧？
1: 不是我。李忠，千万别信他，那老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
2: 那也不一定，
1: 中毒了，已经中毒了。李忠，想不想跟哥一起立功？
2: 你说来听听。
1: 我找到蒋伯贤的踪迹了。
3: 说，
2: 明天下午蒋伯贤会去柳园，
3: 同行几人几枪
2: 具体不知。蒋伯贤的保卫行动是由76号的特务亲自负责，身边有两个保镖，外头警卫数目不小。表嫂，这条情报我有些怀疑，蒋伯贤的行踪一向诡秘，90号上下除了周志飞以外无人知晓，但昨天晚上突然就有了消息。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呦，给老子闭嘴！
2: 90号的人，
3: 顾以兄，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8: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8: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这里是江西省博物馆，我是国宝守护人陈殿平。在这里，我们跨越时空，见证宋元时期鼎盛气象的江西。人口天下最，潮量

天下富，聚义天下甲，书眼冠华夏，造就宋眼江西的独特品格。在这里，我们探寻根脉，连带道教天师世序地位显赫，受皇室尊崇。其中游见道教天师的传世之宝，揭开了这个传承千年的释迦拜号神秘的面纱。

0: 在江西省博物馆的江西古代历史文化展馆内，一处陈列东梅印章的展柜前，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这些印章都有一个神秘的来历，龙虎山道教天师所用的法印。在过去，这些法印都是珍藏于天师府中密不示人的，普通民众基本无缘一见。在这批珍贵的法印中，有一枚显得尤为与众不同，它通身用青白玉制作而成，洁白莹润，高 6.4 厘米，边长 12.3 厘米，重972克。最醒目的是它的印钮，是一尊巨触角螭龙，翻唇露齿，须眉后伏，腿毛翻卷长飘，尾座分压鱼尾状，雕琢精细，生动传神。在古代，螭龙印钮可不是谁都能用的，自秦汉以后，只有皇帝皇后才能使用，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可见，这枚法印一定来历非凡。
1: 它这枚印章啊，是天师府面极其重要的一个法物，主要在于他们这个印钮是有螭龙印钮，螭龙印钮它显现出了如皇家般的珍贵，这是为历代天师府传承的。
0: 在这枚简单的玉印之上，还有更多的信息密码。它的螭龙印钮风格特别，与现存于西藏拉萨寺院中的元代赐葬玺印相吻合，所以可以判断玉印来自元代。再看它的印面，用九叠篆体刻印了六字“阳平制都公印”，这个特殊的字体也是大有来头。
1: 九叠篆都用于官印上面，是一种流行的国草印面篆体，最主要的特点是让印面确实平满布满了整个印面。九叠篆呢，在唐宋元明清兴盛，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宋元时期，因为朝廷尊奉道文化盛极，所以法印文字多采用这种布满印面的叠篆体，而阳平制都公印这六个字代表的便是道教天师的身份，是张天师本人的法印。在我国，除了皇家外，一般能够延续百年辉煌的家族已不多见，能够延续千年辉煌的世代大家族更是凤毛麟角，而南张北孔正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两个延续了近2000年辉煌的世家。北孔就是山东曲阜的孔子家族，历经了2500多年，而南张便是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一脉。张天师其实是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及其后代世袭四教者的通称。张道陵相传为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第八世孙，汉光武建武十年正月十五日生于浙江天目山。张道陵自幼聪慧过人，七岁便读通《道德经》，为太学书生时博通五经，天文地理、河洛谶纬之书无不通晓，从其学者有千余人。但张道陵常常叹息所读之书无法解决百姓疾苦，于是弃儒改学黄老之道。张道陵

0: 云游名山大川，渡江南下，到了江西贵溪县云锦山。云锦山山清水秀，景色清幽，张道陵就在山上结庐炼丹，三年丹成龙虎县，于是云锦山便改名为龙虎山。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一条清澈的泸溪河串起了龙虎山雄奇俊伟的丹霞地貌美景。这里峰峦林立，灵气逼人，有丹霞仙境之称。自古以来，龙虎山就传说众多，神秘莫测。崖壁上高悬的202座古越人玄关，至今无人能破解其中的谜团。当时张道陵选择在此修道，想必也是看中了这里的灵山秀水，气象非凡。东汉顺帝年间，张道陵听说四川发生瘟疫，就入川布道，出居阳平山，后迁鹤鸣山，立24志，创正一蒙威之道，后称天师道。天师道奉老子为道祖，奉老子的《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以道为最高信仰，将道和老子相提并论，认为道是专一、真诚、亲近自然、好生乐善的，只要人们谨守道戒，就可以延年增寿、除灾得福。张道陵为便于管理，就设置了三等24制的管理体系，而阳平制为24制之首，就是中央教区，地位显赫，督公为至中执事，即道教的首领，为子孙承传的世袭制，又置阳平制度公印，这枚法印与法剑经络一起，成为象征天师掌教权威的法器。
1: 阳平制的最高首领也就是天师，是阳平制度公印，是天师府的极其重要的一枚法印。
0: 据汉天师世家记载，每一位继任者都必须是上一任天师的子嗣，长子是第一人选，若后代无子嗣，则由兄弟叔侄辈中选出贤能者来承继传授，是为天师世袭。唐玄宗时，张天师的身份正式得到国家承认，张道陵本人被追赠为太师。后经宋元两朝的多次追封和赐封，天师世家恩泽独厚，大上清宫和四汉天师府得到历代王朝多次的赐银，进行了扩建和维修。宫府的建筑面积、规模、布局、数量、规格创道教建筑史之最。龙虎山在鼎盛时期建有道观80余座，道院36座，道宫数个，是名副其实的道都。其中大上清宫遗址是中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色的道教宫观遗址，是中国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宗教制度民主改革，道文化获得了新生，逐渐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新时期宗教政策的指导下，道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1: 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一样的，道教这个法印的神秘色彩也逐渐的褪去了，但当今的道教来说呢，它可能还有存在、存现和这个必要一样的。

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道文化的现代化是对道文化的新挑战，必将使道文化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将道文化融入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融入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在周边乃至整个世界落地生根，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向世界。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这里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我是看门人洪国红。这是陶瓷的世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商代原始瓷遥相辉映，回想着古老的陶瓷文化。唐以来各时期的藏品品种齐全，构成了景德镇陶瓷绝无仅有的完整时代系列。51000件藏品文物辉映着千年的中国陶瓷史，其中有一件传世珍品，是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0: 清代杨弘帝杨采万国来朝图瓷尊，是目前已知釉上彩瓷器的巅峰之作。它造型端正大气，腹部通景绘有万国来朝图，瓷尊精美绝伦，世俗罕见。
1: 这件器物呢，就是集这个乾隆时期工艺之大成啊，一个器型的高大宏伟，形制端庄啊，反映它成型技术的这个高潮。另一个就是纹饰繁缛，还有一个颜色比较鲜丽啊，这个很难得。
0: 这件尊贵的器物产于景德镇，后存于故宫。1959年，由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调拨至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翻阅浩如烟海的记录，可能与之相关的却只有一句话：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卷21记载，55年12月26日，福昌进丹中，有交宁寿宫杨弘帝杨采万国来朝太平尊成对随吉祥花。寥寥数字让他倍显神秘。福昌时任广饶九南道九江关监督，并监管景德镇御窑厂事务。他为什么要在乾隆55年进献这个瓷尊呢？据史料记载，乾隆55年正好是乾隆皇帝80大寿。据此推测，这件瓷尊多半是福昌献给乾隆的寿礼。这里是坐落于千年瓷都的景德镇御窑厂，它历经明清两朝27位皇帝，为皇家烧造御瓷长达542年。乾隆52年，

0: 常上任管理景德镇御窑厂不久，得此重任。又恰逢乾隆皇帝寿辰，福昌必然要在御窑厂烧造出一批臻于极致的华贵瓷器去取悦乾隆。这个瓷尊应该就是其中的精品。这件瓷尊所用的素白瓷胎，唯有景德镇的高岭土才能烧制而成。而在制瓷上，他更是运用了千年陶瓷史上的一项巅峰绝艺——洋彩。
1: 我们在这个主题画面上，这种颜色，国外的这个贡献还是有的，所以我们管它叫洋彩，也是尊重外来的技术。
0: 洋彩，顾名思义，自然与西洋有关。公元1687年，法国传教士洪若将铜胎化珐琅器物进贡给清朝，康熙皇帝被深深吸引，就有了一个大胆的创意，要把这个技法移植到瓷器上。康熙让传教士马国贤、郎世宁在宫内督理实制，这一试就是30多年，直到公元1720年才烧制成功，成为瓷胎化珐琅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珐琅彩。珐琅彩集当时制瓷最高工艺于一身，被称为世界上最奢侈的艺术品。而洋彩则是对珐琅彩的一次技术革新，它在珐琅料中添加了玻璃白成分，从而使颜色调和得更加柔和。它被誉为彩瓷之冠，代表了中国古代陶瓷工艺巅峰时期的最高水平。它只秘藏于皇宫，并且数量稀少。这件瓷尊就是这些皇室珍品中的杰作。
1: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山石，这个石头它里面的颜色很丰富，这个颜色并不厚重，它是很薄的朱明料打底色，所以在乾隆的时期，洋彩它的颜色是结合了中国传统的这种水性颜色，还有进口原材料研发的这种油性颜色，
2: 受外来文化的这种彩的技法的这结合啊，珠联璧合嘛，这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东西。
0: 据说乾隆皇帝挚爱洋彩，认为它的华丽富贵最能体现帝国的无垠显赫，因此洋彩工艺在乾隆时期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件瓷尊不但是当时经典之作，更是完全踩中了乾隆皇帝的审美点。
2: 因为乾隆时期，他的艺术品呢就讲究繁缛，这工艺的繁多啊，来突出体现这个乾隆时期的这艺术特色。
0: 在主题上，这件瓷尊也选择了帝王最为荣耀的一种图式——万国来朝。万国来朝，指的是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来朝贺，意欲政清人和，德备四方，文化昌盛。历史上每当中国发展到鼎盛之时，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因此万国来朝也是古代衡量盛明之君的标准。到了清朝，在工艺品上使用万国来朝主题最多的就是乾隆。乾隆时期的清朝也是最为强盛的时期，人口数量最高达3亿，为历史第一。他当时的经济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的1/3，在世界第一的位子上一骑绝尘，堪称世界第一强国。乾隆和群臣们沐浴于帝国的正午阳光之下，制作了很多万国来朝题材的工艺品。在这件瓷尊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古道旁、小桥上和山路中，来中国朝贺献宝的队伍络绎不绝。他们大多是卷发的西洋使节，穿着西式的束腰长

0: 靴，戴着插有雉鸡领的帽子，神态各异，喜气洋洋。他们骑着宝马、大象、瑞兽，随从们携带了琳琅满目的贡品，有红珊瑚、如意、香炉、宝剑等。
1: 像这件瓷器里面，包括那么多的外国人背着那个贡物哈，向那个皇帝来进献这些东西，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当时的中国对外开放的那种大的那种气势。这件器物里面，我觉得非常好的，恰如其分的可以体现出来，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侧影。
0: 艺术是时代的投影，瓷尊上的万国来朝图栩栩如生地展示了当时中国对外交流的密切和纯熟，而这件瓷尊的诞生地景德镇恰好就是当时中国与世界对话的重要窗口。这里是长江，它是景德镇瓷器行于九域诗集外洋的重要河流通道，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缓缓流淌的历史长河，见证了古时景德镇陶社重重以岸开，舟帆日日碧江来的繁荣陶瓷贸易，也承载了中西方以瓷为媒的文化和外贸往来。博交海中，不知其数，明清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贸易大循环，并在清代达到了其历史发展的最高峰。
1: 清代早期啊，这个我们的景德镇的瓷器的这个出口啊，那时也是很欣欣向荣的，特别是康熙时代的外销瓷、雍正时代、乾隆时代的外销瓷，几乎占领了整个的欧洲市场。到了乾隆时代啊，已经是一个顶峰时期了，这种交往的那种线路，包括这种交往的这个频率啊，都是非常频繁的。
0: 瓷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符号，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构筑起了跨越山海的金梁。明清时期，瓷器作为最重要的中国名片，全面运往亚欧、非洲，并逐渐打开美洲市场。据考证，整个明清时期，中国仅出口到欧洲的瓷器就达至少1.5亿件。同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世界各国也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输入香料、奇珍异宝和药材等货物。伴随着贸易的往来，中西方文化也在不断碰撞、交流、融合，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在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上，万国来朝成为世界各国与中国互通有无、礼尚往来的和平礼节。也正因此，清代杨洪帝杨采《万国来朝图》瓷尊所绘的《万国来朝图》，以及它所融合的中西方文化艺术，都成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有力实证。
2: 这个万国来朝图品啊，它严格来说，它就是早期的新闻记录的形式。它把那个一个动态的一个画面，它把它用静态的表现形式把它固定了在这个载体上，而且是通过艺术化的表现，时刻的一个见证和实时传送。
0: 千百年来，丝路古道将景德镇瓷器和制瓷技艺传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景德镇陶瓷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更是丝路精神的见证。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繁荣。而今，景德镇已经成为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以瓷为媒，中国和世界的经济文化发展交流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

中外文明互鉴互通的新画卷。

0: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孤舟双雄对决。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青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王女士说自己打小就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1: 我只有五岁就没有爸爸了，所以我从来都问我都是苦过来的。
0: 她一心想要嫁个好男人，找到个依靠，可是现实却让她受尽打击。
1: 有男子汉肩膀靠，我一辈子没有这样的人靠嘞。
0: 丈夫不仅让她靠不住，还给她带来巨额债务，
1: 年年跟到还贷，想死的心都有了。
0: 就连在婆家受到欺负，丈夫也视若无睹。
1: 我那个弟手就马上一跑过来，一巴掌打到我这里，他在那里没回应。
0: 最后甚至连儿子也给他气受，丈夫还是不作为。
1: 儿子就生气嘛，把那个桌子这个桌子一推，老公不作为。
0: 面对如此丈夫如此婚姻，王女士坚定的要离婚。
1: 我的决心是要离婚的。
0: 她的丈夫肖先生真的如她所说，对她毫无关心，毫无作为吗？为何当肖先生靠近她，试图为她擦泪时，她充满了带刺般的抵触？又是什么让儿子在电话连线里说出这样的话？
2: 他就是典型的精神上面有问题吗？
1: 他说我有成烟，我今天听到了，他要这样子说，绝对跟他离婚，我一个也过。
0: 儿子和王女士之间究竟发生过怎样的矛盾？而这又为何会让王女士坚定要和丈夫离婚的想法？最终她身上布满的委屈的刺又能否被软化？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委屈女神的刺。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王女士，还有一位是肖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因为他老是说你们这是假的嘛，我就说我今天要来到这里就要看真的嘛，所以我今天为什么看到你们这些专家感动，我真的是感动。我们家所有人都说我宝里宝气，有一点不可理喻的感觉。
3: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那我们今天来解决问题的嘛，你想解决的是什么呢？
1: 我想

0: 解决的，很简单。他说每天跟你吵吵吵来吵去，你要离婚就离婚呗。我说坚定叫来离呗，我的决心就是离。
1: 为什么呢？
0: 他反正是。

0: 就一点一点消失似的，好大。我的事就是呢，我把我的老婆的心结打开，我也不承认跟她离婚，因为六十几了，还是快七十了，把这个心结打开。
1: 面对妻子满腔的愤怒和委屈，肖先生连连示弱，表示只想打开妻子的心结。为表此行解决问题的诚意，他很快便主动向大家袒露了一件对不起妻子的事情，那就是隐瞒婚前赌博欠下的高额债务。
0: 没有结婚以前吧，我那时候开车，那个乡政府里面有几个朋友，好像打那个小牌。
2: 我知道的，1800块钱，87年。
1: 80年代，将近2000块钱的债务，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以说是巨大的，对于刚结婚就得知这个噩耗的王女士来说，更是要命的天坑。
2: 想死的心都有了，年年跟到还账，每个月结账的时候，眼睛就把那个钱搞过去了。
0: 当时也很痛苦不？我自己也不喜欢。
1: 肖先生说，他也知道自己给妻子带去了很大的痛苦，所以婚后他一直处处让着妻子，尽量不让妻子生气。然而王女士却说，她所有的怨气都是拜丈夫所赐。就在她一边苦苦赚钱还债之时，还有受到丈夫的弟弟乃至弟媳的一再欺负，对此丈夫竟一直视若无睹。
2: 我们有三兄弟不？现在我在这里打个比喻啊，这是我家，这是他大弟弟家，我起房子我是第一个起前面的，两个人分割的大门是一个一半，那个时候一栋房子是一个一半的。
3: 对，
2: 我还留了一半给他，留了这么宽。结果你知道他弟弟不但是没留，而且把我这一块都起上去了。他作为不，他要他起的，他把我要气死。每次都没有处理，就是我忍下来，每次他们家的事情都是把我压压压，就是你饼子一样的。反正你这个人好你吗？我是新起的房子，我96年起的房子，他是97年上半年起的房子。我的东西，我因为我要出去做事呗，要出去打工呗，签了账呗，我就把一次性把那些东西全部弄到那个楼上去了。不，他弟嫂他就说他的东西丢了，木板丢了，也是说我推的他的，什么都是说我推的他的。结果他把我的门一打开，跑到我那个房子里面，把我的东西全部拿下来。
3: 拿下来以后呢？
2: 拿下来他就说，诶，他跟别人说的我都不知道。别人就问他了，他说你拉了别人的东西下来，不像你的你就把它弄起来了。他要不弄，他要不摊到那里，摊了也有一个星期。
3: 就是他拿下来以后发现也没有他的东西，对不对？
2: 对，
3: 等于说他错怪了你。
2: 对，
3: 给你道歉没？
2: 没有，到现在都没有道过歉。
3: 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有没有跟他说让他去处理这个事情？有吗？
0: 我没
2: 他敢吗？他敢处理吗？现在他两个弟子把他拧得死死的。
0: 我没在家。
3: 你有去帮助他把这个事情跟你弟弟和弟媳妇说明白吗？
2: 从来不会。
0: 我讲了我弟弟一嫂，我讲不是你东西，你帮我拉出来干什么？
3: 你讲了他们这件事情，有反馈给你老婆听吗？
0: 我也讲了，
2: 根本就没有。
3: 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讲他们这个事儿。
2: 他在家那天，我也在那里晒纸，他也在那里晒纸，在别人家，他哪里没在家？他说话你听到哪一句？
3: 无论他在不在家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他知道了以后，他第一时间就去找弟弟和弟媳妇帮你说理，说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冤枉他了。他这么说了，你会不会心里好受很多？
2: 肯定呢，有男子汉肩膀靠嘞，我一辈子没有这样的人靠嘞。
1: 靠不住是王女士内心对丈夫最大的感受。她说，如果说之前的事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那么接下来的这件事是她无论如何都释怀不了的。弟媳竟然因为她的一句话而打了她一巴掌。
2: 我才便问了一句，我说奸弟是谁在我这里抽的那些橘子又全部拿走了，那全部吃了了。我说这些鬼东西，我又没说到胎，又没怎么样。我那个弟手就马上一跑过来一巴掌打到我这里，他在那里没回应，我有没有肩膀靠？
1: 王女士声嘶力竭地控诉着丈夫的不作为。那么肖先生真的眼见弟媳打了自己的妻子毫无反应吗？
0: 他是同志干，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2: 他拉得好快耶，我刚好说他就打过来了。
0: 拉什么拉出去啊？
3: 即使你没拉住，但是打已经打了你

0: 你的老婆了，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吗？我管她了，我不敢，我不去打老师，也不可能不。她说她只能说她了，不能敢打她了。
1: 肖先生解释自己不是不作为，而是有些事儿不可为。这在王女士看来，就是丈夫的狡辩，本质上就是丈夫不在乎她。她说，因为丈夫的不在乎、不作为，她受了几十年的气。
2: 后来，甚至就连他们唯一的儿子也开始给他气受了。儿子也是跟他差不多，他说买房子，说我没拿钱给他。他那天拿那个钥匙，新房钥匙，他叫他要付，他要没去，他要没那天拿了10000块钱吧，说我没拿钱给他，没打红包。他就说。 你红包都不拿，买新房子也红包都不拿，我就说了嘛，我说你买房子，我家里面也是旧房子，你为什么要我拿红包干嘛？我说一家人，我说你平时拿个红包给我没有？从来就没有这个习惯，我说农村里面没有这个习惯，我想的是一家人，是不是？一个儿子又没有两个儿子，又没有女儿。 他当时讲你没给红包给我，你还好意思啊？我买新房子你红包都不包，一个哪怕是包2000块钱，我说我包2000块钱有什么用？
3: 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说要这个钱，他要的是这个彩头，要这个意头，他需要你这个当妈妈的给他一份搬入新家的祝福，
2: 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3: 我没想，我根本就没想这些问题。小孩子，
2: 我没想那么多，对他们是一夫妻了就可以了。
3: 我没想那么多，哎呦，你买房子我还要另外拿个红包给你，不喜欢这样假来假去的。
2: 我问肖先生，你也是这个家里面的父亲嘛，顶梁柱嘛，对吧？按理来说，如果孩子搬新家了，不管怎么说，有一点祝福啊，或者有点彩头啊，你觉得可以的吗？这是？
3: 我当时也没想，但是我怕这个老婆包了。
2: 我几个是白事给你拿个钱哦，你一辈子都是吹牛逼过来的。
3: 他的包红包的。
1: 没些痒痒，有一个茶才给他，他心里有一个阴影。正常的呀，是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也是怕是我老婆拿的钱，我没事情，我当时没在那里。一
2: 家之主哎，你是为什么要我拿钱？你给了多少钱给我？
3: 这个事也没想的，都没到。
1: 从肖先生的话里，我们听得出他对于家里的大小事确实是不怎么管的，但是脾气温和的他却不会引来意见。 反而是事事都管，却又耿直暴躁的王女士招来了不满。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她因为身体不好而喜欢上了买保健产品后，更是成了家里的众矢之的。
2: 我去年买了一个理疗机嘛，12000块钱吧，还有奸淫正月，我买了一个鸽子嘛，
3: 他们三个人向我一个人开炮嘛，
2: 说我跟别人拼了。
1: 王女士说，丈夫和儿子儿媳都反对她花钱买这些东西，尤其是儿子，跟她吵了好几次架。今年7月，儿子更是因为一条鱼而借题发挥，把她赶出了家门。
2: 7月31号，我是晚上9点钟，因为几天我孙子没吃鱼了，我就买了一个无骨头的鱼，就是三文鱼。结果买了鱼回来，第二天没吃，第三天上午，我媳妇。 他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这样子闻一下，他就说抽了这个鱼。我儿子在房间里面出来，他一拿到身上还没来，看了就说抽了。我说我来闻一下，我一闻就我说还没有啊。我说你们真的是小子了，就喜欢化妆，这么小的世界搞得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这么大。
3: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鱼你们不吃好不好？我自己炒的，我一个人吃。
2: 你不想浪费掉？
3: 嗯，我不想坏掉嘛，因为那个鱼也是好贵的。后来我就到那里煎鱼，我也是花也多了一点了。儿子他就说，好生气的了，你吃了生了病，到了医院去，我就不送你去了。我说我到了60多岁了，我要你爸爸送个医院，你去过没有？我这样跟他说，他就生气了嘛。
2: 嗯
3: 啊，你那个锅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2: 你2000块嘛，过来的，哎，我是帅哥，是你的，我那个锅子是买的2000吧，是没通过他，我没通过他们的，我也有我的理由，因为他们做什么事情也不通过我呀。我在你家30多年，我就花1-2万块钱，我都花不得吗？我儿子就生气嘛，把那个桌子这个桌子一推，我就演了一演，我实在是演不下去了，我还没说了，我看到我儿子。 跑到我厨房里面，我在厨房里面煎鱼，他就跑到厨房里面，拿个水果刀，这么长的水果。

0: 有的，他截稿号命，他说你看到儿子是不是不顺眼，他就拿刀子好像是自己要割妈的一样了。去年10月3号给我吵了一架，他以为看到我快在他面前说个好话，他以为这一次我会像去年那一样的。嗯，
1: 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是在威胁你，让你给个台阶，
0: 对，
1: 让你说好话，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什么你会觉得儿子是这样的呢？
0: 因为我看到了这样子搞了一下，马上就跑到他媳妇面前记了一句，他以为我没看到啊，我就看到了，肯定是说我是吓唬我妈妈的，因为我妈妈去你在我面前快的讲的话的。我说你是寻的妈妈讨钱，我说这个房子是你们买的，我没缺钱，我承认我没缺钱的。我说你说妈妈讨钱，我就妈妈回去呗，他就来一句你回去呗，你可以回去啊，去你也是这样子的，姐你又是这样子的。我说你应该是回得起来了，你是自己有能力了，妈妈不在乎了，不要了。
2: 因为一件小事，母子俩大吵一架，还上升到了彼此嫌弃的高度。最后儿子甚至叫了一辆货车把王女士送回了老家。
0: 回去是他了喊的拉拉车嘞，他不送我嘞，就是拉货的车，
1: 货拉拉是吧？
0: 嗯，我的话还没落言，拉拉车就到这底下来了，一个儿子烦恼了，没意思了。
2: 想到唯一的儿子如此对待自己，想到丈夫不作为数十年，王女士的心里彻底崩溃了。她觉得唯一能解脱的方式就是离婚。
0: 我的决心是要离婚的，离了婚我一个人过，他们就过他的。
2: 面对妻子因为和儿子的矛盾而要和自己离婚的诉求，肖先生觉得很无奈。
3: 他两个母子吵了几回，吵了我还打电话我都怕起的，他的跟母子的脾气啊都是经得近，我跟儿子也滚不去，跟老婆也滚不去。
2: 儿子究竟是不是如肖先生所说脾气也很暴躁呢？面对母亲王女士要离婚的想法，儿子又会持怎样的态度？我们现场拨通了儿子小肖的电话。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你妈妈就是觉得这么多年爸爸呀包括你啊对他的态度上有一些让他受不了的地方，所以他想跟你爸爸有离婚的考虑吗？
5: 他就是典型的一个精神上面有问题的，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啊。
1: 作为儿子你觉得妈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5: 强势吗？
1: 强势，他对任何人都很强势吗？
5: 你可以跟他聊天的你就知道吗？好，
1: 那爸爸呢？爸爸你觉得是什么性格的人？
5: 啊，就是我也算和气的那种。
1: 妈妈说因为经常帮你那照顾小孩的时候跟他发生了很多矛盾嘛。
5: 嗯，其实所有人都有问题，我告诉你他的观点就是这样的，家里面都是不好的，外面都是好的，家里面没有一个好人。
1: 所以你觉得家里面这些吵啊、矛盾啊，很大一部分责任是在妈妈身上，对不对？
5: 也不能说完全在她身上吧，可能她自己觉得精神方面是有问题的，肯定是。我都说了，我让她去看，去精神病科去看一下，这个精神疾病现在不都是有啊，抑郁症啊，是吧？这种强迫症啊，这都是属于精神病的疾病了、啊，这跟没关系，麻烦你不去医院去看。
1: 站在儿子一个角度上，是不是平时即使他有些事情是你不能理解的，但是你跟他沟通的这个方式上面也有点不太平和的？
5: 你要知道他说话声音又大呀，我咋都觉得奶奶跟我们说话就是吵架一样的，你不是？
1: 面对他们两个人以后的关系，包括你们整个家庭的关系，你有什么想法吗？
5: 我觉得他怎么开心怎么好，反正就是年纪也大了，他自己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愿意你可以，我无条件支持。我也跟他说过，反正我也不是说供养他，是吧？到时候一样赡养他。
2: 儿子并没有对母亲王女士进行劝慰，反而言语中透露出对母亲情绪不稳定的反感。儿子这样的表态让王女士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也让她更加坚定了要和丈夫离婚的想法。
0: 她说我有成见，我今天听到了，她要这样子说绝对跟她离婚，我一个人过，
3: 我一直讲娃也不会讲。
2: 在王女士看来，自己就像是一个浮萍，既得不到丈夫的依靠，也得不到儿子的理解。

0: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王女士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她的心结又该如何化解？
1: 肖先生，我觉得你确实欠你妻子一个道歉。
2: 是，
1: 因为你在婚前你隐瞒了你欠债的行为，让一个新婚的妻子刚结婚就发现欠了1800元，现在好像1800元没多少，对吧？但是你们结婚的是80年代，那个时候可能工资的话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是一笔巨债，你是欺骗人家的，他以为嫁给你可以嫁给一个依靠，结果发现是进入另外一个骗局。虽然心里难过，但是人家依然陪着你一起去打工去还钱，偏偏你又是个木讷的人，不懂得安抚他。你说他的心里的苦水跟谁倒？比方说房子的事情，弟弟不好得罪，弟媳妇当着你的面给你妻子一巴掌。我说心里话嘞，从这里看得出来，你们家的人都很嚣张，敢当着你的面欺负你老婆，因为知道你是不作为的。就跟你妻子说的一样，你那个肩膀他是不可以靠过去的。所以从这一件件一桩桩说明了什么？说明他跟你结婚以后，他只有他自己，碰到所有的事都要自己承担。也因为你这种不作为，你儿子学习了你，你儿子是对母亲是没有感恩之心的。你回去要跟儿子说，母亲这种暴脾气其实是有原因的，它是一个历史的积累，它也是情有可原的。这么多年这个女方哈，在场上有时候表现得控制不管控不了自己的情绪，是因为她那个情绪一直没有得到缓解。你每次都能站在其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你从来没有站在你妻子的角度考虑问题。
2: 对于女方来说，面前坐的这个丈夫太窝囊，可能也确实是啊，确实他做的很多事情确实也比较窝囊。女方来说呢，是缺乏父爱的，因为5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身边了，所以高大托举保护这种东西在你小的时候是没有实现的。你很希望丈夫能实现你心里面没有的东西，但是结果呢却是大失所望，所以你对你的丈夫有很猛烈的攻击，暴躁猛烈炮轰，就是所有的失望感的东西全部攻击到他身上，导致你自己的情绪呢也是波动的特别的大。这个女方很不容易啊，这一辈子确实很不容易，
3: 就是有期望嘛，结果期望变得失望嘛，
2: 就是那种希望能有一个担当，有一个托付的感觉，这种失望感在你心里面这些年一直是有的。你的丈夫他没有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只能是自己去保护自己，但是你又长得又那么弱小，你怎么保护自己呢？就是攻击性特别强。你儿子好像也是情绪很不稳定的一个人，掀桌子还拿刀自残，我感觉你儿子在用一种方式在压制你的这个脾气，就是以暴制暴，用你的话就说得很准确，就是威胁嘛，是吧？你儿子这个脾气我觉得比你更猛烈更强硬，确实是感觉不太好、啊、确实这个相处确实是不太好，对母亲的也不尊重，对他自己也不好。当你们俩这样相处的时候，其实你们母子都有一种受伤的感觉，你们没有办法找到你们之间好好相处的这种方式。儿子有肯定有儿子的问题，如果儿子今天到场的话，我们也会去说他，因为他更年轻，更应该去成长。
4: 南方，你好老实哦，哼，你也不大善言表，是吧？
5: 表示我说莫得言，母悲心
4: 的。遇到问题，你也好怕解决，觉得自己解决不了，是吧？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有这点感受吗？
5: 我有点感受。
4: 你也很痛苦，
5: 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今天对于你妻子，比如说她平时也好，就今天在金牌调解现场也好，她的情绪失控了，你理解吗？
5: 我理解。
4: 但是你理解，你就坐在那里默默地想理解理解，没有行动。
5: 我有行动，我的家里还是也是一样。我想这样，我是出去拉他的时候呢，他要躲，我真的心也离不走。
6: 大姑娘好着吗？有香吗？
5: 我是真的心。

0: 要真的深爱他，
1: 好的，
0: 关心他，
1: 男方一定懂得父爱则母敬，母敬则子安，子安则家和。你的目的就是想帮他打开心结，
0: 是，就是这个意思。
1: 我非常理解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她不怕吃苦，也不怕家里穷，但是她非常的渴望能被珍惜，被呵护。可是这一点小小的要求你都达不到，她会觉得自己这半辈子受的委屈都是你造成的，确确实实有好多问题是在你这里，你认同吗？男方认同，你认同是吧？认同了，但以后就不能再犯了哈。
2: 王女士，你听过咋咋呼呼这个词吗？就是我觉得你有点把自己活成了咋咋呼呼的样子。你所要的什么，有个肩膀扛，有个人呵护你，有个人爱你，就你没有表现出来那种状态。就是人的这个气质气场和自己的这种状态才能决定别人要不要来爱你。你嘴上强硬的要肩膀靠，要别人爱你，但你表现出来这么强硬，谁会靠近你？不靠近你怎么抱你啊？想要抱你，你一只手这样，另一只手这样，那唾沫星子都能飞到别人身上去，谁会靠近你啊？说实话，作为长辈那种要么就很踏踏实实的，然后很和善的这种感觉，要么就很活泼很单纯的，而你都不是。就是这种强势的那种状态呀，就一直都有，包括你在这个现场的表现。我不是指责你，我是说感受。人处理事情一定要恰到好处，点到为止。你让人家尊重你，爱护你，或者是亲和你，跟你之间走得很近，一定是感觉上你会很亲和。
3: 过去的几十年，因为肖先生的不作为，王女士无疑是受尽了委屈的，以致后来变成了一点就炸的样子。但她的内心始终是渴望得到丈夫的维护，儿子的理解的。她究竟该如何用正确的状态去获得爱呢？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王女士说她其实也知道自己的问题。
4: 你在这里讲了，我有缺点，我就知道我牵手啊。我说，
1: 那好，如果你知道了你自己的缺点，你愿意改变吗？愿意调整吗？
4: 我在他们面前我不会改变，因为我没打过他，又没骂过他。为什么你对我是这样子的？去年10月3号，他给我吵了一大架，我是这样拐到他面前，我说，儿子，钱你不要赶着我，我是这样说的。
1: 我站起来，站起来。那我现在想问你，你到底想不想去带孙子了？
4: 现在已经伤透我的心了。
1: 我晓得你很想去，你口是心非，晓得吧？
3: 王女士还是对儿子的态度有些耿耿于怀。廖希玉劝导她，首先要改变口是心非的毛病，只有这样，她和儿子的沟通才会进入正循环状态。另一边，肖先生表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妻子打开心结，不要翻旧账。
5: 我说今天来就要把他打开的心结，他删不删？他拉删不删就拉上离婚的威胁，先把讲了一把就不去了。钱是顾的了，我的生活条件就好了。反正就已经60几了，你还真是那个老骨翻老骨。
6: 他现在多少岁啊？
5: 63了。
6: 你呢？
5: 我66啊。他整整心慌，一张一句就是前五八年后五八年，要把你老婆老了还老子钱不还出来，我小孩也气。
6: 我想问你个事，发生这么多事，你曾经有没有因为哪一件事给他道歉过？有不？
5: 一讲他就发气，一讲了我挪都挪不去，他以为我挪他了，他就一个嘴巴打过来。
6: 就是说他在受委屈的时候，你想给他一点安慰去抱他，他就会不高兴，他会打你，对不对？
5: 就是这样。
6: 打你的情况下你会反手不？从来不会。
5: 从不会。
6: 好，他这个性格确实是比较强势，但是他心里受了很多委屈，你一个道歉都没有，你觉得就是你自己哈要做哪些改变不？
5: 我还是满心呵护他，我算了的，在家里 我不要搞，不要搞十万，不要怎么样，不要他走在前面，我一棍眼，他就到处玩去玩。
6: 等于现在你们俩是两个人住在一起，没有跟儿子住在一起，
5: 没有。
6: 然后家里的家。

0: 务都是你在做。
1: 是啊。
2: 肖先生说，他已经在行动上做了很多改变，为的就是让妻子舒心。为了让妻子有一个清静的空间，他也答应让妻子单独住一段时间。
1: 他一过年到真实来去，我说可以，我就把妻也买起来，油也买起来，真的蛮好。
0: 就说你同意把那个镇上的房子让他一个人单独居住，这是他要求的吗？
1: 他要求的。
2: 看得出来，肖先生已经在尽力调整和改变。王女士能否感受到并且释怀呢？
3: 你是个好女人，但是你被情绪，我在跟你讲话呢，别我跟你讲话，人家你就否定我，我几累
4: 啊？我是否定你，我是否定我自己嘞？我说我不是一个好女人。
3: 谁说？你不要这种反说话，好吧？你觉得你的老公怎么对你好，你才觉得我是被老公尊重的？你比如说，你理想中的老公是个什么样子啊？
4: 我已经给他磨灭了，我哪里还要理想啊？一点理想都没有了。
3: 那你的意思，我坚决要离婚？
4: 对，你反正他们不认可我。
2: 王女士始终学不会用柔软的语言表达内心真正的需求。那么，密室出来，她还会坚持要离婚的想法吗？肖先生又能否软化妻子王女士呢？
5: 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时的决定。
1: 我今天来的目的也是帮我老婆开心些，我也高兴，也心里舒服的，没个包袱压在里面。
0: 你今后会咋做呢？
1: 对她好了，站在她这边呢，大家现在一家都和睦，一家都到高兴。老婆以前对不起，没有顾及你的感受，那你还看我的，肯定对你好。一个家庭很要跟夫妻要和睦，一个家庭才搞得好。因为年纪都这么大了，都是60几岁过了，会吧？
4: 好了好了好了，你可以了。我知道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也清楚。我真心的想法是好好过日子。
5: 准备怎么好好过呢？
4: 过一天是一天呗，反正60几了呗。
5: 肖先生，你听他今天现场的陈述，你要能听到他那种情感，就是他对你这个男人是有需求的，而且这些年他这么辛苦的陪着你走过最艰难的岁月，作为男人你应该了解到他这一点，你要能听到他的心声。这个女人跟了你，他是渴望幸福的，他也希望跟你好好把余生走下去的，所以你要好好对待他。我觉得我们王女士回去要跟自己的儿子学会沟通，当母亲的要让儿子了解自己内心的这种苦，也许儿子了解了你才能理解你。
2: 调解最后，尽管王女士表达了想要好好过日子的想法，但是语气里还是透出了一些消极，她还在等待，等待丈夫持之以恒的行动去安抚和支撑她，等待儿子用更多的耐心去理解和认同他，等待这个家能变得越来越和谐有爱，去软化和温暖他。希望肖先生以及儿子小肖能够看到王女士内心真正的渴望，坚定地走向王女士。我们也希望王女士能够明白，人不能一直沉浸在过去里画地为牢，只有跳出过去才能迎来新的人生。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

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我们社族人在三月三那天必须要吃乌米饭。很多人啊，他认为这东西非常简单，这块工艺都是要认认真真一步步去做的。你如果说不认真做，你采回来叶子不好，质量不好，做出乌米饭就不会黑。阿莫嘞，我参加活动就坐我板就等你嘞哈。我叫钟福宪，畲族人，现在是福建省乌米饭技艺传承人，也是年岭村支部书记。三月三是我们畲族人为了纪念畲族英雄雷万青的节日，也是我们畲族人乌米饭节。为什么叫三月三去做呢？因为三月三呢，它那个乌轮叶正好是发长芽的时候，它那种嫩叶的叶子，中草药的味道非常浓，吃起来的特别香。你看这像这样前面的，它红红的叶子哈，它比较嫩，所以这样的还是比较好。像这黑的，像这样黑的这样叶子哈，它是比较老的叶子。采回来的时候，因为在山上那些干草啊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说我们回来第二点呢，要先把它来清洗两遍。洗完了以后要剁，剁了放在那石臼里面，再把它打出来，要打成汁，打得越脆越好。打得脆了以后，把那个汁稍微用点温水把它洗出来。洗出来等一下再浸泡糯米，最少都要五六个小时，糯米才能湿透，糯米没透蒸出来糯米就不会黑。浸泡完以后就放在锅里面蒸。乌米饭的保质期呢，一般正常就两三天就会坏，所以一定要冷冻，如果说放冷冻一年两年没问题。现在传承乌米饭的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第一点呢，小孩子都要上学，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在我们农村发现。带他去山上走不动，叫他去采什么叶子呢，他一下子他认不出来。很多小孩子像我儿子乌米饭，他天天都是啊，但吃的过程他没有体会这一块工艺是怎么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孩子回来我都有教他，你看做这乌米饭你要最好的糯米做出来，让人家吃的是最好的乌米饭。如果说你糯米不好，你做出来乌米饭味道肯定是不会好的。很多人都往城市发展了，畲族的这些语言啊，畲歌啊，现在很多小孩子连畲族话都不会讲。所以说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在小班上办这一次活动呢，为了我们能融入畲族这一块来，让他们小孩子也能进入这一块。你看我们畲族人的活动是多么风采。这一个村呢，现在十几栋房子了，原来最多的时候住300多号人。

0: 现在只剩十几号了，基本上都是外族了。
1: 这是我们社族的米酒啊，看看。
2: 啊，这是社族的米酒，
1: 来。
0: 这几年我们在一直在努力，中国的畲族是福建最多，福建的畲族是宁德最多，宁德的畲族是富安最多，富安的畲族是还是我们掸州的畲族人最多，所以说经过这次活动，让下一代能把我们畲族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畲族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最好的一个记忆，再不发扬，到最后肯定都没有掉了。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今天也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我省47.4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前行。各地各部门协同联动，社会各界暖心助力，为广大考生平安顺利、从容应考保驾护航。
1: 我现在是在南丰一中考点，这也是南丰县唯一一个高考考点，有100个标准化考场，2700多名考生在这里奔赴考场，迎接人生中重要的挑战。现在是阴天，但是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南丰有3天的连续降雨，所以当地也是做了应急预案，在考生下车到进入校门一直到考场的这一路上，搭建了连片的遮雨棚，最大程度上避免考生被淋湿、衣物受潮。
2: 针对这几天呢、可能的暴雨天气，我们特意打通了这个百门，让学生考试完之后尽快的疏散。在路面上我们也加派了很多巡逻车辆，碰到问题我们随时可以帮助。
3: 当地交警还精准聚焦特殊考生需求，贴心开通1:1助考服务。早上7:45，交警赶到一位脚踝受伤、行动不便且父母不在身边的考生家里，护送他顺利抵达考点。
4: 这3天都会提前到现场去把接到学校来，然后他考完之后我们再把他送回去。
3: 在南昌，一场暖心护考行动温情上演。早上，一名考生从南昌经开区乘坐网约车前往南昌二中高新校区考点，因路途较远，担心拥堵延误考试，网约车司机8:27紧急报警求助。接到求助后，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迅速调度，为求助车辆开辟绿色通道，保障车辆快速通行。针对考点周边交通管制情况，安排高新大队执勤辅警驾驶铁骑现场接应护送考生。8:53，考生顺利抵达考点，准时参加考试。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南昌交警共出动2200名警力，全力保障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平稳有序，
5: 建立路况共享机制，实时同步考点周边交通动态，推送拥堵预警、绕行路线，引导社会车辆错峰绕行通行，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3: 在宁都县，针对特殊考生情况，当地开启多部门联动保障模式。一名考生考前3天刚完成膝盖手术，行动受限，出行困难。为保障他顺利应考，当地教体、公安、医疗部门协同配合，开辟绿色通道，安排救护车全程接送考生往返考场。开考前，宁都

0: 城区下起中雨，宁都中学考点前路段出现轻微积水，不少热心家长自发冒雨铺设简易木板路，为考生铺平赶考之路。在萍乡，上午的考试结束后，临近萍乡中学考点的萍乡市八一派出所开放便民休息区，为考生提供免费的餐食及绿豆汤、西瓜等解暑物资。
1: 就是希望用力所能及的服务为考生解压，为家长解忧。
2: 服务非常的细心周到，考虑非常全面，还有我们的交警都非常的贴心，也让他们知道所有人都在支持他们。
3: 九江坐拥152公里长江黄金岸线和1/3的鄱阳湖水域，从曾经的化工围江、码头林立，到如今岸绿景美、江豚逐浪，当地坚守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以生态修复换新江岸，以绿色转型赋能发展，推动环江渔民、环岸渔民、环景渔民。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跟随记者走进九江，探寻水岸之间的生态变迁。
4: 这里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徐徐的江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宽广整洁的滨江步道依江延伸，城景、江景秀美交融。
5: 过去可不是这个好景色，比如在我们前面就是一个沙石码头，以前的尘土飞扬，下雨天呢也是泥泞比较多。
4: 过去九江因水路交通便利，形成了以石化、钢铁、建材为主的产业结构，沿江有不少非法码头、废弃矿山。为守护一江碧水，当地开启了一场长江生态整治攻坚战，拆除74座非法码头，清理127家散乱污小化工企业，对上千个排污口逐一整改消耗，同时同步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高标准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让生态红利惠及沿江群众。
6: 变化真的很大，水也越来越清澈了，公园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在这边走一走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自己也会很开心。
4: 采访中呢，遇上的市民都告诉我们啊，这个长江的水质是越来越清，越来越好了。那它的水质到底怎么样呢？今天呢，我们就跟着生态环境监测人员一起来江面上看一看。
7: 我们在整个长江九江断面总共设置了13个监测断面点位，每个月进行常态的例行监测。现在长江水质整体向好，达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2类标准。
4: 水清岸绿的生态变化呢，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也改变了沿江沿湖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有着百年渔文化的村庄——大塘村。
8: 大塘村的村民世代以捕鱼为业，专业渔民超1200人。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政策实施后，村里的渔民全部转产上岸。当地落实了专项补贴，主动联系企业进村招工，为渔民转产保驾护航。
9: 这有劳动能力的，我们就拒绝企业技能培训；没有劳动能力的，有重病的、有残疾的，我们就帮他们申报低保和临时就重。50岁以下的替补渔民就业率达到了90%以上。
10: 我们的替补渔民上岸是也不要在那风里来雨里去，在家里我搞了一个农家乐。
4: 生意怎么样？
10: 还可以，很安稳。
8: 同样上岸的张家良从打鱼人变成了专职护鱼员，守护着这片养育自己的绿水青山，
11: 排查一些违规垂钓啊、非法捕捞的一些隐患。看到这个鄱阳湖的这个生态环境一路向好，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开心的。
8: 生态修复好了，江豚嬉戏、飞鸟翩跹成了常态。摄影爱好者雷志远前不久又一次拍到了江豚嬉戏的画面。
12: 他们就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如果长江的水质不好，水域不安全，他们是不会来的。这几年在我的镜头里拍到的珍稀动物的画面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并不难拍到，这就说明我们长江大保护啊成果是非常显著的。
3: 素有风景这边独好美誉的会昌是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当地深耕红色文化底蕴，以特色戏剧文化为载体，以文速成以旅兴业，绘就新时代老区发展的崭新画卷。
0: 前段时间，会昌戏剧季精彩上演，30多部中外戏剧佳作，近400场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实景剧、先锋话剧、民俗戏曲等多元艺术形式同台绽放，
13: 感觉氛围特别好，又特别热闹，然后这个镇上的布置也特别的有氛围。

0: 戏里的戏剧氛围和一些民风，我觉得都很淳朴。我们可以在传统剧场演出，而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比如说在咖啡厅也可以演。
1: 行走在会昌戏剧小镇，古建老宅错落有致。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老城街区，曾经因房屋老旧、街巷狭窄，面临发展瓶颈。2017年10月，会昌县立足红色古街资源，启动戏剧小镇建设，摒弃同质化开发模式，盘活古祠堂、老民居等闲置资源，改造建成多座专业化剧场与排练场地。小镇还深挖红色文化与客家文化内涵，常态化引进优质剧目，开展艺术交流，持续做大戏剧文化 IP， 吸引众多外地戏剧人才与本土文艺青年前来发展，
2: 为我们搭建了更好的演出展示平台，也推动了赣南采沙戏的传承与创新。
1: 红色赋能文旅，文化激活消费。如今小镇内各类文创、客家手作等多元业态蓬勃发展，自2024年1月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带动营收超1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小镇接待游客16.1万人次，同比增长26.08%，文旅富民成效持续凸显，
3: 促进了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会昌注入了新的发展功能。
1: 一域出彩带动全域提质，戏剧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会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的会昌文旅产业势头强劲，工业园区集聚城市，乡村产业蓬勃兴旺，正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姿态奋勇争先，让风景这边独好的老区画卷在新时代愈发璀璨动人。
4: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我省各地因地制宜，通过采摘油加冷链快加直播热等多元模式，做优做强，甜蜜经济，助农增收。
5: 六月夏风起，青枝杨梅熟。我现在呢，就是在九江市柴桑区的蓝桥杨梅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漫山遍野的杨梅已经完全成熟，正在等待采摘。游客和果农们正穿梭林间，共享美好时光。
6: 会昌那边过来的，来了第三次了。杨梅挺好吃的，酸酸甜甜，环境很好，然后它的路也很好走，很适合休闲散步。
7: 杨梅素有一日未扁二日色扁之说，采收期短，保鲜难度大，如何在短暂采收期内实现效益最大化？九江市柴桑区探索出了两条腿走路的稳增收路径，一是搞采摘友，让游客体验现摘现吃的乐趣；二是抓冷链物流，采摘后第一时间遇冷处理，锁住新鲜，快速发往全国市场，
8: 可以卖给游客和工厂，这个批发商收入稳定，有30多万元。
7: 不仅仅是杨梅，江西各地的甜蜜经济各有妙招。在安义，果农通过科学搭配早中晚熟蓝莓品种，将采摘期从2周拉长至近2个月。在新余，果农们直接把直播间搬进果园，一边采摘一边介绍，让新鲜直达消费者。
9: 我们现在80%-90%都是通过直播过来的，每天收个1万多块钱。
7: 据统计，目前全省水果种植面积约649万亩，遍布赣婆大地的特色果园正激活乡村甜蜜经济，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坚实支撑。
4: 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了旅游行业的4项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这些国家标准将为我们今后出门旅游带来哪些变化？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10: 如今，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旅游已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与康养方式。新推出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标准提出，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得将体检等健康评估设为参团门槛。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2个全新岗位，

0: 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1: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那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2: 在旅游过程中，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群体常因行动不便而面临出行限制。新出台的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国家标准，就是为了保障这部分人群的出游权益，切实解决他们在住宿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通行障碍、设施短板、信息不畅等实际困难。
0: 标准规定了无障碍旅游饭店的总体要求、无障碍通用规则、无障碍服务、无障碍人员、无障碍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明确将残疾人、孕妇、婴幼儿等具有特殊需求的群体纳入服务范围。针对饭店的18类核心设施，标准制定了明确的无障碍规范，涵盖出入口标识、停车位、坡道、扶手、电梯及公共厕所等关键区域，并对相关设施的尺度提出了具体规定。
2: 旅游景区是旅游活动的核心载体，目前各地都在推进景区智慧化运营。如何有效提升风险预警能力，保护游客个人信息，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做了规范。
0: 标准涵盖基础设施、数据管理、智慧化管理、智慧化服务、智慧化营销、智慧化体验六大核心技术板块，全面覆盖景区智慧化建设、运营、管理、服务的全流程。
3: 标准整个的编制强调以数据安全、安全应急管理作为前提，指导景区对游客身份、支付信息等重要数据进行安全处理，同时引导旅游景区构建全方位安全保障体系，从而实现从日常风险预警到突发事件统一调度的闭环管理。
0: 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应建立集成化应急指挥中心，整合监控、通信、调度系统，统一指挥调度救援力量。标准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产品内容不得损害文化遗产原真性，主题应与景区文化相匹配，外观设计与环境风格相协调。
2: 旅游购物是文旅产业链中消费弹性大、带动效应强的关键环节。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将推动旅游购物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乐购。
0: 针对游客普遍关注的购物消费环节，相关标准明确要求，旅游购物场所必须确保所售全部商品具备齐全的合格证等相关证书，做到凭证可查、价格透明，严禁销售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商品。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退换服务办理时限不得超过48小时，并开展常态化的游客满意度监测，确保满意度不低于95%。
1: 我们的很多购物点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从事自己的业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标准的推出，能够引导这些旅游购物场所改变自己单一销售商品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文化体验方面的服务，给这个游客啊一个更好的体验。
0: 标准新增独立章节，把文化展示、非遗体验、民俗活动纳入核心要求，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并拓展简餐、休憩、研学、志愿者等延伸服务，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2: 新出台的四项旅游国家标准覆盖多种旅游业态，兼顾不同群体需求，精准针对大众出游的痛点难点，推动旅游服务更加规范。随着标准正式落地实施，未来大家在出行过程中将面临更少消费陷阱，获得更多权益保障，每一次旅途都能更加安心舒适。前不久，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8次太空会师， 神23和神21成组。

0: 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1: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工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0: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日前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 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而底座的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则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不仅可以通过绿电直连实现 100% 绿电消纳，降低磁源的用电成本约 30%， 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对于算力中心来说，哪怕秒级的电力中断，都会对高强度算力任务造成致命影响，严重影响各类业务的稳定运行。该底座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 100%。 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集约、可快速复制的新模式。
0: 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厂商下调算力价格，昔日昂贵的高端稀缺资源逐步成为各行各业均可普惠使用的数字水电。
1: 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其中 DeepSeek 与小米 MIMO 降价尤为显著，最高降幅接近 99%， 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
2: 缓存容量提升5倍，相当于我在相同的硬件资源和算力的条件下，我可以处理5倍的请求，相同的资源量平均到每一条请求上的成本就下降了 80%。
1: 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资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其中中国电信产品主打开发者，中小企业版和个人家庭版，中国移动则是为开发者打造 AI 编码订阅相关服务，为用户提供代码编写、代码审核、架构设计等应用场景。中国联通则采用积分模式弹性计费，更适用于企业办公、智能体调用等场景，加快磁源产品布局算力平台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算力获取难、价格贵、门槛高、服务散等突出问题。
3: 算力价格降低，在助力人工智能普惠化发展、促进模型迭代和多场景赋能的同时，还可以让个人和企业用上顶级大模型，加快初创企业发展，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加速新兴未来产业发展，让人工智能红利加速渗透各行各业。
0: 每年6月是脊柱侧弯唤醒月，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整体患病率约1%，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脊柱侧弯继近视、肥胖后，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今年刚纳入了国家确定的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进行专项防控。实际上，

0: 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和治疗方式都截然不同。
1: 临床上占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坐姿坏习惯无关，也无法通过调整姿势来矫正。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可能与基因、激素分泌、神经系统等存在一定

0: 分布的进行治疗。比如说早期的话用这个特定的运动康复，然后那个中度的话是用那个带支具，但是话就是说如果是重一点的那就得手术了。
1: 特发性脊柱侧弯0-20度是轻度，20-40度是中度，大于40度是重度。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至4倍。
0: 跟女性的这种激素代谢啊，包括别的这方面原因，女性的话，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的话，比男性的高好多倍。随着生长发育，你到18岁之前，特别是10岁到15岁，特别是女孩，这种的话必须是严密的、严格的观察，半年一随访。你如果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侧弯的情况、不同的病程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个治疗。
2: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的脊柱侧弯是坐姿等引起的，调整姿势就能治好。那么网上热销的坐姿矫正器等产品是否有必要给孩子使用呢？
0: 其实来说的话，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说这个矫正的神器。如果就是早期的这种侧弯，轻度的侧弯，还是提倡就是说一个就是脊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平衡，一个锻炼，包括就是说整个后背核心肌群的锻炼，四肢的这种肌肉的训练，这是最主要的。
1: 专家介绍，在脊柱侧弯的保守治疗中，确实有支具作为矫正的工具，但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病人情况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真性还是假性的脊柱侧弯，有一些锻炼方法可以改善。
3: 那我们可以通过小燕飞、靠墙站立以及侧方伸展这些运动呢，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脊柱周边的肌肉。那么呢，我们同时可以通过游泳、吊单杠以及平板支撑去增强我们脊柱周边的核心肌力，去维持我们脊柱的平衡。但是呢，在运动过程中，我建议要注意我们的姿势，避免过度用力拉伤我们的肌肉。
2: 在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家长要定期观察孩子。这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四横一竖方法，快速给孩子自查，早发现早干预。
3: 我们的四横呢，是指我们的双侧肩部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双侧的肩胛下角，以及我们的双侧腰凹和双侧的髂棘。一竖的话，我们是指的是后正中线。如果我们发生了左右肩不对称，左高右低或者右高左低，那么就双侧肩部的这条线是不平衡的。如果我们双侧腰凹的话不在一条的直线上，那我们也认为是发生了侧弯。像双侧髂棘，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这是我们系腰带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发生了不对称，那也是认为它是有侧弯的发生。如果说我们正面的情况下没有看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弯腰，然后双手合十自然下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后正中线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1: 发现哪些信号可以给孩子自测，必要时到医院检查呢？从体态外观看，肩膀不等高，领口一边松一边紧，裤腰一高一低，鞋子磨损左右差别大，头总习惯性偏向一侧，身体不自觉歪向一边等。从体感与发育看，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单侧胸廓偏小。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高低腿站姿总歪着，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
2: 更多消息请看一行速递。
1: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6日就美军当天凌晨发动军事袭击一事发表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国家电视台近日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6日发布月度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实施了1108起袭击，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

0: 实施551起袭击，涉及暴力袭击、破坏土地、侵占财产和拆除房屋等多种形式。巴方认为，以方行动是为了扩大定居点，并对巴勒斯坦社区施压，逼迫巴勒斯坦人迁离。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该提案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0: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5: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5: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次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

0: 格，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心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块就能抢藏到家。
1: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

0: 明的烙印。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打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3: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4: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5: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5: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4: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6: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7: 遇到好东西啊，出售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5: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6: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

0: 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传家宝财富姻缘，整整100枚真心姻缘，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100枚传家宝财富姻缘，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姻缘，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电话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抢藏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不显比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打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2: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4: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4: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0: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7: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注意收听，半夜来电必有重大敌情。
1: 要记录吗？
0: 嘘。今天上午八时，他们会对我们再次进行总攻，就是这个情况。梁科长，我都说完了，
2: 必须得马上返回，向师部报告这个重大情况。科长，那侦察三幺四高地的任务怎么办？
0: 要么我带几个人留下。仗打起来，情况会有变化。都会。打完这一仗再说。
3: 科长，还走我开辟的雷区通道吗？
0: 不，走最近的路。你这个排雷能手，还要再忙活一下呢。
3: 没问题。
2: 毕立真、大牛，去把猎手和机灵鬼接过来。
4: 是。
2: 其他人整理装备，立即出发。

0: 我们前面到三幺四二号阵地了，那里敌人接到通知都起来了，正准备吃饭呢。班长，尹班长，
1: 你带着莫日根、小钢炮去三号阵地打一下，声势要大，小喇叭吹响一点。小钢炮，
2: 是
1: 你别心疼你那只手榴弹啊，稳稳的砸，一打响，我们其他的人就从二号阵地穿过去。
0: 你们打完之后，也从二号阵地返回。我们过去之后呢，会让咱们一团的部队接应你们。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你的任务还包括把他们两个给我囫囵个喘着气儿带回来。
2: 放心，科长，我们在敌后千军万马都杀过来回，他俩是少一根汗毛。
0: 你嘱咐我。
2: 去吧。
0: 列手，哥们，小心啊。

0: 你看，从乌云山到314高地这两处的
1: 报告，师长，314高地前方来电，敌人三号阵地上打起来了，他们询问是否是梁科长他们要提前返回，请示要不要接应。
0: 梁晨他们不是预定明天晚上返回吗？让一团去接。
2: 是。
3: 请讲，我是作战科刘长顺。好，好，好，好，我知道了，马上报告师长。师长，梁晨从二号阵地安全回来了，说是有重要情况要汇报，正骑马赶来。
1: 骑马？
3: 啊，是从伊藤要的一匹驮炮的马。
1: 这么紧急，看来事儿不小。
4: 驾！驾！驾！
5: 哎，晚了！哎，
4: 驾！驾！驾！
1: 还没着，这不是说骑马吗？
0: 师长，那不是给人骑的马，是驮炮的。
1: 小张，
6: 到，
1: 让我的车去接一下。
6: 是。
7: 报告，侦察科科长梁晨报道。
1: 什么情况？别急，慢慢说。
7: 我们监听到了黑豹师师长和黑豹三团的通话，美国佬呢集结了一个坦克营，准备支援乌云山方向的美军。在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黑豹师师部命令314高地的敌人配合乌云山方向的进攻，同时对我军发起佯攻。报告完毕。
0: 314高地的佯攻基本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乌云山的三团。敌军增援了坦克营，可是我们师包括军里的反坦克武器都消耗得差不多了，三团很难挡住敌人的进攻。
1: 乌云山必须守住，如果美军的机械化部队从乌云山方向的公路突进来，那314高地方向的李伟军就会从佯攻变为进攻，那样我军的防线就会全面崩溃，二线防御也很难形成，甚至我这个设在千辛矿洞内的指挥所也不得不撤退了。反攻打314高地就更谈不上了。
0: 我马上给三团调集预备队，搜集反坦克武器送过去。
1: 来不及了，
8: 师长，我去。

0: 就在这儿。
1: 师长，你的意思是？
0: 美军有飞机坦克，我有中国兵法，山川地利也是作战要素。你们来看，杨晨，到，你过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这个地点之前我带你看过，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好，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对不起，
0: 天都快亮了，你又是一夜没睡啊？
2: 放心吧，师长，你忘了，我曾经有过三天三夜连续不间断执行任务的记录，路上可以眯会儿啊。
3: 哎，梁晨，
0: 高主任。
4: 啊，我问你，你是不是要去吴云山前线？
0: 是，高主任。
4: 正好，我们司啊，文工队的一些队员也在那个方向。你见到了他们以后，让他们马上候车。
0: 是。

0: 班长，昨天你干嘛了？
1: 没事。
2: 班长，
0: 你咋还看驾驶员开车呢？
3: 平时捞不着车开，不是看看也能学技术啊。
1: 曹班长，你觉得有把握吗？
2: 科长，你看，从地图的等高线上。

0: 我们现在看，那边的山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担心没有合适的放置点，还有那边的岩石情况咱不了解。你别这么含糊啊！师长可是把宝都压在咱们身上了。老张，把车开快点，三团那边压力很大，敌人马上就要开始进攻了，我们早一点到，三团的战友就能少牺牲一些。
1: 放心吧，梁科长，要不是这路被炸得坑坑洼洼的，我能让车飞起来。

0: Captain! Commander Wise for a location update.
1: Let me see. We're 15 kilometers deep and the enemy's rear. Let's go.
2: 咋回事？
3: 科长，醒醒！
4: 嗯。什么情况？
5: 有两颗定时炸弹还没有排除，过往部队，请走山路绕行。
4: 我是侦察科科长梁晨，你们这儿的路大概多久能修通？
5: 报告首长。不能确定。
4: 老张，你这车能这么开过去吗？如果能行的话，我跟工程部队的人说，
6: 就算没有定时炸弹，这几个大坑我也开不过去，估计修路也得一个多小时。
4: 那来不及了，还有七八里路呢，只能步行了。
7: 啊，那么多炸药怎么办？我们人手不够啊。
4: 差多少人？
8: 再有十几个人就好了。
4: 你们这里负责的。
9: 别跑！
10: 别跑！站住！
9: 都炸不炸？
10: 站住！给我站住！
11: 站住！站住！开枪了！
12: 你们干啥的？对同志还动枪手？啊！
4: 哎，你们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13: 哎呀，首长，你把我抓了干啥子？
4: 你怎么回事？违反纪律，还动手打自己人？
13: 哎呦，首长，不是。这个美军马上打过来了，我们那文工队他们走得又慢，抓到了怎么办嘛？追上了，他们负责你负责呀？他们就是多管闲事，你也是。
14: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师侦察科梁科长。
13: 哎，你们几个啥子意思？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我跟你说，我们警卫连也不虚，要不等我们班过来，我们比划比划。
4: 好，我知道了。你们是师里头派给文工队负责警卫工作的。
13: 对，
15: 不用等你们警卫连了，来，咱俩比划比划。
4: 行了，小陈，执行任务要紧。曹排长，你带着大家扛着炸药步行从这个山上绕过去，剩下的我来想办法。我要在这等着文工队的同志们，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他们的指示。
16: 是，冲，跟我来。
14: 科长，给你留个人吧。
4: 不用。你过来，叫什么？
13: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号齐洛。
4: 你们班有多少人？
13: 警卫一个文工队要得了多少人？就我们一个班，十个人。
17: 我去。哎，
18: 快点帮我呀！
4: 你们班长叫什么？
13: 钟明。
4: 钟明。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你听我指挥。
13: 我听你指挥？凭啥子嘛？
4: 你就是警卫连那个有名的双料战士，对吧？
13: 听说过是吧？是。
4: 就你刚才那个表现啊，双料你还够不上，顶多也就是一料半。人民军队这一料你还差得远呢。
13: 我们警卫连那也是百里挑一，政治军事双过硬。你凭啥子说我差得远呢？
6: 梁科长，那我的车……
4: 你们先留下吧，一会儿把文工队的同志接回去。
6: 是。
13: 有车坐坐。嘿，那首长，我听你指挥，听你安排，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接过来哈。

0: 还准备违反纪律，往这边走啊！太悬了！小心点啊！小心小心！别靠着我！别靠着我！同志们，加油啊！前面就有车了。
1: 我们可以坐车了啊！
2: 爷，请坐，过来帮忙女同志抬担架。
0: 左王队长，我们是干警卫的，我们只负责你们的安全。别废话，快过来！好意思看着女同抬担架吗？我早就说过工作不要混着干嘛，你偏要混着干。哎，张建同志，我来了。
1: 不用，志凯，我可以。
0: 我也是为大家好。
1: 这美军马上要打过来了，
3: 你们是三团的吧？
1: 对，
3: 团长让我们带着伤员先撤。
1: 王队长，哎，梁团长，执行任务。
3: 对，
1: 还要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你们的指示。
3: 你说。
1: 来来，把担架给我。
3: 啊，不用，我可以。
1: 你给我吧，你看你累成什么样了，别把伤员给摔着了。
3: 不可能。
1: 你鞋带开了。 什么指示啊？快说！啊，高主任让你们尽快撤离前线回师部。我们来的时候呢，有两辆车，现在用不上了，你们可以坐车回去。
4: 行。
1: 还有一件事啊，你们是有一个警卫班随行警卫是吧？
4: 是。前线演出，高主任给派的，说是听我指挥。
1: 我们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执行，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警卫班。
4: 扛炸药的人不够了吧？
1: 我看见你们人过去了，
5: 真厉害啊！一猜就对。
4: 我要不是受过伤，再加上会拉几下二胡，我现在也在战斗部队干呢。你们那点活儿，我一看明白。警卫班，放心吧，我安排。
5: 谢了。
1: 钟班长，
6: 走。
1: 王队长，
4: 一会儿你们班到了公路上，听两个科长指挥，跟他执行任务去。
5: 是。
1: 哎。
3: 王队长，
1: 哎，
3: 车已经给你们清空了，你们文工队赶紧上车吧。另外，请你帮忙把所有的重伤员带回去。
5: 行，放心吧。大家伙儿，
7: 队长，我觉得车应该让给伤员，无论轻重。
4: 这么多人呢，咱们文工队可能就没地方了。
5: 我们可以走回去啊，
3: 人那么多，挤着他们，万一加重他们伤情怎么办？
5: 这是高主任的命令。
7: 没事，我们伤得不重，要不是首长强令，我们还在前线战斗呢。谢谢文工队的同志一路上的照顾。
3: 别客气，我们快上车。
8: 行了，别装了，所有伤员都上车。

0: 同志，您踩到我东西了。
1: 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王队长，
3: 哎，
1: 我们先走了。
4: 警卫员都有，向左站，报步走。
3: 卫生员得跟着伤员吧？
5: 对，我们不能离开伤员。
3: 男队员跟我留下，女队员集体上车。
6: 好，得嘞。
0: 我不上车啊，我自己先走了。
7: 哎，文姐，文姐，文姐，等等我们，我们跟你一起走。
4: 步行前进。你们警卫连要加强体力训练啊。
8: 我们平时警卫任务重，站岗放哨，随行警卫，还有不少首长和机关的勤务要求，这训练时间的确少了点儿。

0: 哎，你们班的齐路，在国民党那一辆是干什么的？
1: 瞧着两个长，他在国民党的时候做过侦察兵，有两把刷子，方向感特别好，还识途记录，说我们夜间行军的时候从来没迷过路，给大家都叫他路路通。科长，这大家都在往后撤。
2: 那我们这往前走是干啥子？所有人都有，发步前进。
3: 跟上！
4: 导游啊！
2: 哎呀，不用走，走那么快啊！
4: 你说你急什么呀？你肺部受过伤，你不能跑那么快，不能剧烈运动，你知道吗？
2: 我能不着急吗？哎呦，没带武器，个个都是市里的宝啊！真要出点什么事儿，师长，
4: 你缓缓，你缓缓。
2: 师长还不给我活剥了我，
4: 你喝点水。
2: 哎呀，不敢喝。师长哪有说的那么吓人？啊？你们是没在战斗单位待过，你个营团长完不成任务，那师长眼睛瞪的跟球似的。 不骂人，都吓人。
5: 你还是先歇会儿吧。
6: 有敌机，快，快进树林隐蔽！快快快，
7: 快进树林！

0: 你不要命了？
1: 月姬就是我们的武器，就像战士手里的枪一样。

0: 我说老毕，你要是扛不动就给我扛。
1: 又开始巴结战斗组长，你少惹点麻烦比啥都强。
2: 谁巴结你啊？我那是心疼你。你想想在老家的时候是不是重活的我干，把轻活交给你，什么组长啊？我看你是猪长吧。
1: 我这个组长就管你这头猪，那我不是组长是啥？
0: 行了，加速前进，
3: 加速前进。
4: 怎么样，都没事吧？没受伤啊？
5: 没事，
1: 组长。
5: 没事，
1: 我受伤了。
4: 我看，过来过来过来，
1: 有点疼，
4: 动一动，伸伸。
3: 队长，
0: 一会儿帮啊！
3: 我水风机也坏了，
0: 哎呀，回去修吧。
3: 队长，队长，啊，
6: 我没事，我活跃一下气氛。
3: 你没。
4: 刚才啊，文杰同志表现得很英勇，及时的抢回了乐器，值得表扬。
3: 队长啊！
4: 但是呢，我提醒大家，文杰刚刚是在树林的边缘抢回了乐器，如果再有类似情况发生，当敌机凌空。凌空什么意思啊？
1: 飞到天上。
4: 对，脑袋上的。无论什么掉在公路上或者是空旷的地方，都不可以去抢。一跑出来，暴露了，引回敌机，敌机会专门针对于可能隐蔽的地方进行轰炸，到时候想跑就跑不了了。这是铁的纪律，都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4: 行，走吧。

0: 这边。
1: 走，
2: 走，走，走吧。
3: 顾明总，今天的敌机多了像苍蝇。
4: 是。
3: 李班长，走，
4: 走。
5: 决定一变。
6: 是科长
7: 了。
6: 太好了，
7: 两个。

0: 就是这儿了，这真好啊！师长这脑子，过一遍就记住了。地形用好了，能抵千军万马呀！
1: 是啊，这地形的确不错。
2: 工兵，准备炸药和起爆器材，
1: 小李，你过来。
2: 检查好绳索，跟我下悬崖。
1: 找炸药放置点，
2: 快是。
1: 叫什么？
2: 李成功，
1: 多大了？
2: 18，能行吗？我们这儿可有的是攀岩高手啊。科长，你放心吧，肯定没问题。他在家的时候就帮过矿工，孤岛炸药可是高手。你的人是会攀岩，但并不一定知道炸药该往哪里放。
1: 报告救援上报师部，我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三团的阻击部队可以撤下来了。
2: 是，这么急啊？ 万一我们没有安排好，敌人就来了怎么办？能不能晚一点通知三团？
1: 估计三团已经很困难了，再不撤，伤亡就太惨重了。

0: 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1: 这帮还剩多少？
0: 四把，
1: 四把！
0: 不能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要把它炸了。共产党员举手！
2: 我是，
3: 我也是，
0: 我是预备党员。
4: 射出各位！

0: 马上去！
1: 科长，看看，怎么了？这不是普通的玄武岩，铁氧层含量太高了。
2: 什么是铁氧层？什么意思？
1: 说白了吧，这就是块铁板，钢钎根本打不进去。如果使用常规的爆破方式，我们带着炸药不够用。
3: 啊，科长，那怎么办？我们会师部再去炸药呢？
2: 来不及了。
3: 马上组织撤离！准长放心，我已经开展好了，我们团会分层撤离，肯定能甩掉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追击。请通知炸弹的部队，不用耽误通过。集3130，在连长吗？我是烈海，你们连负责掩护全团撤离。我会把弹药集中起来交给你们。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就算剩下一个人也不能撤。
4: 团长。

0: 怎么样？
1: 不行，太硬了。如果打钢钎的话，需要很长时间。
0: 可没有时间了，部队已经后撤了。
2: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现成的爆破点。放！
0: 来，我帮你。这风怎么有股腥味啊？
1: 这附近应该有裂缝，我去那边看看。
0: 危险！
1: 这有一个裂缝，可以放炸药。
3: 这都走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你说咱们还有多久能到石窟？
4: 我也不知道，
3: 完全记不住了。要不你去问王队长吧。
5: 大林子，你这就走累了？
3: 没有。就是今天敌机有点多，我想着要是能早点到，大家不也是都能松口气吗？咱们大林子胆小啊，就知道说我，你就不害怕呀？哎，好了，咱们唱首歌吧，给大家鼓鼓劲儿，争取啊早点赶到师部。好，
6: 瞧你们呀，
7: 团结就是力量，
8: 我想去。
7: 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
9: 使劲儿啊，
7: 钢还强。
9: 来的时候没走过这条路啊？
10: 怎么的上？
3: 啊？
9: 来，
10: 大队长。是不是走错路了？
9: 不对劲儿。走错了，
10: 走错了。
9: 让大伙儿原地休息，我回去拿。
10: 我跟你一起去。
3: 原地休息。
10: 我想去方便一下，有人一起吗？我也去，我也去。那我也去。
3: 那你小心点啊，
10: 别走太远。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走得够远了，啊！等等，背后鬼子，背后鬼子，快跑！背后鬼子，快跑！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

0: 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

0: 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敷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莫尔根，过来。
1: 杜，去那儿守着，把眼睛睁大点。
2: 是。哎，
1: 他那儿谁啊？
2: 是我，科长齐洛。
1: 你看什么呢？
2: 科长，我看现在这个情况有点不妙。我就是在看对我们有利的地方。
1: 你有什么想法？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想法。
1: 说。
0: 是，科长。我现在知道你们是要炸山拦路，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到现在炸药都还没装好，我觉得我们时间不够。
2: 不是，你啥意思？
0: 是这样的，这个美军的装甲部队的主力坦克是盘形坦克，这种坦克在公路上最快可以开到时速40公里，他们加满油一次性可以跑160公里，而且美军在公路上行军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炮火向两翼搜索，就是一边走一边开火，咱们都能听见。那边炮声离这儿也就10-20公里了，也就是说不到半个小时他们就要到了。
2: 你胡扯啥？那前面有我们的阻击部队呢。
0: 凶多吉少。科长，我建议啊，我们马上撤离。
2: 撤什么离啊？任务没完成怎么撤离啊？我们侦察兵没有这个习惯。
0: 不是不完成任务就撤离，是没有办法完成任务。那个阻击部队一定是被突破了。
2: 科长，你怎么看？
1: 不是没有可能。报告局，马上跟师部联系，确认前方阻击部队的情况。
3: 是。

0: 科长，师部回电，怎么说？师部说，三团留下的阻击部队全部牺牲，阵地已经被美军突破。现在就剩下我们能挡住敌人了。
1: 科长，有敌人，还有美军坦克，2000公尺左右。
2: 科班长，你在这盯着，我带人下去阻击，能挡多久挡多久。您的炸药安装好之后，马上通知我们，看我的信号引爆。
3: 科长，下面可是一支装甲部队，你就这点人怎么打？
2: 能打也得打，不能打也得打。孙哲，你留在这儿，记住了啊，不管发生什么，
4: 什么情况，
2: 只要看到我的信号，马上引爆。
3: 是。
2: 是。
3: 警卫班和侦察连的同志随我一起下山，遵命。
4: 到。
3: 侦察一班人手不够，齐路就跟着胡班和班长行动。
4: 是。齐路，你快去听你班长指挥。
5: 这个兵在实战中，你注意观察一下。
6: 放心，我有数。他要是怯战，我饶不了他。
5: 我不是这个意思，观察他的能力，尽量发挥他的作用。
6: 好，行动。
1: 行动。

0: 要先打掉前面的坦克，右手，打掉后面坦克和装甲车的观察镜，让他们变瞎子。
1: 是。
0: 大牛，你的机枪架在对面的那个高处。
2: 是。
0: 机炮班的机枪架在右下方的那个梁上，形成交叉火力。迫击炮班在前面的坦克被击毁之后，封锁住后面的坦克和火炮牵引车，其他人员三人一组，多换几个位置。 让敌人摸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开始行动。张世成，你的喇叭呢？
4: 我的呢？
0: 你跟着我，一会儿打起来之后能吹多响吹多响。
4: 好。
0: 马祖卡，
5: 客人，
4: 你要亲自上。
0: 怎么？我不能上？
4: 进屋，保护我，有我在。快进吧。
0: 起路，走。
4: 不是，来真的。

0: 这个新龙我觉得里边呢，你看到没有？里边有个坡，下面有个坑，类似个反斜面，我觉得那里要安全一点。
1: 你怂了？好啊！
2: 我怂啥子怂？我只是给你活了一提建议。你怕是不太了解我们侦察连一般的能耐。看那个。
0: 这是猎手，神枪百步穿杨，看腰里的斧子，要是飞过来，你死都来不及横一声。
2: 下边那个，鱼角山，神偷手，距离40公尺，可以直接把手榴弹扔进碉堡的射击孔里。你这针。
0: 过雷区要是没有他，你根本出不来。
2: 哎呀，刘黑牛，你跟水牛摔跤，就你这小体格，得让你三四个。李班长，啥子人我没见过，啥子对手我没有交过手。你别光耍嘴皮子呀！你露两手我看看。装甲在摊开面前，我不住在风头。哎呀，班长，我呀。
0: 就服从命令，停指挥，放心，绝不自作主张。好，等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小子可别给我拉稀。
2: 不是，是不是科长安排你让我去送死？
0: 你怕是高估你自己了。在我们科长眼里，只有任务和能完成任务的人，你要是干啥啥不行，在他眼里。 让你送死都不值得安排。

0: 没什么劲吗？科长，这么大个铁疙瘩在这跑能行吗？
1: 那玩意儿就是看着唬人，两侧和后部的装甲薄。你们上军事课没讲过吗？
0: 我可能走神了。
1: 上课不专心是要拿命来换的。
0: 知道了。

滚蛋。

0: 你们俩快点，山崖下快点！
1: 再干完！

0: 张师长，有随后是。
1: 快！起来！

0: 不行，突击部队还没有脱离危险区域，科长也还没有发信号。
1: 弹药，快撤！
2: 快走！
1: 怎么还不发信号啊？要是再不炸，就来不及了。

0: 各单位清点人数，警卫班齐了，一班齐了，
1: 撤，
2: 是，看到信号了，
1: 及时再确认一下，
2: 情报。
1: 怎么回事？
3: 排长，电线被炸断了，我下去接上。
1: 注意安全。
3: 是。

0: 停！怎么还没炸呀？全体都有，我们回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给曹排长他们拖延时间。
1: 是。

0: 能行，没问题。
1: 哎，
0: 待会儿整一下事啊！
2: 别动，再不来开枪了！
0: 哎，这不是文工队王队长吗？

0: Captain Bake, let's head out.
1: 王大川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2: 慢点，慢点，慢点。坐这儿，坐这儿。
1: 王大川，王大川，
3: 师长。空队都让敌人抓走了
1: 啊！
2: 别着急，你慢慢说，你们在哪儿遭遇的敌人？有多少人？
3: 我与刘山、半路、妖怪、三山猴，我们走错了，遇上敌人了，30多个，有美军。有李卫军，
1: 那你们是去了小松山方向，走路多长时间？
3: 半个小时。
1: 配属给你们的警卫班呢？
3: 警卫班，解放上只占领两阵。
4: 哎，大川，送卫生队，快！大川，坚持住！
1: 那两个骑车兵，
5: 哎，是。慢点！
1: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5: 报告师长，我们是运输队的。我是班长张茂田。我们是从乌云山方向返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王队长。
2: 你们俩过来。在返回路上的哪个三岔口？你给我指出遇到王队长的准确位置。
5: 在这里。

0: 燕山，燕山，我是太行，我是太行，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燕山，
1: 张班长，
0: 我是太行，我是太行，听到请回答。
1: 张班长，我是太行，你们汽车连，
2: 还有几辆车，
1: 被美国佬炸得只剩5辆了，除了我们，其他都在后方运送补给和弹药。哦，对了，还有一辆，在运送伤员。刚才回来的路上，我们碰到了。
3: 车里还有油吗？
0: 有。
1: 好，
0: 你和那辆运送伤员的车去侦察连，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返回吴云山方向。
4: 增援两科长，是。
5: 两科长，两科长，两科长，参谋长要跟你明语通话。
6: 明语，
4: 明语。
5: 工兵们，带着所有的伤员往前走，不要停，其他人留下。
7: 是。
4: 老表，走马杆。
6: 你眼睛走哪哟？
4: 所以，谢建总一边呢？
8: 李立旺哈，门工队在去小松山路上被敌人抓走了，敌人三十个人，有美军跟李卫军组成。
4: 你们就回去救门工队，司令们派了两辆卡车跟侦察连被包围起，就帮你了。
9: 警卫们，还有曹排长，你们过来。
10: 兄弟，集合。
4: 俺的眼睛就去寻给他，你跟他骂哈。另外，外陈素民，也跟俺的一套去，给个印尼好玩，有可能没有用。 处理乌云山方向最新给的连车来啊！
11: 在李立东以前，适当让李德旺哈不能纽门，也要把武工队救过来。
4: 好，俺的已经就去。另外，如果俺的炮火直接严格实干，你还是按照年限给保密方式联系。
11: 好，你们去。
4: 好，去赶去。
12: 有任务，
4: 曹排长，你带着你的人，马上赶回师部，在路上会遇到侦察连的车，他们会把你们送回去。
11: 是，动作快，李成功撑不住了。
4: 其他人集合，文工队在去往小松山的路上被敌军俘虏，我们现在要过去营救，马上出发，
13: 同步前进。
14: 陈指导员，人都到齐了吗？齐了，出发。

0: 科长，咱们的部队。
1: 时间紧急，部队赶紧下车！
2: 快快！
3: 科长，侦察连连长孟兆先带侦察连一排先来报道，二排的车从湘军同志会师部了，他们正强行进往这赶。
2: 侦察连指导员钱树明前来报道。
4: 所有人沿道路两侧搜索前进。
1: 是，
2: 跟上，
1: 跟上，
0: 跟上。

0: 首军，这是他的，
1: 是文工队的吗？这会不会是他们被俘的地方？
2: 散开，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3: 明白，全体散开，仔细寻找。
4: 是。

0: 科长，血迹。这儿，还有这儿。科长，科长，
1: 子弹壳。
0: 哪儿发现的？
1: 那边的树坑里。
0: 枪是在那边开的。 看见没有？

0: 科长，在那边的路上发现了美军和文工队的脚印，从痕迹看他们应该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地图。
2: 是。
1: 他们带着文工队肯定走不快，一定会找最近的美军驻地先把人放下，到二里洞应该没错了。
2: 不是科长，这帮玩意跑这干啥来了？他们就几十个人，也不怕被咱部队发现给包了饺子？
1: 美军在李伟军当中一般只设立联络官，这一队人呢是两军混编，这不是美军的作战风格，一定是执行什么特别行动。
3: 就是说咱们找到文工队的同时，也得搞清楚这波人是干嘛的。
1: 对，现在出现在这里一定有鬼。

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是谁？
1: 我寝室闺蜜的学妹，你看看，廖哲的现女友。
2: 所以呢？
1: 劈腿啊？
2: 我们俩用的真好，人家这不叫劈腿好吗？
1: 不是说劈你，劈别人。
2: 什么意思啊？
1: 我通过廖哲的账号找到了他的小号，我又通过小号呢，我找到了他这些互动频繁的这些账户，我都给他们发私信，你猜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那么闲呀，博士？
1: 我这伸张正义，你懂不懂？快猜一下。所以呢，他同时谈了好多个，时间线都重合的，你看。说实话，我知道廖哲之前渣，但我没想到他口口声声说对你是真心的，谁能想到他跟他现女友都。

0: 没断呀。
1: 不是不是，我觉得呢，这是人家的事儿，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他要怎么解决，让他自己去处理。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多女朋友，我心里还踏实点呢。嗯，再说了，我得感谢人家，人家毕竟帮过我。
2: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0: 你心里踏实，这些姑娘呢？我得这替这些女孩伸张正义呀。哎，要不然我让他们知道廖哲的真面目。

0: 喂，
1: 喂，小雅，
2: 你在家吗？
0: 哦，我在呀，不是你刚才送我回来的吗？
2: 哦，我刚才发现那个医院给你拍的片子在我车里，然后我
1: 给你送回来吧。
0: 哦，不用了，医生看过也用不着了。
3: 这样吧，下次
0: 你送球球上课的时候，顺道给我带过来就行。
2: 行，好，我知道了，好，嗯。先这样，哎，
3: 好，嗯，拜
2: 拜，拜拜，拜拜。
4: 喂，明伟，你不是一直催着我给你女儿找对象吗？我这儿有个合适的，是我以前邻居的亲戚，结过婚，有孩子。
5: 这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啊？你别以为有孩子你就有意见。
5: 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别挑三拣四的。
6: 张姐呀，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4: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呀，
6: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5: 哦，是相亲认识的？
6: 是我家娜娜的大学同学，一见着我们家一锦就追。我倒也不图他别的，就是这个人呢是特别孝顺，
4: 挺有责任心的。等结婚
6: 办婚礼的时候请你来喝喜酒啊。
5: 哦，好好好好，那恭喜你啊。那我就不多说了。
6: 嗯，好好好，再见。

0: 来，大饼、油条，都是你爱吃的。
1: 哎呀，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一连几天都不说话，你这样有意思吗？
2: 上班去。
1: 行，我错了，行吗？我向你道歉。
2: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1: 你说我哪儿有问题，那我就是哪儿有问题。
2: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是我有问题，我脑子有问题，我当初就没想明白，咱们就根本不是一路人。
1: 这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呢？咱们夫妻在一起，这都半辈子了。我承认我错了，我以后不喝酒了，行了吧？
2: 这跟喝酒不喝酒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如果说我们两个不离婚，就这么得过且过，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约法三章。嗯，
1: 什么？
2: 第一，我不允许你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
1: 没问题，这肯定的。
2: 其次，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第三，你只要。

0: 过分，我不会怪你，同样你也别管我。
1: 你这个不给钱是什么意思啊？
0: 不同意离婚还是因为这个？
1: 当然不是，那我当然是为了你这个人啊。
0: 我真的懒得再跟你费口舌，浪费时间。如果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相安无事，那就过下去。如果你胡搅蛮缠，得寸进尺，别怪我不客气。

0: 婉清啊，
1: 你帮我看看咱们老家办婚宴的地方哪儿最好啊？
0: 谁要结婚啊？
1: 当然是衣锦了。
2: 衣锦要结婚？
1: 八九不离十吧，我就是提前跟他准备着。
2: 他跟谁结啊？是不是那个叫什么
0: 什么哲？
1: 是。人家孩子上门提亲来了，还保证说不出国。我现在觉得这孩子还真不错。
0: 你说这娜娜，
1: 他怎么就错过了呢？
2: 哎，我可没觉得我们家娜娜错过他有什么可惜的。我们娜娜跟大博士谈恋爱呢，啊，姐，
0: 你跟这较什么劲呢？衣
2: 你
0: 锦。
2: 能嫁出去你就烧高香吧。
1: 我不是较劲，就是感慨一下缘分嘛。嘿嘿，
2: 哎，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他找个好地儿。
0: 做二姨的，怎么着也得处理。另外那个婚庆公司，我也帮他找。
1: 还有啊，你先别跟妈说啊，等我回来，我跟她说。
2: 哦。

0: 今天这么好啊！当然啦，看不到你穿博士服，看你穿婚纱也不错呀。那你也得等几年呢。嗯，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哎，
1: 行，那行吧。哎呦，
2: 你能这么早起来吃早饭啊？
1: 我这两天呀，时间紧任务重，我得早点去实验室定做实验。哎，嗯，姑爷，你的快递开门去。我没买东西，你俩送的不能开呀。
2: 我吃饭呢。哎，
1: 大早上。啊！哦。
3: 怎么了？啊？谁呀？我去！你好。
0: 你好，我是张小燕，我来找娜娜。哦，你好，你好，你好，久仰大名，我是娜娜的表姐。
3: 表姐好。
1: 咱俩是见过吧？对，见过，大姨。喝水呀，别紧张。你是在国外待过几年是吧？
3: 我在国外学习过2年。嗯，
0: 那也时间不短呢。交过女朋友吗？
3: 妈，你问人这干嘛呀？
4: 我有过一个，但是早就分手了。
1: 嗯，那也正常。那是你的女朋友不愿意跟你好，还是你不愿意跟她好？

0: 还是你们家里头不同意？
1: 妈，这人私事吧。
2: 我聊个天儿怎么了？
1: 私事儿。
3: 妈妈，你好了。嗯。那大姨表姐，我们就先走了。
4: 不好意思，走吧。哎呀，哎，大姨，姐姐走了，拜拜。
5: 你为什么没有给惊喜啊？
3: 怎么，你不喜欢惊喜？
5: 我喜欢，我当然喜欢了。
3: 因为我白天一会儿要去实验室，所以就只能先过来找你。
5: 你一会儿还要去实验室啊？嗯，
3: 所以就只能一大早的过来喽。想你。
5: 想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呀？
3: 我以前不会说话吗？
5: 你以前会说话吗？一本正经，公事公办，然后看见谁都叫同学、土土。
3: 这样不也挺好？我对别人肯定是公事公办，对你肯定不一样。
5: 那我们一会儿去哪？
3: 看电影。
5: 看电影？嗯，
3: 你上次想看那部电影还在上映，我已经买好票了，晚上去看。
5: 真的？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3: 现在去吃早餐，喝咖啡，然后你陪我去实验室。
2: 你跟廖哲考虑的怎么样啦？
6: 妈，我考虑好了，我不结婚。
2: 人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我刚开始不同意，你坚持着要好，我也没说什么。但是该到了结婚的时候，你又不接，你是什么意思啊？
6: 不是谈恋爱，不代表就一定要结婚呀。那我跟谁结婚，我什么时候结婚，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
2: 就你小姨说的那一套，你真是学的挺像的。你以为你小姨容易啊？
6: 每个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这跟结不结婚没关系。
2: 行，那就等着你考虑吧。你要考虑不好，我就在这儿奉陪到底。
6: 妈，我那个下周请了几天假回去陪你看姥姥，票我买好。
2: 谁让你买的？
6: 你不是天天那么惦记姥姥吗？在那看监控，回去看本人不更好吗？哎
2: 呀，你给我退了退了退了，我还有别的安排呢。
6: 那不行，我都跟姥姥说过了，姥姥可开心了，听说你要回去，不能退。我走了啊，上班了。

0: 好了，我下周和我妈回去看您啊。
1: 好好，姥姥在家等你们啊。
2: 你把它快点发给我啊，我先看一眼。
3: 妈妈，
2: 哎，
3: 我想吃巧克力。
2: 你最近刷有刷够三分钟吗？
3: 没有。
2: 什么时候等你刷够三分钟才可以吃巧克力？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开始的那张图片，把它换一张。对。
4: 扫码商品成功。
5: 这是我要吃的。
4: 扫码商品成功。
5: 小秋，
6: 叔叔送你一个礼物，
5: 但是你要记住，吃完之后一定要刷牙超过三分钟。
3: OK， 谢谢宋叔叔。
5: 明天我休息，可以陪你们亲子野餐。
2: 行啊，你要没事就一起呗。
5: 你想不想试试烤猪排？碳烤猪排叔叔特别拿手。嗯，
4: 好。
5: 扫
4: 码商品成功。
2: 这样吧，明天你就别开车了，回头我和球球去接你。
3: 太

0: 一锦，你怎么来了？我总算等到你了，我差点就过不来了，我被人堵着，快要被打死了。你看，你看，这还有。哎呦妈，够狠的啊！啊，谁打的呀？那个所谓的现女友打的。就，你是不是都知道了？都知道了，我也想跟你说，谢谢你的帮忙。
1: 我们以后不用再办假情侣了。
0: 一锦，你听我解释啊，我是承认我谈过不少女朋友，可我对他们每一个都是真心的。我善于发现女孩身上的闪光点。
1: 你不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这些话你跟他们说说。
0: 可是我真的跟你相处以后，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跟他们不一样。我只喜欢你，只想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就跟他提了分手。结果
1: 你没弄明白，就是你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伤害，可能你的一些行为伤害到他们了。
0: 因为他们可能当中有人是真心想和你交往的吧。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我妈在我6岁那年就走了。我弟跟后妈带回来一个姐姐，她笑起来很温柔，从小都是她陪伴着我，照顾我。 后来我爸又离婚了，他就跟他妈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可他永远是我心中的美好，就像你一样美好。
1: 姚晨，你不觉得你这么说，既不尊重我，也不尊重他？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1: 你爸爸无论再婚多少次，他对你造成了伤害。 不是你伤害其他女孩的理由。下次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好好对人家。可是我遇到了，就是你。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俩之前就是假扮情侣，而且现在也不用再假扮了。就这样，我走了。
0: 哎，不是，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不够相信我，你觉得我不够专一，但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啊！
1: 这不是我相不相信你和你专不专一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好吗？
0: 不是。

0: 球球，你收拾好了没有？坏了！哎呦，泡泡枪、饼干、发霉。哎，
1: 电话打得正是时候，马上出发了啊！我到了微信里。
2: 易涵，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有个客户临时找我谈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了。
1: 哦，啊，没关系，工作要紧，你去忙吧。
3: 好好好，再见啊！
1: 妈妈，我准备好了，小帐篷带了吗？
3: 带了，在这儿呢，放心吧。
1: 哦，
3: 然后就是今天叔叔有事去不了了，所以妈妈陪你去好不好？
1: 那我们让爸爸陪我去好不好？
3: 嗯，妈妈打个电话试试啊。
1: 嗯。

0: 喂，
1: 哎，在忙吗？
0: 我正忙着写教案呢，怎么了？
1: 哦，那就没事了，你忙吧。
0: 哎，严，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1: 哎呦，叔，看怎么样？好看吗？
2: 这也没你平时穿的好看呢，这是约会吗？
3: 对啊，不好看吗？
2: 你喜欢就行，哦，张小燕喜欢就行。嗯，我跟你说，我俩好不容易空下来，我们今天准备去看一个电影，科幻电影。 科幻电影
3: 啊？
2: 哎，你们搞科研的不会觉得科幻电影特别小儿科吗？
3: 不啊，边吐槽边看那才是乐趣，娱乐跟工作分得很开了。

0: 飞奶奶，哎，飞奶奶呀，
1: 你要不也把衣服换了吧，包不是很重要。
0: 大爷逼你跟廖哲结婚吗？
1: 没听过啊。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我打算下周带我妈回去看看姥姥，然后直接说
2: 我跟廖哲分手，然后让姥姥帮我安抚我妈。
0: 牛，走了。
1: 你真确定穿这事儿吗？
0: 好看吗？
2: 你长得漂亮。
0: 走了。嗯。
3: 妈妈昨天带我去超市买了好多好吃的，今天又带了我最喜欢的充气小摇椅，还给我做了炸猪排，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4: 爸爸一会儿再把帐篷给你搭好，你就更开心了。
3: 好，我要告诉老师，希望他以后能多多布置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野餐的作业。嗯，
2: 下次野餐呀，不允许你吃炸猪排了啊，你正长身体呢，吃多了油炸的不好。
3: 爸爸，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4: 是吧？哎，
3: 爸爸，你刚才都不理我。
4: 嗯，哎，对不起各位，这样，我把那个写完了就发出去啊，马上。
2: 哎，你是不是学校有事儿啊？要不然你去忙你的。
4: 没有，出来散心挺好。这样，爸爸关机，然后你帮爸爸保管，好吗？
3: 爸爸，嗯，我把我最爱的豆奶奖励给你。嗯，
4: 谢谢。
3: 不客气。
4: 干杯。

0: 几步能打好啊？
1: 几步？我看看啊。
0: 爸爸，这个是什么？
1: 那个是箍在里边的耙子。哎呦，
2: 铃铛，我看了，我觉得你再去多找几个需要资助的家庭吧，两三个就行。
1: 把那个
2: 可以啊，
1: 给我。
2: 那更新好之后，你把名单发给我。辛苦了啊，
0: 爸爸，你到底会不会搭帐篷啊？
1: 会。
2: 你爸呀，他以前呀可会搭帐篷了，现在都生疏了。哎，我记得以前你教过呀，那个地钉要斜插在地面45度角，对不对？
1: 对。
2: 来，我来撑着。
1: 行。哎呦，来。
2: 好吗？
1: 45度，
2: 还真是技术生疏的呢。
1: 好
2: 嘞，一个好了，去那边吧。
0: 第二个。

0: 慢点跑。
1: 啊，野营真不错。你看球球玩得多开心。
0: 他要是喜欢出来玩啊，就多带他出来玩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1: 我觉得你也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感觉你今天一来就整个人特别闷闷不乐的，有心事。不愿意跟我说也没关系。
0: 逍遥的事。
1: 他怎么了？
0: 他。我觉得他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了，特别陌生。他一直有事瞒着我。
2: 肖老师，你来上课了，怎么也不多休息几天呀？
3: 临时接了给儿童艺术团编舞的活，要连上三天的

0: 课，我差不多也康复了，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
1: 哎，我想起来，这刚好有你的一个快递。
0: 我的？
1: 对。
0: 谢谢啊。
1: 客气。

你怎么了？是不是生我气了？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肖老师，儿童艺术团的人过来了，需要您接待一下，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
1: 哦，好的。
2: 我希望是个误会，可是后来又看到过好几次，就没法装作不知道了。
3: 你们两个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好好聊聊？
2: 没有，我把他的东西都寄给他了。
3: 为什么就不能坐下好好谈谈呢？
2: 我怕当面谈彼此更难堪。
3: 你是怕难堪呢，还是怕两个人的坦诚相对啊？有些事情必须要当面把它聊开了，逃避是没有用的。就像当初的我们两个，分手也分得明白。
4: 爸爸，快看，我给你们拍的照片。
2: 你什么时候拍的？
4: 刚刚。
5: 呀，真好看。
3: 给我看看。哎，还是妈妈更好看，对不对？
4: 拍好玩了，我还要再拍几张。哎，
2: 给我那张照片。去吧。来。
4: 3、2、1，开始。
3: 啊。
6: 还要吗？再吃一个。不要了。你在等谁啊？
7: 不能随便吃别人东西啊。
8: 张小燕啊，
9: 对不起，来晚了，特意买的给你赔罪。我交换。
6: 好。你要尝尝吗？你喜欢吃爆米花吗？
9: 这是我第一次吃爆米花。
6: 你第一次吃？那你之前跟你女朋友不吃吗？
9: 以前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看电影，从来不买爆米花。
6: 那挺好。
9: 什么？
6: 我是说，我们时间快到了，走吧。
9: 好，走吧。有电话。喂。

0: 知道了。
1: 有出差啊？
0: 而且马上就得走。
1: 你要去多久？
0: 20号就能回来，但今天电影估计是看不上。
1: 没关系，科研大于一切，我去看。我看完了之后，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讲了什么。
0: 那地方没信号，手机也不让用。
1: 没事儿，我等你回来给你讲也行。你快去吧，没事的。
0: 那我走了。
1: 走了要说拜拜。
0: 拜拜。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项目，项目风险。姐，外面有个姓肖的女士没有预约，但她非要见你。
1: 是谁？梦言。
2: 梦言。
0: 在这儿。 梦言，我和秋香分手吧，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3: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亏我还觉得你光明磊落，没想到你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我的事儿是不是你跟秋香说的？
3: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保安来了，你走吧，别把自己弄得太难看。
0: 干什么？放开我，不走！
3: 不用抓他。
0: 你想跟我说什么就说。我联系不上他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他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来我办公室。行了行了，都散了吧。
2: 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决绝。
3: 你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但秋夏确实跟我说过，她觉得好像你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
2: 那你能不能帮我给她打电话，让她来见我？

0: 自尊都不要了，这样好吗？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说，他一定会来的。我只是想和他解释清楚，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都是误会。
1: 肖阳，如果你真的想挽回他，就要学会坦诚的面对。感情中是不允许有任何欺骗的。
2: 您慢走啊，您下次再聊。哎，阿姨，您找谁呀？啊，
3: 我找廖哲。哦，您找我们老板呀？阿姨，您是？
2: 跟你们老板说，一个姓孟的阿姨找他就行。
3: 行，那您先坐，来这边，我帮您找找啊。
2: 哎，
3: 慢点。阿姨，咱们这有水啊，您先喝水。
2: 哦，
3: 我帮您找找啊。
2: 嗯。
3: 这艾滋病用的另一个。哎，老板，有人找你。我去。老板。
4: 谁呀？
3: 一个姓孟的阿姨，她说跟您说了，你就知道是谁了。
4: 姓孟的。
3: 啊。
4: 在哪？
3: 前台呢。
5: 想办法拦着他，拦着他。我也不去。哦，
3: 阿姨，真不巧，我们老板今天正好不在。
5: 不在？
3: 嗯。都是嘛。廖哲，阿姨您看错了，我们老板今天真的不在。
5: 哎，
3: 阿姨，里面是办公区，外人是不能随便进的。
5: 我不是外人，我女儿要跟你们老板马上就要结婚了。
3: 阿姨，要不然这样，您今天先回去，等我们老板回来了，我帮你转达，您看行吗？

0: 想到孙经理拿我出来混，我害怕。
1: 我有事儿啊。嗯。算有什么事儿，有我在呢，好吗？别胡思乱想，去工作。
0: 嗯
1: 嗯。
2: 一姐，我听你妈说了你要结婚的事儿，二姨真替你高兴。
3: 结婚？
2: 你妈让我给你在老家选好酒店举办婚宴，二姨已经替你看了几家酒店和婚庆公司。
3: 二姨，不好意思啊，我没准备结婚，是我妈误会了。妈，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
4: 哎，姐，你找廖哲干嘛呀？
5: 跟他订结婚的事啊。你姐姐做事拖拖拉拉的。
6: 不是，你之前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非又要他结婚了呀？
4: 之前是这么觉得，
5: 但是现在吧，觉得他越来越好了。
4: 这孩子很真诚，
5: 又懂礼貌，对你姐还好。
6: 嗯。我觉得呢，看人吧，不要看表面。
4: 你说这
5: 话什么意思啊？他是你学长，你对他
4: 应该知根知底儿吧。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跟我姐发现她谈了好多个对象，所以她不是什么好东西。
1: 什么？
0: 你也别怪我姐，她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啊？你在听吗，大姨？
2: 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鸟，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阿姨，怎么是您怎么在这儿？我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候着你呢。没错，我刚才看见的那个人就是你。阿姨，那肯定不是我。我要知道您来这儿，我就找人接你进去了。
1: 撒谎撒顺嘴了吧？你这个大骗子！我叫你骗我，你骗我！
0: 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我打的就是你，你骗我！
0: 阿姨，您别打！
1: 打死你！ 喂，你好，哪位？
2: 我是，现在过去。
1: 小茹，我请假啊，我急事儿走了。啊，
2: 这，
1: 这个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实际上是个大骗子，而且呀，竟骗女孩。
0: 阿姨，我听都听累了，您还没骂累啊？
1: 没有，我就是要大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之前我那么相信你，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还骗狱警！阿姨，阿姨，别生气了，站住，不行，阿姨，你别，
0: 哎呦，阿姨疼！
1: 你别生气，妈，你干嘛呢？你怎么来了？哎，你来的正好，当着他的面说清楚，告诉大家他都做了些什么。
0: 妈。
1: 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
0: 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
1: 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0: 我还要
1: 把他拍下来，
0: 我要
1: 转到娜娜那儿去，让娜娜给我上榜，让人。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从来没有骗过你的女儿。我们假装谈恋爱。假装谈恋爱？什么意思？妈，我们回家行吗？你们假装谈恋爱？
1: 为了骗我，你还要不要脸呢？你为了敷衍我，假装谈恋爱，为了骗我，你丢不丢人呢？

0: 那你觉得究竟是谁在丢人啊？现在
1: 你骗人还有理了？
0: 我根本就没想过结婚，
1: 是你自作主张让二姨又订婚戒又订酒店。从小到大，在我的事情上，我有被你尊重过吗？你有什么值得我尊重的？到现在你都谎话连篇的，
0: 我是撒谎吗？
1: 我跟你学的。
0: 你不是还骗我去相亲吗？我说的没错吧？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从来没有一个看得上过我。没事儿，说实话妈，我也瞧不起你。对不起，
1: 你瞧不起谁？你给我说清楚了，你站着。
2: 散了，散了，散了。

0: 李锦，你是聋了还是哑了？这一路上我喊你，你怎么都不答应一声啊？啊？干什么呀？你这是？哎，干什么呀？跟你说话呢。
1: 买好票了，下午走。
0: 走？你说走就走啊？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骗我？
1: 我不想说了。
0: 你不想说？ 我一开始，那个廖哲，一开始我就觉着他不行，不靠谱，还真被我看着了。我发现你，李一锦，你看男人的眼光可真是不行，连弄来骗我的这男人都不行，
1: 是不行，
2: 我哪儿都不行啊，我就有问题，
0: 但你不还是让我逼着我跟他让他跟他结婚吗？
2: 我不是看你们俩相处的好，我才说的吗？那是我是为了让你高兴，你知道吗？为了让我高心，你就骗我，我也真是好骗，我还真信了。你知不知道，为了你结婚，我忙前忙后忙里忙外，我操碎了心呐！辛苦了妈，好吗？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骗你了，是我的问题，我跟你道歉。
1: 但是我真的就是想让你开心，明白吗？可是你呢？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打我，你从来都没有尊重过我。
0: 你怎么什么道理都在你那边呢？你撒谎骗人，这也是我的不对。

0: 道理从来都不会在我这边，
1: 怎么可能在我这边呢？道理永远都在你那边。妈，我说真的，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咱们娘俩就放过彼此吧，好吗？哎，你要干什么呀？
2: 我在鬼门关里走一趟，把你生出来，你说这样的话有良心吗？
0: 我没有，我没有良心，行吗？我是你的女儿，让你丢脸了，对不起，我求你了，妈，你放过我吧，好不好？
1: 你这什么意思啊？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让你开心，让你满足，我变不了了，我让你失望了，行吗？
1: 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呢？
0: 你走吧，你走吧。
1: 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
0: 妈，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对我满意过。但是你放心，
1: 你以前为我花的每一分钱，我哪怕用这一辈子，我都会还给你的。

让你赶我走，我自己走。

0: 陪伴。
1: 那一巴掌把我打醒了，要成为林静，就必须摆脱他那份让人窒息的爱。
0: 那是一个
1: 那一刻
0: 巨大的，
1: 我决心为了自己好好活下去。
0: 曾穿越过多么的风，
1: 我知道这么多年他节衣缩食养育我不容易，
0: 脚踝如
1: 那张欠条只能弥补我对他的亏欠，但永远也填补不了他对我的失望。

0: 对呀，姐就根本不想结婚。
1: 那我岂不是好心办坏事了？挑拨他们母女
2: 有关系了，等于是。
0: 我还没到家呢，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今天有件事做的不对。哎，我把廖哲劈腿的事告诉阿姨了。
1: 劈腿？这太过分了。
2: 爸，你大姨知道得多伤心啊！哎，你知道吗？
1: 就是大姨帮李锦办婚礼的这几天，真的
2: 是我这些年见过她最开心的。
0: 他是开心了，那把我姐都逼成啥样了？
1: 哎，你赶紧
2: 回去吧，我觉得只要你在，他们母女俩不会闹得太僵。
0: 嗯，你可太瞧得起我了，他俩吵架我都胆战心惊的。哎，妈，你最近怎么样啊？
3: 我都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天天特别忙。
2: 哎，我早习惯了，你只要有工作有爱情
1: 就把你妈放一边。
0: 怎么可能，我妈是世界最好的妈妈，第一。
2: 拜拜。哎呦，这两天怎么了？这是。

0: 喂，
1: 姐，我刚刚一直忙着呢，你给我打电话了，怎么了？
0: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2: 我回老家了。
0: 啊？为什么呀？是
1: 有什么事儿吗？
2: 你去问李一锦呢，他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0: 他平时跟你最亲了，那
2: 你说他这样做的对不对？
0: 哎呀，他这个时候就有点叛逆。
1: 姐，你呀，别往心里去。啊，那要说做的不对，肯定是他不对，你消消气。
2: 这次你不能站他那一边了啊，你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好，我帮你好好说他。姐，我那个开车啊，先不跟你多说了啊，你千万别生气。

0: 妈，哟，你怎么回来了？不是下周才回来吗？
1: 但是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您腿脚怎么样？我明天带您上医院去看一看，好不好？哎呀，上什么医院呢？这都是老毛病了，还用上医院？哟，就你一个人回来的？你紧张没回来？没有。 您该睡觉了吧，我扶您上床来。走啊，出什么事儿了吧？出什么事儿啊？我就是碍他眼了。哎呀，
0: 他瞎说什么呢？这丫头，居然敢说我闺女碍眼，这我还嫌她碍眼。
2: 行了，啊，不早了，上去歇着吧。啊，我就想在您这儿多待一会儿。哎呦呵，哎呦，我这闺女可是受了委屈了，这是啊。哎呀，真是，哟，你看看，这才几天呢，怎么就觉得这白头发又多了呢？
1: 早就多了。
0: 也是哈，50多岁的人了，长白头发，也正常。操白了头嘛，操心操的。妈，之前您为我操心，我不领情的时候，
1: 您心里是不是也挺难受的呀？能不难受吗？那又怎么样啊？一代一代的。 都这么过来的，当妈的就这样。有句老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早点放手吧，别管那么多，啊。

0: 哎，来了，
1: 嗯，
0: 过来，来坐这儿。
1: 怎么回事儿？你昨天喝那么多啊？哎呦妈呀，大姨也不见了，你说说吧，你们俩怎么了？
2: 哦，我怎么回来了？谁啊？
0: 我是小姨。小姨
1: 啊？
3: 怎么了你？
2: 喝多了，小姨。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跟你妈的事儿。你妈给我打电话告状，说你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怎么回事啊？
2: 我就是说，把这么多年她养我的钱都还给她，以后麻烦她不要再管我了。
0: 那怪不得早上没看见大姨，气回老家了。你怎么说话这么虎啊你？
3: 一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也知道你妈这些年照顾你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不希望你们闹成这样。
2: 谁想闹成这样？我妈应该没告诉你，她昨天当着很多人的面打了我一巴掌吧？
0: 大姨打你了？
2: 这巴掌打完，我也不难过了，我也清醒了。
3: 他心里还觉得你是个孩子呢。
2: 我都快30了，他非要让我结婚，还瞒着我在老家让二姨去找婚庆、找酒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她控制，我就得按照她的方式去活。
3: 其实吧，有些事情真的是我当妈以后才体会到的。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妈妈，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女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都挺难的。
2: 我知道，但小姨，你也不用劝我。
3: 我没劝你，我就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你看啊，比如说我跟球球之间，我就属于那种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妈妈，反正老让我女儿失望。所以我觉得母女之间呢，也需要那种互相的体谅、包容和理解。虽然在你和你妈妈身上这个过程很艰难，我懂，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试一试。行了，看你酒醒点了。那我走了啊，公司还有一堆事儿呢，
0: 先出去吧。
3: 好，丈夫，
0: 好，知道。拜拜啊，
1: 拜拜，
0: 慢点。

0: 你终于肯见我了，对不起。我的事，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但我向你保证，那真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是真的想和你好好的走下去，想和你结婚。
1: 那分手跟这件事就没有关系。
2: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离开我？逍遥，你是一个好女孩，温柔、善良、体贴。我离婚这段时间很消沉，你陪我走过了这段日子，特别感激你。
0: 所以，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0: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感到难过，但是并没有。我也认真的想过跟你结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没有把这事想明白。可是我现在特别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说来也奇怪，今天出门前我就有种预感，可能要把这本书还给你了，所以我就带上了。这本书对于我来说真的挺难读的，但我还是读完了。其实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但可惜那个人不是我。我知道会遇见那个适合我的人。

0: 最后你能再抱我一下吗？你一定会幸福的。
1: 给过我希望，也谢谢你告诉我真相。现在我可以死心了。

0: 好，来，咱们这边。哦，
1: 我想要夸张一点。哎，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要不今天我就先剪一个吧，染头发我快再说。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工作有点多，
1: 没
0: 我
1: 事。
0: 就晚了一会儿。你剪头发了，还带了那么多的首饰，很朋克。
1: 我就是做一些以前想做，不敢做的事儿。今天这顿我请。你回来之后，我还没给你接过风呢。
0: 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一块吃饭。
2: 我们本来也说好聚好散啊，总得放下过去，才能迎接未来嘛，对吧？
0: 你一会儿干什么去啊？
1: 我打算去办张健身卡。
0: 你现在也开始健身了？以前拿1000块钱鼓励你，你都不去。
1: 那人总是要改变的嘛，往前看。走了，拜拜。
0: 拜拜。

0: 倩倩，没事。哎呀，谢谢你啊，曼姐，你用手，不用吧？别拦着我啊！今天你把这个事儿给搞明白。误会，误会，一晚上十几通电话啊！你当我傻呢你？
1: 真的，
0: 起来，谁是孙小茹啊？谁是孙小茹啊？啊！
2: 给我站出来！
0: 起来，闭嘴！
2: 我求你！
0: 谁是孙小茹？
2: 回家时候好不好？我想咱们回家时候。
0: 你嘴！
2: 我求你！
0: 谁是孙小茹啊？哎，
2: 真是什么呀你！
0: 你打的就是个狐狸精啊！小小年纪不学好，一天天勾引别人老公啊！你还要不要脸？
2: 小茹，
0: 误会吧？
2: 你给我解释！我发烧是对他说，是为了拒绝他，但是这个人一直缠着我，他勾引我呀，老婆！
0: 你是个坏人！
2: 就是你缠着我，
0: 我没缠着你，
2: 就缠着我，
0: 我没缠着你，
2: 就缠着我，我没缠着你！
0: 回答
2: 我老婆，求你！
0: 不要脸，臭不要脸的，我打死你！
2: 臭不要脸的，
0: 谁呀你？你这臭不要脸！

0: 易景，易景，
1: 哦，还真是你啊！我刚在车里看你半天都没认出来是你，变化挺大的。嗯，我就是想变一下。
0: 最远的那一天，你妈打你，没事吧？
1: 哎，都怪我一时嘴快，对不起。没事儿，我骂那天也让你挺难看的，不好意思啊。算了，不提了，你过去，走吧。
0: 哎，等等，
1: 有话快说。我考虑了很久，也很清楚，我想说，我还是喜欢你。
2: 我真的很严肃地告诉你，我想再次重新的追求你，而且这段时间我没有联系过任何人。我也很认真地回答你，我呢，真的只能把你当朋友，但你是一个很仗义的朋友，行吗？回去吧。
0: 那我还能再约你吗？
2: 做朋友的话可以啊。

0: 嚯嚯，你这又买的什么呀？
1: 哎呀，外卖呗，还有小龙虾。
2: 哟，
1: 这谁做的饭呀？
2: 买来买去都买外卖。
1: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这一个多月不在家，你天天给妈买外卖，你看看你都胖了。
1: 我哪儿胖了？这明明是你眼神有问题。再说了，我不会做饭，我还不买外卖，妈吃什么呀？
0: 哎呦，行了行了啊，你们俩也别一见面就吵。你们不在吧，我一个人冷清；你们回来吧，我嫌乱。
2: 行了，收起来。
1: 我就知道说我。
0: 你这是因为一锦结婚的事儿又跟他吵了？
1: 哎，你说你也真是，人家孩子都没同意，你自己在那瞎张罗，
2: 还说我呢。我不就跟你打听了一下办酒席的事儿吗？你跟他怎么说的？
1: 那是一锦的婚礼。

0: 你那我肯定要尊重他个人意见吧。
1: 结果怎么觉得你最近不讲理呢？
2: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我的错，行不行？你非弄得他跟我恩断义绝，你就好了。
1: 真闹那么僵啊？哎呀，母女俩吵架，两天就好，他过两天肯定给你服软。你要不然实在不行，你先跟他服软呗，啊？
2: 你说，他这回会不会真的跟我一刀两断呢？
1: 不可能。

0: 火。
1: 怎么样？
2: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叛逆。啊。
3: 我天。
2: 还买这么多薯条鸡翅怎么着叛逆少女啊。没人管你了。嗯。等改天我再领你去买套衣服吧，让你叛逆的更彻底一点。
1: 我倒想让人陪我呢。你有空吗？你周末不得陪你那什么燕子哥约会？嗯，
2: 别提了。好好的约会呀，都到电影院门口了，结果我被割了。
4: 你这一声叹息，除了不高兴，感觉还有点别的。
2: 羡慕呗。
4: 羡慕啥？
2: 你可能理解不了。
3: 那可是基地，我要是能亲眼见证那些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你知道那是一件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而且我也不想只当张小燕背后的女人，我也不想只为她加油打气，我也想早点参与到大项目里面。我不想比她差。
1: 我妹真有志气。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俩都参与这些大项目，然后都各自特别忙，天天出差，你又那么喜欢他，那见不到他怎么办？
2: 见不到就见不到呗，以工作为主先。而且我保证，就算见不到，他心里也会一直想着我。
1: 我就羡慕你自信。咱俩真是两个极端下长大的小孩。
2: 李姐，你呀就是那种永远看得到别人的好，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好。不过也是，你知道吗？能毫无保留地夸赞别人，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1: 我就是觉得你好。我应该向你学习，自信，然后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还钱。
2: 还钱？还谁钱啊？

0: 你看你大姨也怪可怜的，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怕女儿不理她。你姐也是，
1: 早跟她妈妈说不就完了吗？就是缺少沟通。我告诉你，他们俩早点掰开了
0: 说，也不至于闹到现在。你说呢？
2: 嗯。
1: 哎，你干嘛呢？
2: 我没事儿，我盯眼数据。
3: 你说对，但我觉得吧，我大姨
2: 跟我姐呀，她不是一两句贴心话就能解决的。
0: 你说你天天看着这些数据，还能说出这些话？
2: 我这不是遗传你吗？
0: 你就是嘴甜会说话。
2: 怎么了妈？难受啊？
0: 没事儿。

0: 那个，就最近老觉得没事儿，
1: 没事了。
2: 什么就没事儿了？没事儿了的，你要不舒服抓紧去看啊！
1: 你去医院，让我爸陪你。
2: 我爸呢？他人呢？
0: 他人我哪知道？天天不着家，
1: 还是别让他带我去医院吧。
0: 还不够给我惹事儿的呢。
2: 你反正我觉得你得去医院查一查，你听到没？
1: 早点睡啊，知道了，爱你啊。

0: 嗯，哎，你看他还会这个，是
1: 这视频没想到拍出效果不错呀，这球球加分不少。哎，你看他还像模像样的，平时看不出来他有表演天赋啊。天生的，谁女儿这是？你可以让球球自己看看这视频，说不定以后啊，他能走演艺道路。
2: 那还算了吧，我希望他的生活简单一点。
1: 而且秋夏也说，不希望孩子卷入到我的工作中来。看来你很尊重秋夏的看法。对呀，因为他是孩子的父亲嘛，而且我们当时分开的时候也说好了要共同抚养孩子。嗯。哎，我听说前几天是不是秋夏的女朋友到公司来闹来了？
2: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1: 我不是八卦。 他这种行为，如果影响到了公司的声誉，我们是可以起诉他的。用不着吧，
2: 没多大的事儿。嗯，
1: 不过说到底还是秋夏没有把这段关系处理好，所以连累到了你。怡安，嗯，以后不管是公司上的事儿，还是你个人的事儿，都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2: 好。
1: 那这次公益活动，我陪你一起去，有什么事儿，我还能帮你。
2: 特别苦，而且好几天呢，你那个事务所有那么多事儿。
1: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嗯，就这么定了啊，我先走了，晚上一起吃饭。
2: 哦，行。

0: 喂，
1: 呀，今天球球上完芭蕾舞课，你能不能去接她？我有点不太方便。
0: 我可以啊，你忙你的，
2: 没问题。
1: 我和逍遥见过面了，我们已经正式分手了。
2: 哦，
0: 要不要考虑给球球换一个舞蹈班？
1: 也好，听你的。逍遥是不是去找过你？
0: 对。
1: 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0: 没有，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3: 下节课呢，你们会有新的老师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哦，希望你们会喜欢她。
4: 逍遥老师，你不来了吗？你去哪里呀？
5: 逍遥老师，你能不能不走啊？
6: 逍遥老师，我舍不得你。
3: 逍遥老师要回家呀，你们不回家，你们的妈妈不会想你们吗？
7: 逍遥老师的妈妈也想他了，所以逍遥老师要回家去陪妈妈了。不难过啊，
8: 要加油，要好好跳啊，记得脚背要绷直，
7: 知道吗？
3: 嗯，来，球球。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

0: 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我是郭凯。
0: 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广东早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张锦龙师傅。张师傅您好。
2: 主持人好，我是喜欢喝喜欢吃更爱做美食的张锦龙。
0: 听懂了吗，郭凯？
1: 听懂了。主持人好，还有
0: 您刚说的第二句是什么意思？
2: 是我爱吃美食更爱做美食的张锦龙。
0: 哦，爱吃美食更爱做美食，对不对？大家伙看我们今天这个桌上呈现的这个，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广东早茶
1: 啊，口水都要出来了。
0: 是不是应该先从茶开始？
1: 对对对，就是广东早茶，我们今天也备了茶来了，那就把这个茶先给大家倒起来。
0: 谢谢郭凯。我们要说到这个广东早茶呢，很多人就会问，一般广东人喝早茶都喝哪些茶？
2: 一般我们以前都是以红茶为主，近年来，普洱、菊普，因为红茶广东点心比较多，它有腻的，有油炸的，它红茶能解腻。现在人加菊花的话，它都能去火，去腻解火嘛，
1: 比较健康养生。
0: 对
2: 对, 对，之所以能吃好的东西，喝了茶继续喝茶继续吃。
0: 就不停地吃不停地喝，但是也没有见广东人多胖啊。
1: 就是因为喝茶你知道吗，所以不胖。
0: 哎，这个广东早茶在我们印象当中，我们就觉得跟早上起来南昌人喝碗瓦罐汤吃个拌粉一样，不就吃个早点吗，很简单。但你知道我有一次我去广东的时候，我真真正正的见了一位老太太，坐到那个地方不停地看报纸，她从很早的时候就来，一直坐到了将近中午，所以说他一直在那儿看报纸吃早茶，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看报纸吃早茶。
1: 然后你和那老太太就一直坚持到了中午。你们俩谁也没肯走，
0: 就可以一直这么长时间。
1: 老太太想，这么帅的一小伙子看着我呢，我今天得多坐一会儿。
0: 多喝一点多吃一点，是不是？
1: 但真的是他们说这个广东人喝早茶哈，据说平均时间都是至少一个小时起底。
0: 对，
1: 就你再忙你喝早茶没有一个小时你就别来了。
0: 哎，很多人说这个广东早茶，喝早茶广东人叫炭早茶。
2: 对，炭早茶，就炭茶饮茶，即系得闲得闲饮茶啦，就是一句有空就喝个茶嘛。
0: 哦，感叹的叹，
2: 对，感叹的叹。
1: 为什么要用炭字呢？
2: 炭在广东这边享受意思，因为广东喝早茶并不为了喝茶吃东西，就是为了
0: 聊天叙旧。

0: 哎，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或者谈点生意啊，交换信息啊，就一天的开始。
1: 哇，就说到这个，我觉得是哈，这个地方很适合什么谈生意啊，
2: 对，
1: 相亲啊这一类的行为。
0: 因为广东可能不像其他地方谈生意，在酒局上面啊、饭局上面谈，他喜欢喝茶的情况就去谈。谈一天几个小时嘛，就是喝茶的。
1: 所以广东人联系感情就不一样哈，我们就是哎有空吃个饭，或者有空的话去干嘛干嘛，他们就是有空。喝早茶吧，就是这样，
0: 看个早茶吧，
1: 可以了，看个早茶吧。对，
3: 所以你看，这个广东人就比较浪漫一些，跟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就是这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小姑娘了，对吧？
1: 对，
3: 带着她去个咖啡厅啊，对吧？广东人说，来，我们喝个早茶呀，很实在。所以广东人喝早茶呢，他喝的不仅仅是茶，他重点是通过这个喝早茶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天儿、叙叙旧，甚至是很多这个生意场上的事儿，就在这一顿早茶上就能给他谈成了。
1: 不过说句实话，刚刚就像这个张师傅说的哈，就喝早茶的话呢，其实茶有的时候我发现已经退而到次位，它不是主角，主角是那些点心。
2: 对，
1: 而且你知道吗，我到那个广东去吃的时候啊，他们这个点心特别多种，而且每个人心里都是有排位的。比如说什么四大天王，我们今天刚好就是哈，就是这个虾饺、干蒸烧麦、叉烧包还有蛋挞。
2: 对，
0: 因为每个餐厅的必备，去的必点的，
3: 每组都是必点的。那我们首先呢，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广式点心。
0: 烧麦咧喺广东又叫干蒸烧麦，经过时间嘅传承咧，烧麦已经成为广式点心嘅四大天王之一。我叫张锦龙，从18岁开始做广式点心。干蒸烧麦中嘅猪肉最佳嘅黄金比例系3肥7瘦，咁样做出嚟嘅干蒸烧麦爽口软滑，肉中带汁。首先将准备好的食材大细均匀切粒，之后将肉丁落盐腌制20分钟，使肉更加润滑入味。腌制之后加入生粉，捞至起胶后，加入虾仁、香菇、肥肉粒，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白糖、大地鱼粉、胡椒粉、猪油、麻油，捞匀即可。静置一段时间，让馅汁稍微凝固，咁样做出嚟嘅烧麦馅咧就会好翻一啲。传统嘅烧麦皮咧就系全蛋皮，面粉入边加入鸡蛋，碱水拌匀，搓至光滑，然后醒发10分钟左右，让面粉、鸡蛋、碱水相互融合。同时中和酸碱性和增强面粉的香气，就可以开皮了。然后用手掌心轻轻将它压扁，擀面棍逆时针转动，沿着边缘剪压，轻轻地压成软薄皮。包的时候将皮放在拇指和食指虎口之间，压出少女腰形，轻轻地将馅压平即可。水滚后，大火蒸10分钟左右，小口蒸至百食不厌，热气腾腾的干蒸烧麦就做好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广东是沿海城市，水资源丰富。在广州，喝早茶就是叹时间的滋味，食嘅系精致，食嘅系悠闲。而早茶中咧，最为精致咧就属于虾饺啦。佢拥有粤典之王嘅美誉。虾饺讲究食材要鲜，传统嘅虾咧选择嘅系河虾，大细选择30至40毫之间嘅虾，去虾头、取虾尾、去虾线、虾壳，将虾处理干净后。用碱水将虾腌制30分钟左右，让虾在食起身的时候就更加爽脆。腌制好之后咧，将虾身上的碱水冲洗干净，将虾表面的水分吸干，之后落盐，将虾仁捞起胶，再加入少许生粉增加黏性，之后再加入胡椒粉、大地鱼粉、糖进行。

調味，調味之後再加入肥肉粒、馬蹄、豬油、芝麻油，攪拌均勻，蝦餃餡就製作完成了。最好的蝦餃皮就是鴛鴦皮。

0: 不容易破皮，薄的一面就容易折叠。所以刀面的压皮是相当讲究力度控制的，这样才能做出外薄内厚的鸳鸯皮。制作完虾饺皮之后就可以包虾饺了。一只完美的虾饺节奏不能少于12节，而且是越密越少越好。这些奏节除了有美观的效果，还能给蒸熟的虾饺预留足够的膨胀空间，给虾汁很好的保护，这样才能让虾更加鲜美。包好之后上锅大火蒸5到8分钟，晶莹剔透，肉质嫩滑，爽口弹牙，这才是上乘的虾饺。
1: 郭凯有没有发现片子里头有亮点？
2: 有靓仔、哎、
1: 有靓仔
2: 就是对面这位广东靓仔。嗯，
3: 对对对，广东靓仔。
4: 您一天大概包多少个虾饺？
3: 我一天啊，我们一天大概平均包1000多个吧。
2: 一天1000多个，这是什么概念？你一分钟能包多少个？
3: 也大概平均20多个。
4: 一分钟20多个，
2: 对，平均下来包一个就还不用3秒。那大就我在说话的时候，就世界上又产生了几个虾饺。
1: 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好像非常简单的几个动作，
2: 对，
1: 看起来也非常的娴熟，那都是大师们在台下日积月累的功夫的体验。
2: 每天至少操练1000遍哈，这个成功的秘诀有时候就是这个时间的积淀。
1: 对，
2: 那今天呢，其实我也说起这个广东的点心哈，我也带来了一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广东早茶的
4: 菜单是吧？
2: 菜单，哎，给大家看一下，这只是一部分哈，可能沧海一粟。
1: 哎，张师傅，你比如说我们要说到这个广东早茶的这个点心，大概有多少种？
3: 大概我听我师傅说，他们以前能做到1000多种。
4: 1000多种，
1: 所以说这个上面的这个广东早茶的这个菜单真的是凤毛麟角啊，无论。它有1000多种、2000多种，哪怕它再好吃，但是每一次只要我坐到这个早茶店，
2: 对，
1: 我首先点的第一份一定是虾饺。
2: 哦，我印象最深的哈，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还有一个就是叉烧包。啊，为什么呢？就是北方人其实吃这种包子、面点啊什么，其实是不喜欢吃甜的。叉烧包是带点甜。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没点，然后我那个广东朋友就一顿说我，他说你要是不吃叉烧包，你就白来了，你知道吗？因为叉烧在广东人的心目当中是有很特殊的地位的。
4: 对，
2: 就连广东妈妈如果骂自己家里小孩的话，哎呀，你这么不生气，我生你还不如生一块叉烧，就是都是会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他说你不吃叉烧，你就不要来广东了。
1: 我第一次吃这个叉烧包的时候，因为我吃包子是只吃皮儿不吃馅儿，我第一次吃这个叉烧包的时候，我也是吃了这个皮儿，我觉得皮儿特别好吃，就跟我们北方做的那个面点的馒头那个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
4: 但是
3: 它比较偏甜。
1: 对，特别偏甜，而且它非常的软，它皮儿非常软，
2: 很暄软。
1: 对，它没有这个北方的这个面食那么瓷实，但是真的吃了一口这个叉烧之后，你就觉得
2: 忘不掉。
1: 哇，你吃了叉烧包，你没有吃这里头的馅儿，你真的是白火了，真的是。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看一看这个叉烧包。
5: 俗语话：一盅两件三小事。饮一杯茶，嚟两份点心，是广东人一天之中最放松的时间。而广式早茶的点心品种多样，其中最有特色和最有名气的就是叉烧包了。我叫宋国威，入行广式点心12年。制作叉烧包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入面的馅和出面的皮。做叉烧用的五花肉讲究一层肥一层瘦，这样的肉食起身不会太滞。腌制叉烧肉，白糖可以起到和味的作用，叉烧酱可以令肉润滑，老抽上色搓均匀，加姜、蒜、葱、红葱、白酒去腥增香，再次搓匀，令所有材料融合，腌制12个钟，肉会吸收味道，更加浓香。腌好之后，去除配料，放入温度是200度左右的烤箱，烘至35分钟左右，烘出五花肉中的一部分油。烘好的叉烧肉嫩香滑，不会太滞，颜色均匀，叉烧切粒备用。然后做叉烧馅，

0: 水、鹽、糖、叉燒醬、蠔油，煮開後加入調好的生粉水，均勻攪拌，做出來的叉燒芡才會又嫩又滑，攪拌成糊狀攤凍。切好的叉燒粒和叉燒芡一比一混合一起拌勻，叉燒餡就做好了。然後製作麵團，傳統的做法是以老麵為主，一斤老麵混合兩斤低筋麵粉，再加入豬油搓至光滑，保鮮膜包好醒飯15分後，搓成長條，用手搣成一塊塊細的麵團，跟住用手心搓圓，趕至中間口邊薄，咁樣先能包住肥美嘅叉燒餡。往中間輕輕壓下，再慢慢推上去，將三個邊收攏，搣成一個個尖尖嘅三角形，放入蒸籠，喺常温30度醒發一個小時。蒸15分钟左右就 OK 了。做好的叉烧包表皮光白，会爆开三个裂口，会隐约见到叉烧馅，这样才称得上完美的叉烧包。俗语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广东很多美食外表看起身比较普通，但很有内涵，食起身会相当惊艳。今日我要做的糯米鸡就是其中之一。首先将荷叶用温水浸泡30分钟，浸出荷叶的清香，之后切成正方形备用。再将香菇摇住，用温水浸泡15分钟，糯米浸泡2个钟以上，浸泡过的糯米不会隔生。将浸泡好的糯米取出滤干水，是为了蒸的时候糯米不会太松软。将处理好的荷叶放入蒸笼，再加入糯米均匀摊开，大火蒸15到20分钟左右，取出糯米装碗，放入水、盐、糖、胡椒粉、猪油，又拌均匀备用。然后制作馅料，将鸡髀去骨取肉，香菇、咸蛋黄、腊肠、腊肉、猪肉切丁，加盐、糖、油，又拌均匀，腌制10分钟。油烧热后，将红葱、蒜、葱炸出香味，捞出，加入虾米爆香，之后加入鸡肉、猪肉、香菇、腊肠、腊肉，炒出香味后，倒入高汤、蚝油、生抽、老抽，炒至颜色均匀，倒入生粉水勾芡，收好汁后撒上瑶柱，馅料就制作 OK 了。做一道有内涵的糯米鸡，它的秘诀就是糯米和馅料的黄金比例6:4。将调好的糯米压成椭圆，放在荷叶中间，再放上炒好的馅料、咸蛋黄，上面铺多一层糯米包裹住馅料，6分糯米4分馅，吃起身不会太腻。之后将荷叶包好放入蒸笼，蒸15到20分钟，蒸到可以闻出荷叶的香味之后，清香好后的糯米鸡就做好了。做好的糯米鸡，荷叶香气扑鼻，鲜味四溢，糯米润滑可口，鸡肉味道完全渗透在糯米之中，非常有粤式独特的风味。
1: 早茶最早起源于什么时候？我之前还专门还是查过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印象中觉得早茶都是比较高大上的，一定得是有钱有闲的人吧才开始喝早茶，肯定跟那个什么英国啊或者欧洲皇室下午茶一样的吧。我发现不是，恰恰相反，就最早的时候在这个清朝那个时候，他在清

0: 《兵败类钞》里面就写的，他说是越人于杂物肆中，兼受察者，不涉坐，过客立而饮之。就最早的时候呢，他就是在那种商铺啊什么的弄的，可以喝茶。反正你过来呢，你也别坐，你就站着喝，喝完就走。
1: 喝完就走。
0: 对，他就是给普通的劳动民众去准备的，
2: 歇歇脚
0: 就得了。但是后来大家就发现，我这个干完活了，喝着喝着喝着。接着干活，我好饿呀，你知道吗？就不行。后来他们就又设了一个叫伊犁馆。伊犁馆就是哎，添了桌子凳子，你可以坐下来，再添点这种肉包啊、糕点啊，
3: 就
0: 边喝边吃
3: 啊。
0: 哎，对，就还是路边摊。
3: 茶寮，
0: 对，最开始应该是茶寮，
3: 茶寮，
0: 对，
3: 第一代伊犁馆。
0: 对，就是这个。
3: 后来就有二里馆了，就比较高端高级一点。
0: 对，二里馆比一里馆它多一点的，就是可能糕点什么更多一点，桌子凳子稍微好一点。后来慢慢的，哎，大家就发现，哎，怎么好像这个下面的很多平头老百姓哈，都去喝早茶？这有钱的阶级说，哎呀，好像也挺时髦的，我们也得去。就开始这个有钱有闲的阶级加入之后呢，就慢慢出现了茶居，还有茶楼，是不是就越来越丰盛？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3: 茶居、茶楼。越来越高级了，所以以前是楼上雅座，有钱的上二楼，二楼以前就是有风扇、有空调的嘛。
1: 哦，环境更好，
0: 对，宽敞，可能有包厢什么的。
3: 有钱摇琴神勾了，某琴地下某，就地下蹲着，就像一楼。
1: 哦，
2: 茶楼哈，它是分了等级的。
0: 是。
2: 那其实这个点心，是不是也分等级？
3: 等级。
1: 嗯。
3: 一些有小点、中点、大点、顶点、美点、超点。一般都6到7种，这每个等级有相应的价格，
1: 比如从小的开始，
3: 小的最便宜的，自助简单的白粥啊、油条啊，最方便的，是的，还有中点啊，像双皮奶啊，或者这些，最顶级的大点、美点，最高级美点吧，能去到鲍鱼烧卖啊，能去到几十到300块钱一个，
2: 对应了一下，我今天早上吃的是一个小点。白粥配油条，早上你吃的是什么点？
0: 早上我是零点，还没吃
1: 呢。什么都没吃。
0: 对，什么都没吃。
2: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点心的7个等级哈，其中说到这个双皮奶啊，很多人一定吃过，但是您可能不一定了解。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一起看一下。
4: 俗话讲，食在广东，福气旺盛。崇德双皮奶可谓系原汁原味，其状越高。其色洁白是广东人最爱的甜品之一，做一碗正宗的崇德双皮奶，最关键的是两种奶皮，上皮甘甜，下皮香滑。双皮奶的奶一定要选水牛奶才算正宗，因为水牛奶是纯白色，花牛奶是有点偏黄，而且水牛奶的口感比花牛奶要清甜一些，含有较高的脂肪和蛋白质，奶皮也更加厚实。把煮开的水牛奶装碗，等奶冷后，在这个过程中，水牛奶的脂肪就会往上浮，而形成表面的第一层奶皮。然后把水牛奶倒出来，把奶皮留在碗底，第一层皮就做好了。第二张奶皮最传统的方式是用蛋清去凝固的，一般是1斤水牛奶2个蛋清，蛋清太多会硬，少又凝固不了，加白糖一点点，因为糖能让双皮奶更加香甜可口。搅拌好，装碗蒸20分钟左右。双皮奶入口香滑，口感细腻，冷热食都可以，

0: 搭配红豆、芒果、火龙果，色香味俱全，双皮奶就做好了。
1: 哎，其实要说到这个早茶，你看，比如说我们七点就会去喝，那是不是像这个各位大师就起得更早一些？
2: 我们像我们刚入行的时候，我们四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你六点钟要开档
3: 啊，六点开档
2: 啊，六点开档，我们四点入行都准备着，因为每天都新鲜制作嘛。
3: 对对对，
2: 就所以一切东西要全部准备好等等。因为在广东习惯很早喝早茶，很多爷爷奶奶他会四五点可能会去排位。

0: 就等着6点钟开门。
1: 嗯，
0: 因为你意味着你如果去晚了，你就要等很久很久。
1: 嗯，
0: 我们那时候我们爷爷奶奶去喝茶，
1: 嗯，
0: 他就比如每天去了这个桌子，他每天就故意要坐这个桌子的。如果你别人坐了你，他就会跟别人吵一架。
2: 哦，
0: 就很
2: 哦，这是我的固定的位置。
0: 对对对，
2: 他这个很可爱耶。
1: 嗯，
0: 对，都是就是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是走回自己的城，就是经常坐的位置。
1: 哦，
0: 对的，都有这个习惯的。
3: 所以你看，这个心里头喝的这个早茶是有一份满满的情怀在。
0: 去的时候你不用问服务员我要点什么，服务员就知道大概你需要点什么了。包括你喜欢的茶，
1: 哎，
0: 他会给你泡上。
1: 嗯，
0: 但是我们很经常喝茶，都会有时候会自己带上自己喜欢喝的茶。
1: 嗯，
0: 对，自带茶叶。
1: 嗯，
0: 或者，像我们现在喝茶了，都是喜欢服务员端上来。我们以前喝茶都是自己喜欢有柜桶的茶，自己打茶倒茶，
3: 哦，
0: 或者现在很有家的感觉吧。
3: 你看，
2: 嗯，
3: 对，
0: 跟服务员聊家常啊，聊什么，能聊个大半天。
3: 哎呀，吃的不单单是这个美味的点心，得到的是心理上满满的慰藉。
0: 一张桌子有时候只有两三个人来坐，就坐一个大圆桌，
1: 嗯，
0: 他是可能只占了一半桌子，
2: 嗯，
0: 但是很多人你愿意搭台，就不够排队不愿意等位的时候，很愿意搭台跟一起聊家常，搭着搭着大家也以后也坐在一张桌子上了。
1: 哦，
2: 就是喜欢，可以
0: 对，不认识，对，不认识拼桌，等到下次喝茶可能也会叫上一起。
3: 哦，这样的。
0: 是的。
3: 哦，所以说
0: 所以会认识好的老朋友那时候。
3: 哦，
0: 对，
3: 比如说我们仨都不认识，但是没地儿坐了，这个大桌子我们仨就算是搭个台，你吃你的我喝我的，但是吃着喝着咱们就聊一块儿就成了朋友了。
0: 对，也不会介意，有时候哎，你点的东西和我的不一样，也会搭着一起吃。
2: 哦，还可以这样。
0: 对对，
2: 这感觉是一种人情一下就被拉近了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
2: 哎，你在那边跟别人搭过台吗？以前
0: 搭过，经常搭台。
2: 经常搭台。
0: 对，
3: 谈了女朋友吗？
0: 谈了。
3: 女朋友是搭台搭来的吗？
0: 搭的搭过。
3: 真的，
0: 真的。
2: 我说他怎么说的这么起劲，
1: 哎，
2: 啊，原来是不一样。
3: 那毕竟是一个有故事的台啊。
0: 现在还有一个新式的茶楼，它出现一种就是让顾客自己蒸的吃。
2: 你眼看着它蒸好。
0: 对，眼看着蒸熟。
1: 哦。
0: 但时间会更长。
2: 哎，这种。
0: 你要把两份报纸看完了，可能。
2: 没事
0: 就可以吃了，
2: 没事，有茶的都没关系，反正。但我觉得说起这个，就是眼看着现做现吃哈，在广东确实有些美食就是这样子的，像这个肠粉就是这样，它是一定要现做现吃的。
0: 对，现做现吃的。
3: 来，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看一看肠粉。
4: 作为广式早茶半壁江山的布拉肠粉，它是老广们早茶必点的主角。一张功力深厚的布拉肠粉，不仅要洁白无瑕，还要保持油润度，拎起来如弹簧般跳跃，同时还得够薄够透，薄如蝉翼，透冷见光。我叫梁培明，制作布拉肠粉8年。做肠粉，米要选陈米，浸泡6至8个小时。陈米粘性低，蒸出来的肠粉口感更香滑。米浆的粘稠度很关键，太稀不容易成型，太稠会影响口感，不顺滑。下一步调制肠粉酱汁，起锅烧油。放冰糖、姜、八角、香叶等香料，翻炒到香味飘出后，改成小火加入蚝油、生抽、老抽，熬10分钟，让香料的香味融在酱汁里。捞出香料，酱汁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蒸肠粉，蒸肠粉最大秘诀就在于这块纱布。纱布有粘性，所以制作出来的肠粉又滑又韧。预热的同时要把湿布铺平，油褶皱成粉容易夹生。盖上蒸盖，大火蒸40秒就可以了。蒸熟的肠粉起步刮出，选好馅料。馅料可以丰富多种。切至整齐，淋上酱汁就如泼墨白笔，西关风情。

0: 哇，看了这么多好吃的，我真的此刻最想的就是赶快再回到广东来探早茶。
1: 下午早点起。
0: 对，我4点就去那儿排队。
2: 对，我帮你排队就好了。
1: 4点有人帮你排队
0: 啊？那我就5点再去。
1: 这期节目坐直了哈。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广东早茶呢，其实之所以它常年经久不衰，融入到广东人的生活，是因为它饮的不只是一杯茶，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广东人的一种通达的生活境界啊。就像那句话怎么说的？嘿，干果嘞，哎，是不是很有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有机会可以到了广州，一定要坐下来饮一杯茶，咱们在这一桌的这个虾饺，还有肠粉面前，那都是一盏茶的朋友。再次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你为什么会来救少？
4: 自然是有事为了。
3: 你听哥一句劝，该放手就放手，何不事了拂衣去？
4: 90号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吗？
3: 你啊，听我传到那边的朋友，蒋伯贤是李先生的要犯，谁都拿不走的。
4: 现在最想得到蒋伯贤的，应该是靖腾吧？
3: 不，是我。李忠，千万别信他，那老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
4: 那也不一定。
3: 想不想跟哥一起立功？
4: 你说来听听。
3: 我找到蒋伯贤的踪迹了。
5: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6: 给老子闭嘴！
7: 90号的人，
8: 顾以军，太狡猾了。
9: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1: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这人呐，
8: 这个阁下
3: 得顺势而为，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12: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13: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4: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7: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0: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他是他，我是我。
3: 您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2: 快吗？有你快吗？你投诚投得多快呀！
3: 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跟日本人也无冤无仇，端着谁的饭碗都是吃饭。可你就不一样了，你爹可还在日本人手里呢。
4: 而且，这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可是冯铁豹最擅长的。
2: 潘天使，别在这阴阳怪气。你知道什么叫周瑜打黄盖吗？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南哥，我就是想嫁给他，不行吗？
3: 行啊，当然行了。不过我本来想助你一臂之力，把你想做的事情给做了。现在看你这个态度，我就没什么可说。
2: 那就别说了，说那么多有用吗？别说了。
3: 小金宝，你怎么在这儿？
4: 我过来给你们送明天婚礼要用的礼服，没什么事儿，就跟嫂子聊了两句。有时间你试试衣服合不合适，啊？
3: 我知道了，出去。
4: 哦，对了，吉野连队长特别吩咐了。让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就别出去走动了，养精蓄锐，准备好明天的婚礼。

0: 報告。刑部の劉副長は。
1: 你猜的没错，贺锦南让日本人给控制起来了。
2: 够了。老家有没有电话？我说你不，73。
1: 贺锦南家的电话被切断了，谢谢啊。
3: 不大对劲儿，我觉得今天这个城里啊不大对劲儿。
1: 怎么了？
3: 我刚才啊到酒楼去看了一眼，到处都是日本人，戒备森严的，连酒楼里的伙计都换成日本人了。
1: 啊？日本人想干什么呀？
3: 不知道啊，好像是在酝酿什么阴谋吧。
1: 怪不得呢，今年唐金石阴阳怪气的试探我。
3: 他试探你什么？
1: 他觉得我跟铁豹有联系，咱俩成亲是我们设计好的阴谋。
3: 那也不对吧，如果怀疑你，他们就把你抓到日本宪兵队审问不就完了吗？
1: 我就越想越不明白了。你说我一个武工队的人进了城，不抓不审也就罢了，这么轻易的就同意咱俩成亲，还答应我爹来参加婚礼。
3: 那如果要是拿你我的结婚这事儿作为宣传来蛊惑人心，他也不至于这么大的动静，你说呢？

0: 他们肯定是冲着豹哥和武工队来的。武工队，没错，肯定是武工队。唐剑师肯定猜得到，咱们俩举行婚礼，这么大的动静，豹哥肯定领着武工队的人来破坏。到那个时候，吉野就会利用这个机会一举歼灭武工队和铁豹。
1: 那豹哥跟武工队肯定会进城埋伏的。
0: 不行，我得给刘峰安打个电话，让他们通知武工队。啊，
2: 电话线被切断了，
3: 南哥，咱们现在必须找到他们，通知他们。
2: 干什么？干什么？看清楚了，我是贺济南，这是我的家。
4: 吉野联队长有命令，任何人的不得出入。
2: 让开。
4: 请回去。

0: 婚礼要用的礼服我已经送到贺锦南他们家了。
1: 他们有什么反应？
0: 还能有什么反应？受宠若惊的，得到皇军这么大的恩惠，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小两口让我替他们谢谢你。
1: 都是不错的演员，戏演得不错。
0: 林队长，这是明天婚礼的流程，请您过目一下。婚车7点钟准时到贺锦南家门口，接到新郎新娘之后，在县城游街一圈，10点钟到醉八仙酒楼。您和王树才10点20之前到酒楼就行。
1: 谁说我要去酒楼了？谁说我要和王树才去酒楼了？
0: 您不参加婚礼了？
1: 明天醉八仙酒楼将遍地死尸，我为什么要去那里呢？
0: 那婚礼还照常举行吗？
1: 明天新郎新娘进入酒楼，宪兵队马上就会把他们扣押。
0: 那我呢？
1: 你见机行事。唐队长，你不是一直想当保安队的团长吗？只要明天这一仗打好了，你马上就可以走马上任。
0: 谢谢太君。
2: 贺锦南家进不去，电话也被切断了，你们说怎么把小翠劝回来？
3: 报告，他明早婚礼上想办法怎么样？
4: 我估计不行，我和栓子一直在醉八仙酒楼那儿盯着呢，现在里里外外已经全都是鬼子，10步1岗5步1哨，咱根本就接近不了。
2: 城里现在戒严，街上全是鬼子，搞这么大动静，说明鬼子早就有防备了。一定是唐金石那个走狗把今天看见铁豹的消息告诉鬼子了，现在咱们更没机会了。
4: 照你这么说，醉八仙那些鬼子设下埋伏，没准就是等咱呢。
5: 哦，那现在贺锦南家咱们进不去，醉八仙酒楼又被戒严了，那咱们怎么办呀？
3: 报官，我真听说鬼子明天要安排新郎新娘游街，咱们在路上动手得了啊！你们看啊，这个贺锦南家，这个醉八仙酒楼，这就一条路。城隍庙这岔路口特别多，人多眼杂，咱们在这设埋伏，打了个措手不及，抢了花轿咱们就走，怎么样？
4: 不行，街上全是百姓，上我屋怎么办啊？
3: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就要救翠，
4: 那我们要保证百姓的安全啊！
3: 你这去，
6: 别吵了。
7: 栓子，秋华子，把狗子枪下了。
8: 狗哥。
9: 哥。
7: 你坐呢？

1: 你救了，不能再因为村的任性有任何人牺牲，也不能为了救他伤及到无辜的百姓。咱们凌晨出城，
0: 你们现在就走，我一救多少人？
2: 狗哥，你给我，
0: 狗哥，
2: 给我，
0: 就救多少人？
2: 放开，
0: 松开我，
2: 狗哥，
0: 松开我，
2: 放开
0: 我，
2: 狗哥，
0: 松开我，
2: 松开我，
0: 松开我！冯天王，你就是个怂货！你给我回来，冯天王，回来！松开我！
3: 栓子，
0: 你给我松开！
3: 把他嘴堵上，再折腾，就把他捆起来。

0: 翠儿啊，你去睡一会儿吧，啊！
1: 我睡不着。你着急也没有用，外边已经全部封锁了，我们出不去的。我现在真后悔，不应该莽撞的跑到城里来找我爹。现在被日本人困在这里不说，还连累了你。
0: 翠儿啊，别这么说。 自从大柳庄乡亲们出了事儿，我多活一天，那都是赚的。哪怕明儿早晨一早我就死了，那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是遗憾，我没能把汉奸这顶帽子摘了，没能把小鬼子吉野，还有那个狗汉奸唐金石给杀掉。
1: 南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我从来都不相信你是汉奸。
0: 翠儿。 用你这句话，我死都值了。翠儿啊，其实我没有当汉奸，每次小鬼子围剿铁豹，都让铁豹逃脱了，那是我给日本人下的套。包括大柳庄上坟，也是我给铁豹递的信儿。铁豹是我兄弟啊，我太了解他了，我怎么舍得杀他呢？
1: 我就知道你是好人，南哥，只要咱们能活着回去，你参加武工队。 你我还有豹哥，咱们一起一块儿打鬼子。
0: 好。
1: 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能脱身。南哥，打小你就比我们聪明，你得好好想想，你一定有办法的。
0: 好，我想想，我想想啊。

0: 浩哥。
1: 咱们准备出发。
2: 亚莲，你留下来继续观察情况。
1: 好，是。把他装麻袋里，扛回去。
2: 自己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3: 哎，老婆。

0: 村。
1: 嗯。
0: 那你醒醒。
1: 天亮了。
0: 我想出办法来了。
1: 真的？啥办法？
0: 这个办法虽然有点冒险，但是现在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1: 你快说啥办法？不行！
0: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办。

0: Haydi!
1: ，怎么回事？
2: 那个女八路开枪打我了，
1: 在什么地方？
2: 从那边窗口跑了。

0: 到底怎么回事？
1: 那个女八路心真狠，手也真黑。你说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还开枪打我。
2: 喂，怎么回事？
1: 谢太君，那个女八路半夜了，我想跟她入洞房。
2: 入洞房？
1: 就是跟她上床，提前我想把事儿给办了。她不但没从我，还给了我一枪，然后她就从这儿跑了。
2: 别了。

多谢啊，慢走。

0: 站住！
1: 转过来，还有你，转过来。

0: 是我，南哥让我在这等你。
1: 唐廷师就在诊所呢，差点把我给逮着了。我知道，跟我走。
2: 阿队，老一哥，阿队。
0: 小翠儿，别紧张，这是我家。现在城里特别紧张，日本人在全城搜查。不过南哥已经交代了，让我想办法送你出城。
1: 可是要出城。

翠儿，把它穿上。

0: 哎呦，呵，刘副官，哎，兄弟们
1: 辛苦了啊！
2: 啊，
1: 这是怎么了？
2: 哎，先面对下达命令，让我们严密盘查每一个人，绝对不能放过女八路王玉翠。
1: 应该，一定要严格盘查。这样，今天呢，我跟这位兄弟出城去东关镇送个急件。
2: 啊，行，啊，放行。

0: 我也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城里还有事，我得马上回去。
1: 都怪我不好，连累了南哥，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0: 你放心吧，南哥已经安全出城了。
1: 你说什么？南哥在哪儿？
0: 往前再5里地，宽沟附近有一个废弃的铁匠铺，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南哥就在那等你，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多保重。
1: 谢谢你，
0: 走吧，
1: 你也多保重，
0: 放心。

0: 队长，队长，哎，城里情况怎么样？
1: 昏没劲儿，村儿也跑了，临走的时候给了贺锦南一枪，差点把贺锦南打死。
2: 你确定那一枪是翠儿打的？
0: 都这么说的。
1: 那现在城里什么情况？
0: 全城戒严，鬼子到处抓翠儿呢。
2: 完了。
0: 我就说在城里救你，你就不救。哎，赶紧的吧，快点！
3: 找家伙，赶紧去吧！
2: 什么呢？
3: 我说你能不能冷静一下？如果没猜错的话，村儿现在应该已经没有危险了。你咋知道的？贺锦南这招还是跟我学的呢。还记得咱小时候老玩一游戏吗？让贺锦南在村里说咱们进山玩，然后全走丢了，全村的人上山找咱们。 咱们那时候在哪儿呢？咱们就躲在屋里藏着。
4: 等一下，
0: 夏飞。
3: 也就是说，翠儿一直在贺锦南家里。
0: 这时候应该已经不在了，应该已经出城了。抄家伙，接应翠儿去。
5: 嗯。

0: 错。
1: 南哥，南哥，南哥，我以为我这辈子再见不到你了。
0: 哎呦，翠儿，翠儿，疼！
1: 啊，你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哎呀，翠儿，你打的可真准，没伤到骨头。
1: 别再提这事了，我越想越后怕，我要打死你可怎么办呀？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九分局呢？地下交通站，用大酒缸把我送出来的。哦，
1: 看那刘副官真的跟九分局有联系。
0: 是，翠儿。翠儿啊，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汉奸帽子摘掉？我是不是可以挺起腰杆做人，跟你们一起打鬼子了？
1: 嗯，当然可以了。从今往后，你、我还有豹哥，咱一块打鬼子。还像以前一样，一生一世，再也不分开了。

0: 太好了，翠儿，有你们这句话，我就是死都值了。
1: 我以为我把你给打死了，
2: 真是浓情蜜意，看得我心都化了。老营长，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吧？你玩的那些把戏，别人看不出来，我可是您的警卫排排长，我能看不懂吗？

0: 豹哥对你多好，从高桥镇把你救回来，向亲兄弟一样对你，可你倒好，竟然当了叛徒，向日本人告密，围剿我们武功队，你还算是人吗？
1: 坑者王侯败脚寇，小翠儿，你是个姑娘，你不懂这些道理。我唐金石如果不向日本人告密，我换得来今天的一切吗？我的老营长如果不向日本人告密，他怎么当上了保安团团长？
2: 你混蛋！
3: 小金宝。 咱俩的交情不是一天两天的哈，看在咱俩多年交情的份上，我们跟武工队、跟豹哥都没有任何关系，你是我带出的兵，你听我说两句。
0: 说，
3: 你想升官发财，想过上好日子，这没错，但是作为一个男人，做事情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祖宗。看在我从死人堆里把你背出来的份上，你马上把枪放下，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晚了，来不及了。 吉野连队长答应我了，只要把你们两个抓住，保安团团长的位置那就是我的，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机会了。别动！只要你敢动，我就打死他。慢慢的把枪掏出来，放在地上。快！
3: 听他的，翠儿，把枪放下。翠儿，把枪放下。
0: 踢过了。

0: 你别管我，你赶快走。
1: 林博远，我不走，我要跟你一块走。来，起来。
0: 你赶快走。
1: 你起来，起来。
0: 你快点
1: 起来！你起来，我不会让你在这儿。你快起来！
0: 别管我，快走。
1: 你

0: 闭嘴！你爸，哥打小就背你来着，现在你也背哥。你跟村儿要生个孩子，为大柳庄留个后，你听见没有？哥要是死了，你就把哥埋在大柳庄的坟地里。乡亲们是为我死的，我要为乡亲们赎罪。
1: 别再说了，
2: 小心点儿，
3: 豹哥，豹哥，没事，豹哥，
4: 豹哥，
3: 豹哥，
4: 快点，豹
3: 哥，来来来，别了，快快。

0: 没事了，豹哥来了，豹哥来了！
1: 疯了！
0: 豹哥，大哥受伤了，你过来啊！
1: 过来，过来！
0: 豹哥，
1: 上台了！哇！

0: 南哥，还记得这条路吗？当年就是顺着这条路，我把你送到省城读书去的。你跟我说，你要好好读书，混出个人样，然后咱们哥俩一辈子不分开。 你说话不作数啊！你把豹子我一个人扔在这个世界上，哥，你的仇豹子我记在心里，我一定从小鬼子那儿帮你把仇报了，哥。 下辈子，
1: 展善通，南哥最喜欢听的，
0: 张一口。

0: 大土山粮库，这道我想起一个人来，何济南一定是通过他在此探情报。
1: 刘副官。
2: 就是这儿。

0: 行啊，大刘子，速度够快的。
1: 你个人渣狗汉奸，我真后悔没早早的一枪。
0: 你崩了我，没把你崩了，我已经很后悔了。我杀了贺金南，
2: 彭律师，
0: 你畜生！
2: 哼，
0: 下一个就是你。
3: 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归顺皇军，我保你不死。归顺皇军，韩金石，
0: 怎么着？
3: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帮日本人屠杀自己的亲人，你猪狗不如！

0: 这个是贺定南留下的，肯定跟日本人的阴谋有关系。
1: 这是个啥呀？
0: 好像是张地图。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啊，这边有山吗？这是马头山，这面是宽沟，那这样说，这就是小东河。对，
2: 马头山，那全是沟啊，那能有啥？
1: 哎，张队长，这是啥字儿？
3: 好像是粮仓，是粮仓。
2: 不可能，这马头山连条乡的路都没有，鬼子会在那儿建粮仓？
1: 这都进不去。
3: 以前没有，不等于现在没有。

0: 刘副官最近找朝我有事儿，抓到刘副官了吗？
1: 刘副官拒捕，被皇军的士兵开枪打死了。嗯，
0: 让你搜查铁豹的事情怎么样了？凭我对铁豹的了解，他可能出现在城里的每个地方，我都安排了眼线。可是自从策进南死了以后，铁豹和武工队就好像消失了一样，我也没有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2: 要么冯铁豹和武工队有了新的任务，目标不在城里。哎，这是皇军高级的军事机密，我们在马头山正在修建一座大型的军事设施，确切地说，我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粮食转运站。 它将为皇军进一步渡过黄河作战而起到关键作用，关系到整个华中战局。我说这怎么画个大圆圈呢？原来有个大粮库啊！八路军九分区曾经派出侦察员，要查的也就是这里。侦察员被我们的巡逻队发现了，打死了一个，逮捕了一个。而现在贺济南极有可能把这个情报 传给了铁豹的武工队。
0: 袁队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藤井队长会全力协助你的工作，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哦。
0: 是。

0: 来，
1: 蜜饯，哎呀，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这玩意儿了。
0: 这个给你弄点原香鸡的蜜饯，老费劲了。
1: 亏你还有心，那，嗯，
0: 难
1: 不？
0: 正好吃这东西啊。哦，对了，嗯，一会儿到了检查站，你少说话，我来对付他。嗯。

0: 太君，我们可以过去了吗？这里不可以通过。
1: 太君，让我们过吧，要么我们得绕特别远的路。
0: 哎呀，路，回去，明白？
2: 明白。
0: 看来这里真的过不去，跟咱们猜的一样，走山路吧。
3: 可惜我那没剑了。
0: 回头想办法再给你弄。

0: 算了，翻过这道梁就是码头山了。哦，你再看驴啊。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0: 你去干啥呀？你去了谁看驴啊？
1: 就一头破驴还让我看呀？那不是拴着的吗？哎呦，
0: 真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啊，财大气粗。
1: 行了，快走。
0: 驴你可别丢了。

0: ご苦労さん。近頃情報はあるか。
1: 尋常です。
0: 近頃は八郎君はすごいですね。仕事は真面目ですよ。
1: はい。

0: 啥了？
1: 粮仓。
0: 啊？
1: 翠儿啊，看来南哥说的没错，就是这儿了。
0: 咱再往下面走点儿。

0: 看见啥了？
1: 啊！我们王家寨的牛大力。没错没错，就是牛大力。他怎么会在这儿呢？
0: 乖乖，怪不得那几个村子的乡亲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原来鬼子根本没屠村啊，都给弄到这儿当苦力来了。哎哎，干嘛去？
1: 他指定知道我爹的事儿。
0: 你傻呀你啊，没看到下面有多少鬼子，你靠近得了吗？在这踏实待着啊，千万别冲动，你爹的事儿一定能搞明白。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4: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确定是冯铁豹吗？
1: 确定，我看得清清楚楚，不光有冯铁豹，还有王一翠。
2: 你当时为什么没动手？
1: 啊，在下谨遵吉野大佐的教诲，打死一个冯铁豹，武工队还有张西凤，依然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0: 嗯，很好。铁豹他们既然发现了粮仓，武工队一定会采取措施，这正是消灭他们的好机会。你们不妨就从粮仓入手，借此机会把武工队一网打尽。
1: 好。
3: 这么大的粮仓藏在马头山？
4: 小鬼子太狡猾了，我们压根儿就没想到。
5: 贺金南提供的这个情报很重要啊。
6: 喂，马头山，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地方，鬼子在这儿建了这么大一个粮食补给站，
7: 目的只有三个。第一，他们可以南下渡过黄河，为这个做准备。第二，他们可以西进威胁我们的根据地。第三，可以保持对重庆的压力。
4: 这是不是说明鬼子已经开始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了？
5: 很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尽快侦查出鬼子粮仓的储备情况，这样才能对他们的下一步作战计划做出判断。
6: 西凤，
4: 嗯，
6: 你们继续侦查粮仓的情况，我向上级请示，如有机会一定要端掉他。
4: 是。
8: 电队长，可不可以考啊，从那大一再生的西米斯口头啊，控上啊一类的あまり良くないでしょうと思いますね。
0: 改革は早くても遅いでも完成しまして、ここからのことはただの予算なんだよ。投資費用に中国人使ってば、やっぱり一番いい算得じゃないのか。
8: そうです。分かった。実装は消滅ロケは。中国軍というのは注目のそれは回って、
0: 改革完成の時に鉄道と走る軍は必ず後悔するよ。その時彼たち分かるよ。
8: 分かりました。
9: 老爷，我白天看过了，在院子后头就是桃花巷，挺偏的，只要能翻过后墙就能到巷子里，这儿离城门不远，咱也出去了。
10: 到底有多远？离城门
9: 三里地左右吧。
10: 只要能出城，就有办法能找到小翠和铁豹他们。
9: 嗯，干粮不是问题，我都攒了八个馍馍了，再弄壶水，咱就得救了。
10: 明天就走。
9: 哎。

0: 这都盯着看了大半天了，什么也没看出来呀。
1: 别着急，再等等。
2: 这咱等啥呀？

0: 道是山狼。
1: 走不了了，快放我下来。
2: 鬼子，鬼子，
0: 鬼子，快爬上来！哎呀，
1: 俩鬼子，我跟你说，拿着刺刀啊，走啊！
2: 哎，我走不了了，
0: 我下去，
2: 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我下来。鬼子。
3: 情况。

0: 听说南先生干了一件蠢事，我希望王先生不要再干这样的蠢事，这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
1: 你杀了我吧，你现在就杀了我，杀了我吧。
0: 像王先生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乡绅，正是我们皇军争取的对象，因为你能给武吉县的老百姓做出一个很好的榜样。
1: 杀了我，你杀了我，不然的话我跳虐黄河都洗不清，你把我杀了，你我心里就都踏实了。杀了我吧。
0: 我们不杀王先生，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不采取措施。如果王先生再有逃跑的企图，我们会在工地上杀掉十个老百姓。如果王先生逃跑成功的话，我们会把王家寨的老百姓全部杀掉。

0: 七啊，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老七，
1: 老爷，
0: 哎，
1: 七啊，可是老爷不好，把你害。
2: 老爷，在这不好，这要不死，赶紧给我逃出去。
0: 你说老七。不能再跑了，今天吉爷跟我说了，说要是再跑啊，他就把咱们王家寨所有的乡亲们就都杀光了，我可不能再跑了。
2: 那咋办呢，老爷？
0: 咋办？那只有等死了呗。
3: 费了半天劲才找这两个大伙，他们呀都是尽量不打扫卫生的人。大嫂，大嫂。

0: 来，喝碗水吧。谢谢。这是俺妹，她不会说话。大嫂，您啊，别害怕，我们啊是八路军工队的。大嫂，听说您这几天都去那个鬼子粮仓给打扫卫生是吗？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男人让鬼子给害死了，他们还抓走了我儿子，每次。 只有去打扫的时候，才能让我见一面。
1: 这鬼子在武吉县干尽了坏事，大嫂，我们武工队就是专门对付他们的。
0: 长官，我求求你了，真的是他们逼着我们去打扫的，你就饶了我们吧。
2: 大嫂，您别害怕，我们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是想让您帮我们一个忙。
1: 我一个女人家，能帮上你们什么呀？
2: 大嫂，你想不想救儿子出来？我们能帮忙。
0: 你们真能救我儿子？
3: 能。No。

0: 这里粮食可真够多的，可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咋了？什么味儿啊？这么怪？你进过粮仓吗？
1: 进过，常进。
0: 你闻闻这个粮仓的味儿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好像还真不是这味儿。

0: 咱不能干等了，进京。
1: 不行，我们不能擅自行动。
2: 脑子掉驴蹄了，你没看唐宁是进去了吗？
3: 那你现在下去他们会更危险。
2: 你俩小子的事儿。
3: 哥，快拿主意吧，再等一下就来不及了。

0: 这帮老娘们都干什么呢？
1: 报告队长，这些女人是黄金从附近村子里招来的，每隔三天在粮仓里打扫卫生，清扫宿舍。
2: 叫他们把手里活都停了，到院子里集合。
1: 是，让所有的女人到大门口集合，快点！

0: 这狗日的，唐女士，把妇女都赶到院里了，挨个审查了。
1: 冲吧！
2: 咱不能冲，咱要冲下去容易伤到老百姓。
3: 哪个村的？
4: 秦家村的。
3: 叫什么名？
4: 秦小兰。

0: 快，进来他们！什么情况？
1: 报告队长，有人袭击粮仓，打死那么多哨兵！我杀！
2: 快！
3: 估计是铁豹他们，咱们趁乱赶紧跑。
2: 这边追。

0: 给我追！快快！
1: 追！
2: 快！你这边，
0: 你们尽快跟我走！
1: 站住！
3: 张队长，咱们又见面了。刚才我就觉得你们那帮老娘们不对劲儿，没想到你真藏在里头，和铁豹的配合打得不错呀。
4: 唐金石，我劝你别把事儿做太绝了。
3: 我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了，跟我去宪兵队，咱们两个就相安无事。带走。
1: 动我就打死你，
5: 唐建石！你今天就是打死我们，我们也不会跟你走的。
3: 地主家的大小姐也学会舍身取义了。
6: 对，姑奶奶今天还就舍身取义了。你有种，你就开枪吧。
1: 打死你只是浪费一颗子弹。现在走不走由不得你们了，带走。
0: 走。

手榴弹。

0: 两个女八路，用这么一个小小的刀片，就把皇军苦心经营半年的秘密给戳穿了。不光是女八路，还有冯铁豹那帮人。要不是因为冯铁豹，那两个女八路根本跑不了。几个笑，没得帖子笑的。看来我少些日子苦没开口的，吃开口的都可能你自己对了。
1: 人物事ですね。これからは気をつけた方がいいぞ。そうですね。ままなく我々も帰り道なくなって、ここからのことを鉄将にバレちゃったよ。逃れは鉄将信のか。我らが滅覆して天皇陛下に謝罪するのかだ。双方兵力を大敗して、鉄将大兵の大規模の包囲を。
0: 突破的思路，嘿！谭队长，经过两次考验，看得出你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人。
2: 是，
0: 我放心了。从现在开始，我任命你为保安团团长。
2: 谢谢太君。
0: 但是你要记住，如果到了最后，是冯铁豹还活着，并取得了胜利。 那么你也得死，明白吗？
2: 明白。
1: 畜生！

0: 西凤姐现在心里头肯定特难受，少说话，多喝酒。报告。
1: 什么情况啊？不知道，一个人坐屋里，没啥动静。您心里特难受，我这心里都难受。
2: 那你就没进去看看？
1: 我特别想进去。

0: 我不想去，但我不知道说啥，说多了说少了，说深了说浅了，都不好，对不对？
1: 你回去睡吧。
0: 你行吗？
1: 我不行，你去。
0: 那我回去睡了。

这身军装是周海林的，从来没见她穿过。她一直说，等她转回正规部队，就可以再穿这身军装了。

其实他对我的好我都知道，我就想啊，这辈子做不成夫妻，那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的兄弟了。我还想当把鬼子打跑了，我给他。 找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成个家，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还想跟她痛痛快快的喝场酒。我想告诉她，她在我的心里，早就是我最亲的亲人了。

0: 这么大一个粮仓，麻袋里装的不是粮食，是泥土和尸体。
1: 那这件事就跟前段时间鬼子屠村跟征集民工的事情联系起来了。当时我们还纳闷儿，几百号乡亲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都到哪儿去了？现在终于知道，这些粮仓的麻袋里装的都是乡亲们的尸体。
2: 司令员，政委，情况我们已经汇报完了。

0: 我跟铁豹就先回去，继续完成我们的侦查任务。走，
1: 等等。你们的侦查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但是损失也太大了，牺牲了这么多同志。接下来，把剩下几名同志带到军乐区来进行休整。

0: 半天不说话，你想什么呢？
1: 我在想，粮仓里装满了乡亲们的尸体，村他爸和老七会不会也在里面？
0: 我也在担心这个事儿呢。但是司令员不是说了吗？会派更好的侦查员去弄清楚这事儿。
1: 之前司令员不就派过两个侦查员来吗？结果呢，两位同志都牺牲了，啥也没查出来。
0: 那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对武基县的地形也不熟悉吗？
1: 当初不熟悉，现在就熟悉了，现在不还照样不熟悉吗？
0: 那你的意思呢？
1: 我得回去找司令员谈谈。
2: 报告。
3: 啊，
2: 铁豹同志要见您。
3: 让他进来吧。铁豹，
1: 司令员，有件事情我要再跟你商量商量。
3: 啥事儿啊？
1: 我觉得侦查任务还是要由我们来继续完成。
3: 为啥呀？
1: 第一，侦查科的同志对武基的地形并没有那么了解，我们是最了解的，所以我们继续完成任务是合适的。第二，失踪的乡亲们都是我们的亲人，找到亲人的下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
3: 铁豹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事情得从大局出发。你们武工队已经损失惨重了，保全自己才能消灭敌人，你这个道理不明白吗？自己都不行了，怎么跟敌人干呢？对吧？
1: 司令员的意思是我们要保全，侦察科的同志就不需要保全了。
3: 胡闹！你不怕死，抗战需要你活着。十天，只给你十天的期限，完成完不成任务，你都给我活着回来。
1: 十天就十天，甭管小鬼子藏什么秘密，我一定给你揪出来。走，
3: 站住！记住，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学会用脑子办事，不能跟他们硬碰硬。
1: 明白。

0: 哎，黑屋。
1: 哎，老七，你先去买两包烟去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才出呢。

0: 我跟老爷被关在县城里很长时间了，日本人把他那些家当全给骗走了，还给他安上了一个汉奸维持会长的帽子。财主没死呀，那可真是命大呀！哎，你咋样？乡亲们呢？别提了，乡亲们被关在一个破庙里，整天修着什么地下工事。我呀，还被他们逼着给乡亲们做饭，天天送饭。你是不知道呀，乡亲们吃的那饭。
1: 比猪食一样，就十几天，死了20多个人呢。20多个？啊！啥地下工事？在哪儿？
0: 我也不知道。你送饭，你不知道在哪儿？我天天送饭都上卡车，他们把我的眼睛还给蒙上。我就知道在一个庙里，具体的什么位置，我也说不清楚。哎，对了。 那庙下边有一个大洞，乡亲们啊就在那个洞里干活，他们太苦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哎呀，哎，老七，我先走了啊，太晚了，我不好交代。

0: 我新官上任，把大家召集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大家用最快的时间搜索冯铁豹，还有武工队。
1: 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鱼名财富银元，进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史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 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金印，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狮子、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反正不要钱。
3: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
1: 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招财纳福。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史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5: 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6: 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7: 金满箱，
8: 银满箱，
9: 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1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进。

0: 甜蜜之王，198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这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领取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镇宅望业招财保平安》的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你就相当于一分钱没有花，把这2套藏品通通领回家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币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经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D20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今天一分钱不用花，打。

0: 传家宝财富姻缘圆了我的姻缘双双梦，从广西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嘿，没想到人家真给我送过来了，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赠送价值398元即能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狮子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更何况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能带回家，100枚专辑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4: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到中国银元十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到新疆、西藏、东西、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4: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0: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打滚。

0: 当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于民，残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犀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更何况今天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当当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6: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4: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到新疆、西藏、东西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4: 没错，而且。

0: 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金质证书、出入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硕级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1: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2: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3: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精液，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珐琅宝玺，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为什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新官上任，把大家召集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让大家用最快的时间搜索丰铁豹，还有武功队，好解决皇军的心腹之患。
1: 丰铁豹，
2: 这个什么？
3: 三天太极队
1: 可能抓得到吗？
2: 可能不行吧，这怎么行啊？
4: 时间太紧了。
5: 是我说还是你们说？

0: 从今天开始，保安团下属的3个大队、6个中队、12个小队轮流出动，在武基县范围内搜索丰铁帮，包括镇、村、山区。你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武基县人，乡里乡亲的，抓住冯铁豹应该不难。在这次行动中，如果谁让我知道他包庇冯铁豹，或者知情不报，军法处置。
1: 你呀，这是把自个儿往绝路上逼啊！
2: 10天能查出个啥？
3: 嗯，咱们查出粮仓就用了快1个月时间，这10天时间也太少了。
4: 你们俩哪来那么多废话呀？任务我已经接了，完不成任务，我就提着头去见吕司令。
5: 行了，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咱们，也是对咱们的信任。现在说什么都没用，赶紧想办法把鬼子的阴谋诡计查出来，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4: 这粮仓呢，咱们已经查出来了，是个假的，那麻袋里装的都是土和尸体，所以现在最关键的是查出这土和尸体从什么地方运来的。
6: 那咱就顺着卡车的思路查呗。
4: 翠儿说的没错啊，那就从明天开始，咱们2个人一组，从马头山开始，顺着公路查，一定要查出那卡车是从什么地方开出来的。
5: 嗯。

0: 说的都是真的？
1: 黑五亲口跟我说的，说乡亲们在一个山里头一个破庙下边挖洞呢。
0: 他在庙下边挖什么洞啊？
1: 他也不知道。
0: 看来这日本人又在搞什么阴谋啊！咱俩得赶紧出去，想方设法的找到村儿跟武工队，把这个消息得告诉他们，让他们赶紧把那乡亲们得救出来呀、啊！

0: 你也吃。
1: 我不饿。
2: 不饿也得吃点。
1: 你说，咱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别说卡车了，连那个驴车都没过过。
0: 我跟你说，这时候啊，咱们比的就是耐心。等咱们俩失去耐心的时候，这敌情弄跑就出现了。
1: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西风姐了，一套一套的。
0: 那也不能光你一个人学习进步，我也得学习进步吧。
1: 哎，你想过没？这次侦查任务完成之后，你咋办？
0: 还能咋办？总不能回去继续捡羊烂吧？咱们既然现在已经走上了革命的这条道，那咱就得一路走下去呗。
1: 那像你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参加八路军啊？
0: 应该没问题吧？你看，咱怎么也算是有功之臣，组织上多多少少得给点名分。
1: 那你参加了八路军，像你这样的情况，怎么着也分个官吧？
0: 怎么也得给点吧？那总不能让我过去之后从大头兵干起来吧？你看，我现在就已经是武工队的副队长了，是不是？而且我加入武工队的时候还带着兄弟加入呢，咱手底下多多少少有点人。
1: 你参加了八路军，当了官，他不会不让你结婚吧？
0: 你问这事干啥？
1: 我得考虑考虑我的归宿啊。
0: 我说川儿，你这眼光能不能别那么短浅，是吧？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能不能多想想全民族抗战的事儿，想想这个什么革命的道路怎么坚持到底，这个革命的大形势这些事儿，你就别整天想着咱俩这点破事儿啊。
1: 我也抗日，我也革命，我也有权利想这事儿，因为我是女人，就这么定了。你要参加八路军，我就跟着你。
3: 太君，太君，
4: 太君，干什么？
3: 我们老爷病了。
4: 你带路。

0: 病得很重，说胡话，打摆子，发烧。
1: 哎呀！别睡！
2: 李弟，别上台！
3: 大夫，
4: 怎么回事啊？
0: 说胡话，打摆子，发烧。
4: 行，快，里边请。来看看，
0: 日波，我给他看看病。
3: 请麻烦大夫等一下。
2: 你让开。
5: 哎呀，
4: 怎么情况？
5: 哎呀，
4: 几天了？
5: 都快两天了，
4: 是吗？我看看。甭着急，别着急，没事，我给你看看就好了啊。

0: 现在几点了？
1: 两点半。
0: 把这时间记住了啊。
1: 嗯。
0: 这样就能算准每一辆车经过这的时间规律了。
1: 那接下来再干啥？
0: 接着等下一辆车呗。

0: 我们去哪了？去哪去？
1: 三叔，干什么呢？你们？
2: 长官，我们是出诊，东关镇有一个产妇要生，急诊啊！
1: 那赶紧去啊！哎。

0: 雷迪，看见白大褂？什么？
1: 雷迪，看见白大褂没有？
0: 啊，有，往那方向走了。
1: 走开！哎呦！明道，跟着，回来了。

混蛋！哎呀！爹，咋是你呢，爹？

0: 爹，
1: 狗子，你现在马上去城里把钱大夫给我请来。
2: 城门让鬼子给封了，进不去出不来的。
1: 九分区有大夫，我去请。那你快啊，快去快回啊！
2: 对，叔肯定没事啊。啊，张队长去请大夫了，大夫一来，叔就没事了。
1: 别着急啊，
2: 到底咋的了？

0: 行了行了，我回头再跟你说吧啊。春儿，咱说福大命大，肯定没事，你放心，你别着急啊。
1: 爹，我是小翠儿，我是小翠儿。爹，爹你醒醒啊！爹，爹。老先生。

0: 本当に不高官の指示法だ。
1: はい。王宗泉元行くの指導は八郎君暴君というの指導は見えそうです。
0: もし本当なれば、もっと大きな指示法もらうじゃねえの。
1: あ、すみませんでした。今警察します。ぜひ王宗泉のところは全然いろんな警察しました。
0: ちょっと待て。あんたは東京市利用して。やっぱり中国人のことは中国人使った方がいいぞ。
1: はい。
2: 皇军的士兵看清楚了吗？救走王树才的到底是什么人？
3: 没有看清，只知道一男一女。
2: 有可能是铁豹张西凤，还有可能是王玉翠。
3: 不管是什么人救的，马上要抓住王树才。
2: 你给我一辆车，再给我一个小队的宪兵，我知道去哪里能够抓到他们。
3: 到哪里？
2: 王家寨。
4: 报告，报告！我打听清楚了，财主我老七是从诊所里边跑出来的。
5: 哥。我觉着说财叔是汉奸，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诡计。
6: 让娜去村口接一下张队长。
5: 嗯。
7: 报告，财叔醒了，走啊！
8: 爹，爹，你醒了。
9: 我还活着，
10: 活着，活着，阎王爷不收你。
9: 老七死了。
10: 三叔，您要挺住啊，别想这些。
8: 爹，你没事儿、
9: 啊？没事儿。铁宝。
10: 哎。
9: 听说了，好好照顾翠儿，好好照顾她。
10: 放心，我一定会把翠儿照顾好。啊，再说，你先别想这么多。
8: 爹，你没事儿。
10: 没事儿。
8: 爹，你肯定没事儿。
10: 对，这叔说事儿
8: 了。你没事儿。
9: 你叫我啥？
10: 爹。
9: 嘿嘿嘿嘿
8: 嘿。爹。
9: 庙，庙下边洞，庙，
10: 啥？
9: 庙，
10: 庙，
9: 洞。
10: 再说，再说。
11: 彩叔，
8: 爹。

0: 爹，你就放心吧，只要我铁豹还活着，我就一定把翠儿照顾好。
1: 铁豹，唐宁石带鬼子朝村子里来了，咱们得赶紧撤。

0: 团长，中午想吃点啥？
1: 吃吃吃，就知道吃。冯铁包抓不着，咱们脑袋都得搬家。现在还想着吃？
0: 那也不能怪咱们啊，咱们得到情报赶过去，却是冯铁包已经带人跑了。
2: 那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一想，冯铁包到底在哪儿？
0: 团长，别怪兄弟们多嘴。要说起这铁豹来，您比我们更熟悉，您应该知道他会往哪里跑啊。
3: 接着说，
0: 您就打个比方，如果您是铁豹，在王家寨躲了这么些日子，现在没地方去了，您可能去哪？
4: 如果我是冯铁豹，大柳庄我肯定是不会去了。吴家坡离县城太近了，曹家峪那是咱们的眼线，他能去哪儿呢？
5: 胡家坡、韩家庄，包括曹家峪，我觉得咱都不能回了，因为唐宁石跟咱们待过，他对咱们的行踪也比较了解，我怕这些地方他会安排一些眼线。
6: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我觉得咱们应该马上进山，乌龙山一带有我们武工队之前建立的据点，咱们可以在那儿待一段时间。就算唐金石带人搜山，我觉得他一时半会儿应该也找不到咱们，这样咱们就可以腾出手来完成侦查工作，你觉得呢？铁豹，铁豹，
6: 啊，
5: 你觉得呢？
6: 啊，听你的。
2: 又是冯铁豹。我知道他能去一个地儿。
0: 啥地方？
2: 进山。
3: 进山？
4: 卧龙山有八路军武工队的秘密据点，他们没地方去，只能进山。
0: 那可不好办，武工队要是藏到卧龙山，咱们去哪儿去找啊？
2: 就是挖地三尺也得给他们找出来。
5: 这个洞很少有人知道，是咱们武工队以前的老据点，应该很安全。走吧，走。
7: 你能确定是铁豹吗？
2: 确定。王家寨我熟，那里是王玉翠的家，我们在他家找到了大量武工队活动的痕迹，在卧室还发现了大量血迹，说明王树才肯定在那儿躲过。
7: 王树才还活着？
2: 死了。

0: 我们就按照唐团长说的办，请彭九队长调拨物资、资金、武器弹药，协助保安团进山剿匪。嗨，嗨。
1: 地方挺好的，咱们在这要是把粮食备足了，唐金石就是一百年也找不着。
2: 咱们藏这儿不是当缩头乌龟的啊！现在离李司令给的期限还差五天了，五天内必须得查出个所以然来。我这可是立了军令状的。
3: 老大，你出去请见。
0: 是。
3: 老大，
0: 嗯，
3: 大伙也都收拾差不多了，咱们研究一下后面的侦查方向吧。

0: 你是我拿命换来的，请他送到我家去。阿成，等等。
1: 这你拿着，谢谢哥。不够了，再跟哥说。不过有一样，这件事儿如果别人知道了，你脑袋第一个搬家。
0: 哥，这个明白。还有个事儿，
2: 啥啥事？
0: 过来。你知道哪儿有卖福寿膏的吗？
2: 这是违法的呀！
0: 我也不知道违法，嚣张声。
2: 日本人擦着擦的眼里，和城里边估计都没有卖的。
0: 城里没有，你去乡下找啊！啊，哥好不容易有钱了，还不得买点好东西享受享受，要不然这辈子不白活了。
2: 志成，能不能想想给你造去？

0: 先是大批的鬼子入驻武基县，然后就是咱们的侦查员被害，再然后胡家坡、王家寨等村的整村的村民失踪，还有装满泥土尸体的假粮库，这一切迹象说明鬼子在武基县城肯定正在建设一个不为人知的工程。
1: 那财叔临死的时候说有个洞还有个庙，那是什么洞什么庙啊？
0: 这附近都有哪些庙啊？
2: 附近庙可多了，关帝庙、娘娘庙、山神庙、土地庙，十几个庙呢。
0: 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咱们现在只能顺着庙的线索往下查。这样吧，大家分一下工，把武基县周边的庙都摸一个遍，兴许能查到一些线索。
3: 查人庙，我觉得咱也没必要瞎查，这小鬼子应该选的是比较偏僻的地方，这香火比较旺的庙，我相信他们也不敢去做什么手脚。
0: 那咱们就先从偏僻的庙开始查。
3: 还有啊，咱们还得分出一组人去查查公路上的卡车，也许顺着卡车能查出点蛛丝马迹来。
4: 我去，这一带的路我熟。
0: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得派一个人跟你一起去。
5: 我陪翠儿去，我枪法好，可以保护她。
3: 你还是查庙去吧，我陪翠儿去。

0: 这山里的空气是真好啊！秦师哥，哎，秦师哥，
1: 叫什么呢？啊，团长。
0: 什么事儿？啊，
1: 葛大队都准备差不多了，如何行动青丝司？你们都叫过来，我要部署作战任务。啊，
0: 是。
1: 哎，
0: 啊，
1: 把你找的东西找了。啊，
0: 找到了。
1: 是好货吗？啊，
0: 货是好货，不过不多。小老得为老板挺着你哦，咱最近冒险进一批货，过两天就到了。
1: 孩儿，去吧。
0: 是。

0: 张队长，张队长，
1: 怎么了？我跟栓子本来要下山，走到秦家岭那块儿，突然发现大批的保安团伪军，他们在山口支起帐篷，把山路给封了。
2: 有多少人？
0: 大概有一二百人吧。
1: 有了。
0: 唐金石这个王八蛋，像个苍蝇一样闻着味儿就来了。
1: 张队长，
0: 我害怕他们把秦家岭封了以后，咱们就下不了山了。
1: 这个倒不用担心，咱们可以走小路。我现在担心的是唐金石如果带人搜山的话，会把这个山洞搜出来。
3: 张队长，不行，咱们先转移吧。
1: 我们现在没地方可去，只能跟他抢时间了。大家进出山的时候小心一点，不要让伪军盯上。还有，尽快完成侦查任务。
3: 皇军要钱给钱，要枪给枪。 现在也是该咱们兄弟们露脸的时候了。我命令，一大队沿东线搜山，士兵间隔15米，不能放过任何线索。二大队沿西线搜山，过黄花岭到蜡烛口为终点。三大队在家留守支援，5点半准时撤下山，在大本营集合。抓住冯铁豹，本团长赏大洋1000；抓住张西凤，赏500。
4: 明白了吗？明白。集合队伍，搜山。

0: 走！
1: 唐金石这个王八蛋动了老本了，把保安团所有的兵都给调来了。
2: 咱咋办？
3: 不理他们，咱干咱的活，让他们瞎折腾去。走。

0: 错，你歇会儿吧。
1: 不用，我不累。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但是越是这时候呢，你越不能总想着这事儿，不然会把自己憋坏的。想想别的，啊？
1: 想啥呀？
0: 你看，你就想想，咱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咱俩就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我把你娶回来。然后呢，我再把那个军区的吕司令请来，给咱俩当证婚人，那可是咱军区最大的官了。
1: 我爹刚没，我不想这事儿。
0: 成，你别想这些事儿，我替你多想想。
1: 你也不许想，先完成任务再说。有汽车。怎么就一辆啊？还开得这么慢。
0: 是的，奇怪啊。
1: 是不是坏了呀？
2: 八戒，啥啥都过来，我拿噻。哎，
1: 看来是轮胎扎破了，好机会。
3: 好消息，好。

0: 游戏，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

0: 道，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

0: 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

0: 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我叫魏鹤，北方人。这个假期来厦门旅游，到了厦门，鼓浪屿自然是非去不可的。漫步小岛，吹吹海风，好不惬意。不过有件事情却让我有点苦恼，岛上的商品琳琅满目，反而让我不知道该买点什么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朋友。听说鼓浪屿馅饼非常有名，几经辗转，我终于找到了鼓浪屿馅饼的生产地——鼓浪屿食品厂。
1: 欢迎光临鼓浪屿食品厂。
0: 说来也巧，来到鼓浪屿食品厂的时候，正好赶上鼓浪屿馅饼非遗传承人曾华山先生在制作馅饼。
1: 我是厦门鼓浪屿食品厂的第五任厂长，我们的企业今年80岁了。其实这个饼的过程，它经过了这几十年来都一直在变化。因为早期的饼它是来自绿豆蓉，它吃起来冰沙。到了90年代的时候，饼是大，要实惠。那到了2000年至2010年这个时间段，这饼要养。要养，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要让你吃得养而不让你吃得饱啊。所以饼在过程当中就从大变成小，再从里面的我们叫绿豆沙，现在变成颗粒绿豆，就是把整颗绿豆做成，让消费者一看，哦，我是绿豆馅饼，里面就是整颗绿豆，省得再做解释。所以说就叫产品的皮才是我们真正工厂的核心，叫6至8层。饼皮经过一个工艺，就是绞面，由第一道绞面和第二道绞面的一个工序，就是糖、木糖、油还有皮同时搅拌，再加第一道的面同时搅拌，然后经过人工的一个成型，达成了我们所谓的6至8层的饼。饼皮我们做完了以后，现在的饼大部分用手工去做成型。为什么呢？因为手有一个手温啊，跟机器这个有温差，所以产生这个饼皮跟手温产生它的这个饼的柔度，入口就化。就现在我们的红豆和绿豆大部分都从泰国引进，那因为它的豆比较饱满，它那边的阳光比较长照，比较饱满。那我们现在他们的豆回来以后，我们进行筛选完了以后，进行清蒸、蒸一下，再进行脱壳，然后呢进行搅拌加上我们的配方搅拌，然后做成我们现在所谓的纯豆的红豆馅饼。早期这个饼在岛上是做什么呢？就是老外的点心，所以说洋皮中国心。到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当时80年代初，特别是要皮条啊，买这馅饼还要皮条，就是因为面粉和糖比较紧张。然后面到2000年，我们就转成像旅游产品。当时买饼可能是一盒一盒，后面变成一串一串，到2000年就一箱一箱。啊，现在其实就我们在福建这个饼是比较大家都晓得，都能买得到的一个饼。我们经常说30年的创牌，30年的手牌，到了今天我这代就是30年的创新。所以我们企业不断地在做一些老字号的创新。

我们畲族人在三月三那天必须要吃乌米饭。很多人啊，他认为这东西非常简单，这块工艺都是要认认真真一步步去做的。你如果说不认真做，你采回来叶子不好，质量不好，做出乌米饭就不会黑。

0: 阿莫律，我听发动就撞我班就等你嚟吓。
1: 用板我再请个。
0: 我叫钟呼宪，畲族人，现在是福建省乌米焕技艺传承人，也是年岭村支部书记。三月三是我们畲族人为了纪念畲族英雄雷万青的节日，也是我们畲族人乌米焕节。为什么叫三月三去做呢？因为三月三呢，它那个乌轮叶正好是快长芽的时候，它那种嫩叶的叶子，中草药的味道非常浓，吃起来的特别香。你看这像这样前面的，它红红的叶子哈，它比较嫩，所以这样的还是比较好。像这黑的，像这样黑的这样叶子哈，它是比较老的叶子。

0: 采回来的时候，因为在山上那些干草啊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说我们回来第二点呢，要先把它来清洗两遍。洗完了以后要剁，剁了放在那石臼里面，再把它打出来，要打成汁，打得越碎越好。打得碎了以后，把那个汁稍微用点温水把它洗出来。洗出来等一下再浸泡糯米，最少都要五六个小时，糯米才能湿透，糯米没透蒸出来糯米就不会黑。浸泡完以后就放在锅里面蒸。糯米饭的保质期呢，一般正常就两三天，这个饭可以一定要冷冻，如果说饭冷冻一年两年没问题。现在传承糯米饭的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第一点呢，小孩子都要上学，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在我们农村发现，带他去山上走不动，叫他去采什么叶子呢，他一下子他认不出来。很多小孩子像我儿子糯米饭，他天天都是啊，但吃的过程他没有体会这一块工艺是怎么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孩子回来我都有教他，你看做这糯米饭你要最好的糯米做出来，让人家吃的是最好的糯米饭。如果说你糯米不好，你做出来糯米饭味道肯定是不太好的。很多人都往城市发展了，涉足的这些语言啊、社歌啊，现在很多小孩子连山东话都不会讲。所以说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在小班上办这一次活动呢，为了我们能融入涉足这一块来，让他们小孩子也能进入这一块。你看我们涉足人的活动是多么风采。这一个村呢，现在十几栋房子啊，原来最多的时候住300多号人，现在只剩十几号人，基本上都是外族了。这是我们涉足的米酒啊，看看。
1: 啊，这是涉足的米酒。
0: 来。
2: 来，很
1: 好的。
0: 这几年我们在一直在努力，中国的畲族是福建最多，福建的畲族是宁德最多，宁德的畲族是呼安最多，呼安的畲族还是我们掸州的畲族人最多，所以说经过这次活动，让下一代能把我们畲族人自己的语言糯米饭畲族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最好的一个记忆，再不发扬到最后肯定都没有掉了。
3: 自然是有事为了，
4: 你听哥一句劝，该放手就放手。

0: 何不试了拂衣去？
1: 九十号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吗？
2: 你啊，听我转告那边的朋友，
0: 蒋伯贤是李先生的要犯，
2: 谁都拿不走的。
1: 现在最想得到蒋伯贤的应该是靳腾吧？
2: 不是我。
0: 去，李忠，千万别信他，那老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
1: 那也不一定。
0: 想不想跟哥一起立功？
1: 你说来听听。
0: 我找着蒋伯贤的踪迹了。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江西47.49万名考生参加，各地各部门和社会各界为考生护航。
1: 一江碧水，满目青绿。美丽中国江西行记者带您见证九江长江岸线生态修复、产业转型、民生提质的精彩蝶变。
0: 我省创新土地研包试点工作机制，厘清权属重叠难题，把沉睡的土地资源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资产。
1: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做又做强，甜蜜经济助农增收。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我省47.4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前行。各地各部门协同联动，社会各界暖心助力，为广大考生平安顺利、从容应考保驾护航。
2: 我现在是在南丰一中考点，这也是南丰县唯一一个高考考点，有100个标准化考场，2700多名考生在这里奔赴考场，迎接人生中重要的挑战。现在是阴天，但是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南丰有3天的连续降雨，所以当地也是做了应急预案，在考生下车到进入校门一直到考场的这一路上，搭建了连片的遮雨棚，最大程度上避免考生被淋湿、衣物受潮。
3: 针对这几天呢、可能的暴雨天气，我们特意打通了这个百门，让学生考试完之后尽快的疏散。在路面上，我们也加派了很多巡逻车辆，碰到问题我们随时可以帮助。
4: 当地交警还精准聚焦特殊考生需求，贴心开通1对1助考服务。早上7:45，交警赶到一位脚踝受伤、行动不便且父母不在身边的考生家里，护送他顺利抵达考点。
5: 这3天都会提前到现场，去把接到学校来，然后他考完之后我们再把他送回去。
4: 在南昌，一场暖心护考行动温情上演。早上，一名考生从南昌经开区乘坐网约车

前往南昌二中高新校区考点，因路途较远，担心拥堵延误考试，网约车司机8:27紧急报警求助。接到求助后，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

0: 分，考生顺利抵达考点，准时参加考试。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南昌交警共出动2200名警力，全力保障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平稳有序。
1: 建立路况共享机制，实时同步考点周边交通动态，推送拥堵预警、绕行路线，引导社会车辆错峰绕行通行，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0: 在宁都县，针对特殊考生情况，当地开启多部门联动保障模式。一名考生考前3天刚完成膝盖手术，行动受限，出行困难。为保障他顺利应考，当地教体、公安、医疗部门协同配合，开辟绿色通道，安排救护车全程接送考生往返考场。开考前，宁都城区下起中雨，宁都中学考点前路段出现轻微积水，不少热心家长自发冒雨铺设简易木板路，为考生铺平赶考之路。在萍乡，上午的考试结束后，临近萍乡中学考点的萍乡市八一派出所开放便民休息区，为考生提供免费的餐食及绿豆汤、西瓜等解暑物资。
2: 就是希望用力所能及的服务为考生解压，为家长解忧。
3: 服务非常的细心周到，考虑非常全面，还有我们的交警都非常的贴心，也让他们知道所有人都在支持他们。
4: 九江坐拥152公里长江黄金岸线和1/3的鄱阳湖水域，从曾经的化工围江、码头林立，到如今岸绿景美、江豚逐浪，当地坚守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以生态修复换新江岸，以绿色转型赋能发展，推动环江渔民、环岸渔民、环景渔民。今天的美丽中国江西行，跟随记者走进九江，探寻水岸之间的生态变迁。
5: 这里是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徐徐的江风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宽广整洁的滨江步道一江延伸，城景、江景秀美交融。
6: 过去可不是这个好景色，比如在我们前面就是一个沙石码头，以前的尘土飞扬，下雨天呢也是泥泞比较多。
7: 过去九江因水路交通便利，形成了以石化、钢铁、建材为主的产业结构，沿江有不少非法码头、废弃矿山。为守护一江碧水，当地开启了一场长江生态整治攻坚战，拆除74座非法码头，清理127家散乱污小化工企业，对上千个排污口逐一整改消耗，同时同步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高标准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让生态红利惠及沿江群众。
8: 变化真的很大，水也越来越清澈了，公园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在这边走一走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自己也会很开心。
5: 采访中呢，遇上的市民都告诉我们啊，这个长江的水质是越来越清，越来越好了。那它的水质到底怎么样呢？今天呢，我们就跟着生态环境监测人员一起来江面上看一看。
9: 我们在整个长江九江断面总共设置了13个监测断面点位，每个月进行常态的例行监测。现在长江水质整体向好，达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2类标准。
5: 水清岸绿的生态变化呢，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也改变了沿江沿湖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有着百年渔文化的村庄——大塘村。
7: 大塘村的村民世代以捕鱼为业，专业渔民超1200人。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捕退捕政策实施后，村里的渔民全部转产上岸。当地落实了专项补贴，主动联系企业进村招工，为渔民转产保驾护航。
10: 这有劳动能力的，我们就拒绝企业技能培训；没有劳动能力的，有重病的、有残疾的，我们就帮他们申报低保和临时救助。50岁以下的替补渔民就业率达到了90%以上。
11: 我们的替补渔民上岸是也不要在那个风里来雨里去，在家里我搞了一个农家乐。
5: 生意怎么样？
11: 还可以，很安稳。
7: 同样上岸的张家良从打鱼人变成了专职护鱼员，守护着这片养育自己的绿水青山，
12: 排查一些违规垂钓啊、非法捕捞的一些隐患。看到这个鄱阳湖的这个生态环境一路向好，我们内心也是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开心的。
7: 生态修复好了，江豚嬉戏、飞鸟翩跹成了常态。摄影爱好者雷志远前不久又一次拍到了江豚嬉戏的画面。
13: 他们就是长江生态的晴雨表。如果长江的水质不好，水域不安全， 他们是不会来的。这几年在我的镜头里拍到的珍稀动物的画面

0: 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并不难拍到，这就说明我们长江大保护啊成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土地产权权属不清、历史遗留问题突出，是制约土地资源盘活的瓶颈。我省创新工作方法，统一组织、统一标准、统一数据、统一流程，推进第二轮土地到期研包试点工作，化解各类产权历史遗留问题，活跃土地流转市场，把沉睡的土地资源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资产，持续释放乡村发展动能。
2: 你看一下是有没有错？
3: 没错没错没错，五个链条，起码三万来天，十块，
2: 没错是吧？
3: 没错，我们师傅的好。
2: 好，
3: 土板都宽了，都对个。
4: 在鹰潭市余江区黄庄乡秋芳村，21户村民领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动产权证书，承包期限自2028年延长至2058年，土地权益边界得到明确。
3: 这个田块子还是不会错嘛，这个界限还是分清楚了嘛。
5: 拿到这个证之后，会不会心里更踏实一点？
3: 那肯定踏实了，这是证的，就是说身份证的，这是我的田，就是我的田的。
4: 二轮延包并不是简单的期限延长，而是以不动产权证书形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化、固定化，从根源上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然而过去由于分散登记，不同主管部门对地类认定标准不一致，秋芳村的部分田块位于林地和耕地边界线附近，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林权交叉重叠。为厘清地类冲突，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村民，了解地块状态变化过程。
6: 要尊重历史，要有依据，这是前提，还要跟老百姓沟通。
4: 当地还打破部门壁垒，由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协同处置工作机制，依托卫星遥感影像，结合多方系统数据，考虑地块实际现状与区域发展规划，科学开展地类认定，理清权属关系，
7: 把材料进行对比，对比以后现场再进行外调，就是地基调查，调查以后我们分出界限来，林权的就再重新发核发林权证，是我们承包经营权的，我们就核发承包经营权证。
4: 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易东文和其他村民更加放心流转，获得租金，种粮大户也更有底气。
8: 我们可以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经营权证，来解决我们的种植大户的农资需求。
4: 截止目前，我省已经完成1100多万宗林地的林权登记的整合建库，预计今年将完成全省4100多万宗承包耕地的整合建库工作。届时，我省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登记成果将实行统一管理，一地多证权属重叠问题等历史症结将得到有序解决。
9: 素有“风景这边独好”美誉的会昌，是底蕴深厚的红色热土。当地深耕红色文化底蕴，以特色戏剧文化为载体，以文塑城，以旅兴业，绘就新时代老区发展的崭新画卷。
10: 前段时间，会昌戏剧季精彩上演，30多部中外戏剧佳作，近400场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实景剧、先锋话剧、民俗戏曲等多元艺术形式同台绽放，
11: 感觉氛围特别好，又特别热闹，然后这个镇上的布置也特别的有氛围。
12: 这里的戏剧氛围和一些民风我觉得都很淳朴，我们可以在传统剧场演出，而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比如说在咖啡厅也可以演。
10: 行走在会昌戏剧小镇，古建老宅错落有致，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老城街区曾经因房屋老旧、街巷狭窄面临发展瓶颈。2017年10月，会昌县立足红色古街资源，启动戏剧小镇建设，摒弃同质化开发模式，盘活古祠堂、老民居等闲置资源，改造建成多座专业化剧场与排练场地。小镇还深挖红色文化与客家文化内涵，常态化引进优质剧目，开展艺术交流，持续做大戏剧文化 IP， 吸引众多外地戏剧人才与本土文艺青年前来发展，
13: 为我们搭建了更好的演出展示平台，也推动了赣南采沙戏的传承与创新。
10: 红色赋能文旅，文化激活消费，如今小镇内各类文创、客家手作等多元业态蓬勃

0: 活发展。自2024年1月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带动营收超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小镇接待游客 16.1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08%， 文旅富民成效持续凸显。
1: 促进了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会昌注入了新的发展功能。
0: 一遇出彩，带动全域提质，戏剧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会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如今的会昌文旅产业势头强劲，工业园区集聚城市，乡村产业蓬勃兴旺，正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姿态奋勇争先，让风景这边独好的老区画卷在新时代愈发璀璨动人。
2: 平乡市依托研发飞地，加快本省科研力量与跨省创新资源协同发力，促进科研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让飞地真正成为激活发展动能的加速器。
3: 这个噪音台车右臂推进梁的回转传感器数据超限了，
4: 赶紧找弯工看看。
5: 在平乡经开区新通机械测试中心，工作人员在设备调试时遇到技术难题，立即通过视频电话接通了远在长沙的研发飞地。电气工程师汪文涛调出后台数据，几分钟就锁定了问题所在。
4: 以前呢，我们设备出了问题啊，动不动就要两三天，要等外地工程师过来。现在基本一个视频电话就解决了。
5: 一个视频电话就能解决的背后，靠的是平乡在长沙布局的一步先手棋。我省积极鼓励各地发展科创飞地，并出台配套政策给予支持。平乡乘势而上，在充分挖掘本地科研力量的基础上，主动对接高校云集、人才充裕的长沙，在那里建起了研发大脑平乡长沙科技创新中心，在两地协作中为本地企业注入创新动力，实现省内资源与省外智力优势互补。
6: 在那边建立了这种技术转移转化的这种平台，从一开始工商注册，包括后期申报项目和一些部门的这些对接，我们都会提供帮助。
5: 作为国内矿山机械领域的龙头企业，新通机械对技术研发需求旺盛，依托长沙飞地，技术迭代明显提速。今年企业顺利攻克了矿山两臂智能凿岩台车的核心控制技术，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不仅国内订单猛增，还敲开了国外市场的大门。
4: 我们今年的这个在智能台车的这个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150%以上，得到了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都为我们打开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南美等地区海外市场。
5: 受益的不只是新通，平乡阿尔法高科药业同样依托这一平台，引入中南大学等高校的人才团队，成功突破了合成甘油关键技术，打破了国外长达数十年的垄断，生产成本下降了约30%。今年企业已在平乡建成生产线，年产50吨合成甘油，
7: 补齐了我国高端注射级药用辅料的供应链短板，同时也能带动平乡本地高端药用辅料产业集聚，5年左右该产品产值将突破2亿。
5: 从装备制造到生物医药，研发飞地正在平乡多个领域开花结果。目前平乡长沙科技创新中心已集聚25家科技型企业，引进专家人才42名，攻克3项卡脖子技术，推动多个产业化项目落地平乡，带来综合经济效益超50亿元。研发在长沙，转化在平乡，一条飞地引质本地兴业的创新路径，正为平乡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8: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我省各地因地制宜，通过采摘油加冷链快加直播热等多元模式，做优做强，甜蜜经济，助农增收。
9: 6月夏风起，青枝杨梅熟。我现在呢，就是在九江市柴桑区的蓝桥杨梅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漫山遍野的杨梅已经完全成熟，正在等待采摘。游客和果农们正穿梭林间，共享美好时光。
10: 瑞昌那边过来的，来了第3次了。杨梅挺好吃的，酸酸甜甜，环境很好，然后它的路也很好走，很适合休闲散步。
11: 杨梅素有一日色变，二日味变之说。采收期短，保鲜难度大，如何在短暂采收期内实现效益最大化？ 九江市柴桑区

0: 探索出了两条腿走路的稳增收路径，一是搞采摘友，让游客体验现摘现吃的乐趣；二是抓冷链物流，采摘后第一时间遇冷处理，锁住新鲜，快速发往全国市场。
1: 可以卖给游客和工厂，这个批发商收入稳定，有30多万元。
0: 不仅仅是杨梅，江西各地的甜蜜经济各有妙招。在安邑，果农通过科学搭配早中晚熟蓝莓品种，将采摘期从2周拉长至近2个月。在新余，果农们直接把直播间搬进果园，一边采摘一边介绍，让新鲜直达消费者。
2: 我们现在80%-90%都是通过直播过来的，每天收个1万多块钱。
0: 据统计，目前全省水果种植面积约649万亩，遍布赣婆大地的特色果园正激活乡村甜蜜经济，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坚实支撑。
3: 日前，一列满载南康家具的集装箱列车从赣州国际陆港驶出，开往西安，标志着江西首条点对点家具电商定制班列正式开行。该班列采用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模式，全程无需多次中转编组，运输时效提升40%以上。
4: 2026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近日公布，共有102种图书入选，江西出版的《带着诗歌过童年》等6种图书榜上有名。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今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0: 再见。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7: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出行，环保有爱。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昨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不少地方都有雨水现身，预计今明两天雨带会逐步南压并减弱，其中今天赣州、抚州、鹰潭三市以及上饶市的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赣州市的局地还将会有暴雨现身，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在下雨同时风力也会有所增大，赣北、赣中地区偏北阵风可以达到六级左右，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注意防范风雨影响，合理安排复考时间。明天雨水范围会缩小，只是在赣中南部和赣南还会有一些零星小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需要注意的是，在雨水的冲刷下，途中的这些地区，尤其是抚州市的南部以及赣州市的东北部和西部的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
2: 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九江小雨，最高气温25度。瑞昌小雨，最高气温25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26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26度。景德镇阴，最高气温27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27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25度。德新小雨，最高气温26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27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26度。宜春小雨，最高气温26度。丰城小雨，最高气温26度。樟树小雨，最高气温26度。高安小雨，最高气温27度。抚州小雨，最高气温27度。吉安小雨，最高气温28度。井冈山小雨，最高气温23度。新干小雨，最高气温28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1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0度。龙南大雨，最高气温31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拯救保护
8: 海底小纵队，
9: 登陆探险。
10: 海底小纵队与戴胜。
11: 水文日志，恒河现在正式进入雨季，伴随着强风带来了数月的大雨，

1: 我现在所在的河流水位已经大幅上升，河水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汹涌。我该上岸了。
2: 戴胜，戴胜，戴胜，
1: 是谁在说话？
0: 戴胜，
1: 你好，你是什么种类的鸟啊？
0: 戴胜，
1: 戴胜。
0: 哦，天哪，你只会说这两个字吗？
1: 怎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0: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
1: 没关系的，戴胜，我就是这种鸟，我叫维汉，
0: 很高兴认识你，维汉，我是帕尼。不过你为什么在雨季外出啊？这样很不安全。
1: 我当然知道，我在寻找食物的时候遇上了暴风雨，我可真是太倒霉了。我必须给我的伴侣奥维亚带点吃的回去，
0: 但是雨太大了，我没办法飞回去。那你跟我来吧。
1: 我可以用我的桨板送你一程，
0: 谢谢你，帕尼。还好你出现了，哎，说不定我的霉运就要结束了。
1: 不用客气，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雨季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0: 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们真的在往后走？
1: 天哪，水流的速度加快了！
0: 我的翅膀还没干，没办法飞到岸上。既然没办法逆流而上，那我们不如就顺流而下吧。
1: 我可不想飘到瀑布那里。
0: 我有个办法，抓紧了。看吧，有时候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1: 这下你再也看不到你的桨板了。 而我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往好的方面想。我敢肯定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他必须待在巢里照看我们的蛋，我应该给他带吃的回去。现在我没有帮他找到任何食物，就算我找到了，现在也离我们的巢太远了。
0: 那我们就求助朋友，他们可以帮你送食物过去。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队长，我刚才正在恒河上研究雨季的情况，结果我和新朋友维汉却被冲到了下游。他是一只戴胜。
3: 哦，天哪，你们没事吧？我们没事，队长。但维汉的翅膀被打湿，没法飞翔，
4: 而我的桨板又飘向了瀑布，所以我们需要很久才能回到他照料鸟巢的伴侣奥维亚身边。
3: 我的老天爷呀！戴胜妈妈孵化鸟蛋期间，全部都要依靠自己的伴侣给他们带食物吃。
5: 那你今天可算是走运了，伙计。小萝卜和我碰巧刚刚检查完植物鱼们在恒河附近的花园。
6: 真的？
3: 我们会给那只饥肠辘辘的戴胜送去一些嘎吱脆饼干。
7: 可怎么送？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巢是在河流转弯处一棵弯曲的檀香树树洞里，
3: 而且你们肯定也不知道，我们的巢里有五个棕色的蛋。
0: <笑>这下知道了，伙计。
6: 那我们就这么办。
3: 在奥维亚等帕尼和维汉回去的时候，呱唧和小萝卜给他送去一些吃的。海底小纵队前去帮助戴胜。
8: 维汉怎么去了这么久？我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哦，我真的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巢，但是我就只离开一小会儿。
3: 河流转弯处。
8: 对了，一颗弯曲的檀香树。对了，你快看，小萝卜，这里有树洞，里面有鸟巢，里面有五个蓝色的蛋，那怎么不是棕色的？哼，知不知道？一定不是这个鸟巢，我们继续找吧。只怕花心。
9: 这附近都没有吃的，要是翅膀被打湿了，我就没办法到处飞了。
3: 哦，糟糕！我的蛋变成蓝色的了。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寻找戴胜的巢进展的怎么样了？
10: 我们到处都找遍了，队长，可是我们只找到有蓝色鸟蛋的巢。
0: 蓝色鸟蛋，那个就是戴胜的巢。
3: 可是，我记得应该是棕色的鸟蛋才对呀。
10: 当雌性戴胜生蛋的时候，蛋一开始是亮蓝色。
0: 但是为了保持蛋的健康，戴胜妈妈会从一个特殊的腺体分泌出一种有气味的棕色粘稠物，涂抹在蛋上。
9: Let us go back。
3: 说的没错，小。

0: 宝，有点像是给海藻蛋糕涂糖霜。这种棕色的粘稠物可以保护蛋，有助于驱赶捕食者。这场大雨可能
1: 冲刷掉了粘稠物，不过戴胜妈妈会再给它们涂抹上的。
2: 我们找到那些蛋的时候，戴胜妈妈并不在那里，她可能出了什么事。
3: 我们最好回到巢那里去。
1: 雨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找地方躲躲，等雨小了再走。
4: 要是雨一直这么大怎么办？蛋孵化不出来怎么办？万一我们被狮子吃了怎么办？
1: 往好的方面想想，维汉。再说了，狮子也不生活在恒河附近啊。
5: 或许是没有狮子，但却有豹子。
4: 我就跟你说我运气不好吧。
1: 我们得去更高的地方。
4: 但是我的翅膀还很湿，没办法飞啊。
1: 谁说我们要用飞的？看样子我们甩掉豹子了，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在树上赶路比较安全。
5: 你们总会有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会做好准备。
3: 小萝卜，你在这里守着蛋，我负责去寻找。奥维亚，你回来了。
6: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离我的蛋远一点。
3: 不要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忙的。我叫呱唧，这个是小萝卜，你的伴侣维汉让我们来的。
6: 维汉，他没事吧？
7: 是吧？
3: 没事，他就是被大雨截住了，他很安全，正跟我们的朋友帕尼一起赶回来呢。我们给你带了点吃的，你就边吃边等吧。
6: 谢谢，但是我没时间吃东西，我必须重新给蛋涂色。大雨把粘稠物都冲刷掉了。
7: 哼，你不知道。
3: 我想小萝卜是想要帮忙，我会把这把伞放在巢上，这样你的蛋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6: 啊，这下好多了，现在我的蛋干爽又健康了。
3: 你确定？它们闻起来有一点臭啊。
6: 啊，我确定，粘稠物的臭味会让捕食者不敢靠近。
3: 勇士也不敢靠近。
6: 我的天哪，我的蛋可真漂亮，而且现在雨也停了，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3: 但是那些蛋还是很臭。
8: 对你来说或许是很臭，但是对于我这种食卵蛇来说却美味得很呢。
3: 哦，你好。你说食卵蛇，快站住，你这条食卵蛇。
6: 这些蛋可不是给你的。
9: 诞生，诞生、
8: 啊、什么声音？
9: 诞生，诞生、
4: 亲爱的，我回来了。你一定不相信今天我都经历了什么。
6: 小心点，维汉。
4: 快离开我们的巢，臭蛇。
8: 哈，谁能阻止我呢？哦，一只豹子，我还是快走吧。
3: 干得好，伙计，你把那条在这里耍无赖的蛇给吓跑了。
9: 但是现在它要吃掉我们了。
3: 你想不想吃点嘎吱脆饼干？
5: 不了，谢谢，我还是更想吃戴胜。
9: 我就跟你说我很晦气吧。
3: 晦气？有办法了。给我停下，不要那么着急嘛。
5: 那是什么难闻的臭味啊？
3: 那是一堆臭臭的戴胜粘稠物。
5: 突然间我就没有胃口了。
3: 用这个办法就把那只饥饿的猫赶跑了。
6: 文汉，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4: 就像我的新朋友帕尼说的，你需要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嘿，快看呀，我的翅膀干了，我又可以飞了。
3: 既然大家都安全了，你们戴胜总算是能享用一些美味可口的嘎吱脆饼干了。
6: 啊，谢谢，我的肚子简直太饿了。
4: 这个味道好极了，我可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1: 多么温馨的家庭团聚。
3: 是温馨，只不过味儿不好闻。
10: 好多了。
11: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上去。耶，
1: 看这里，
2: 带上。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军报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穿金丝猴。
5: 非常欢迎你来到秦岭，叛尼。
6: 这里真的是太美了，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小敏。有你帮忙，我们就可以绘制出从山顶一直到海洋的水流图了。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营养物质是如何在水中流动，并帮助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的。
7: 我会在这里保护你们不受雪人的伤害。
6: 这里有雪人？
7: 对呀，雪人就是指生活在山林里长着毛发的巨人，他们随时都准备好跳出来，用自己有力的手臂把毫无戒心的旅行者捣碎。
6: 呱唧，雪人是喜马拉雅山脉传说中的生物。
5: 帕尼说的对，而在秦岭传说中的那个生物名字叫野人，但是我也从来没见过。
6: 什么声音？
7: 一定是野人。
6: 啊，根本不是野人，原来是有一群藏球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7: 嗯，看这样子像是猕猴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宝宝出来散步了。
6: 准确地说，那些是雄性藏球猴，他们抱宝宝是想向其他猕猴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至于说宝宝抱谁的都可以，只要一只猕猴看到另一只抱着宝宝的话，就立刻会产生信任。
5: 你就是猕猴啊，帕尼，说不定你可以说服他们放我们过去。
6: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其他猕猴待在一起了，不过我很乐意试一试。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帕尼，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研究水的。你们有谁喜欢顺着水漂流吗？有吗？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绘制这片区域的地图，希望你们能到边上让我们过去。
8: 谁都不能过去，这里是我们猕猴的领地。
6: 可是我也是一只猕猴啊。
8: 你刚刚说你是水文学家，
9: 还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没错，那都是我的身份。
7: 听我的，不要相信他，大麦伦，
9: 他怀里甚至都没有抱着宝宝。
8: 提醒你一下，我觉得你和你的朋友们该走了。
7: 你们赢了，我们走。
5: 没关系的，帕尼，如果我们从这条路绕过去，就可以在高山上重新回到小溪旁，同时还能完全避开猕猴的领地。
6: 能够避开他们的领地真好，越快越好。
8: 别再回来了，你们俩给我一个宝宝。咕叽咕叽。
6: 啊，小溪在这里，不过那边那是什么？
5: 看起来像是有人在走路。
7: 那可不是普通人，是一个巨型野人。
5: 呱唧，等等，
7: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是一个迷你巨型野人。
9: 我才不是野人，准确地说我是一只穿金丝猴，我叫小杰。
5: 我是小米，这两位是帕尼和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我以为猴子生活在丛林里，而不是在白雪皑皑的山顶。
6: 呱唧，猴子生活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中，丛林里、高山中，甚至沙漠里。
7: 我明白了，那么你怎么会两条腿直立行走呢？就像野人一样。
9: 在高山上，我们穿金丝猴用两条腿走路，就是为了避免前爪碰到那些冰冷的雪。
5: 有其他同伴陪着你吗？你看起来太小了，不适合独自生活。
9: 我本来和同伴们在一起，但是我在暴风雪中迷路了。我觉得没什么，能有一次独处的经历也挺好的，因为我的家人们非常喜欢深情的集体拥抱。
7: 讨厌，
10: 集体拥抱？
5: 我想他们是为了保暖吧，这里实在是太冷了。
6: 集体拥抱对维系猴子的家庭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家人的。
9: 等等，你是一只猕猴，我从来不相信猕猴。
5: 如果你抱着宝宝，说不定他就会相信你了。
6: 我认为那只是

0: 用于猕猴，而不是用于穿金丝猴。
1: 小杰，你可以相信我，我向你保证。
2: 没门，我要走了。
1: 等等，小杰。
0: 阿基，送我上去！
2: 谢谢你救了我，但我依然还是不相信猕猴。
3: 我更不相信那只老烟火计。快点到甲壳虫艇上来。
2: 或许我还是跟同伴们在一起更安全，尽管他们总是要拥抱。
4: 那我们就送你回到同伴身边。
2: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你看这座山多大呀！
0: 既然这样，就需要帮手来找到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是小杰。它是一只年幼的穿金丝猴，在秦岭这个地方与它的同伴走散了。
5: 知道了，小杰，你知道你的同伴可能在什么地方吗？
6: 不知道。
0: 我或许能够缩小搜寻范围，队长。穿金丝猴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山上上下移动，在冬天他们会吃生长在山顶上的地衣，但现在是早春时节，所以他们会去山下吃那里生长出来的嫩芽和浆果。
4: 在森林的另一边正好有这么一片长满浆果的草地。
5: 太好了，小敏，你们就去那个地方搜寻小杰的同伴吧。用你的地图作为参考，有消息随时汇报海底小纵队，去寻找那些猴子。
4: 甲壳虫艇太大了，没办法在树木之间穿行。
2: 我知道那片草地在哪儿。
1: 小杰，等等。
4: 我得绕过去，在森林的另一边追上他们。
0: 你现在跑进猕猴的领地了，
2: 快点！
3: 小杰的速度可真快，但再怎么快也没有我这个传奇勇士的速度快。
2: 有猕猴？
0: 没错。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们就有大麻烦了。快点假装你是一个宝宝。
2: 为什么？我都说了我不喜欢拥抱。
0: 嘘，相信我。
7: 又是你，我想我跟你说过。我说你抱的那个宝宝也太大个了吧，朋友。
0: 哦，是啊，这个小家伙真的很不听话。
7: 我之前还不相信你，但是你抱着一个宝宝，所以你肯定没问题。
2: 来，让我来抱抱他。
0: 我真的应该把他送回他父母身边。
7: 你知道规矩啊，猕猴们总会共同照顾宝宝。快把他交出来。
2: 咯咯咯咯。嘿，你根本不是个宝宝。
7: 而且他也绝对不是一只猕猴。
3: 快住手！你们这群无赖，我是一个能让你们吓破胆的野人。糟糕，
0: 呱唧，快跑！
2: 嘿，他们几个朝我们的领地深处跑去了。
7: 那你们两个就别在这里傻站着了，赶快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领地。
3: 躲进去，伙计们。
2: 他们去哪儿了？
7: 他们不可能走远的，继续寻找。
0: 猕猴宝宝需要帮助，
3: 我去找小敏。
0: 是时候随波逐流了。骑上来。哦，天哪，随波逐流的太远了。
4: 来，快点抓住。
0: 谢谢你的搭救，小敏。
4: 这个宝宝没事吧？还要还要。
3: 我觉得他肯定没什么事，伙计们。
7: 对，海底小纵队猕猴先生。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想把我们赶出你们的领地。
7: 不是，我是想感谢你，谢谢你救下我的宝宝。虽说他并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你也知道猕猴会共同照顾宝宝， 这一点提醒我了。你想。

0: 想什么时候来我们的森林都行，朋友。
1: 朋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但你的行为说明了一切。就算你的怀里没有抱着宝宝，我也会相信你绝对没有问题。
2: 这就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草原。
3: 妈妈，
4: 哇，小杰。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大家都担心坏了。
3: 啊，知道吗？拥抱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是挺不错的。
2: 我想，即使是最独立的猴子，也需要有一个家庭。
1: 确实是，还好像我这样的猕猴也有一个家庭——海底小纵队。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穿金丝猴，
8: 中国。

0: 火器时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的凉菜，做一道凉拌香干。那么制作这道凉拌香干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香干、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碎，还要准备一些调料，生抽、醋、辣椒油、盐、白糖、味精。做法呢是相当的简单。首先呢，我把香干呢要把它切成丝，切好的香干放在盘子里备用，开火烧水，锅里的水开了，把豆腐干丝放到锅中焯水一分钟，焯水的时间差不多了，把它捞出来，控一下水，放到碗中。接着准备一个干净的碗，碗中放入大葱丝、蒜末、小米辣、香菜，再放入少许的醋、少量的生抽、辣椒油，稍微多一点儿，盐少许、糖少许、味精少许。好，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倒入豆腐干丝的碗中，用筷子

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好了以后，把它装到盘子里。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凉拌香干我就做好了，那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看你今天乐呵呵的，一定有什么好事要发生啊，快说说吧。
1: 还是你眼尖，确实有开心事儿。今天呢，我请到了初乳高钙羊奶粉的销售经理王经理，他来到了咱们演播室。哦，
2: 王经理，人呢怎么没上来呀？
1: 立冬，给王经理一点时间，让人家准备一下。昨天呢，我跟王经理啊谈得特别投机，他非常有意愿跟咱们合作。那么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市场价是268一盒，王经理说他今天来呀会给我一个满意的团购价。哎
0: 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好啊，符合新国标。那生羊乳啊大于70%呢，又是添加了初乳，又是添加了复合 AB 菌粉啊，大品质绝对是没得说呀。
2: 对，其实不光是品质，那个口感味道啊更是好上加好。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它还是采用了叫三重的除膻技术，把这个膻味啊都去除了，然后保留了羊奶呢特殊的那个香甜。每天呢喝上一杯是既健康又美味，这么好的宝贝，这个价格啊再低一些，哎呦，完美，特别完美。
1: 好了好了，我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王经理呢应该准备好了，在演播室门口等着了。小秋，把那个门打开。
0: 有请王经理。
1: 哎哎，王经理，
2: 王经理，
3: 怎么回事？
2: 我去看看吧，
0: 去看，
2: 我去看看，
0: 啥情况？
1: 不知道。
0: 有吗？
2: 王经理不在呀。
1: 没在。
2: 对。
1: 这怎么回事啊？小秋，
2: 没有人。
1: 小秋，拿我的电话给王经理打个电话过去。
4: 好的，王老师。
0: 王英儿啊。
1: 小秋，再打一次。
4: 哎。
5: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我刚才还看到他了呢，我出去找找，我看看他在哪儿。哎，这王经理跑哪儿去了呢？在那边。
6: 李经理啊。
1: 说什么？
6: 我知道这个产品的成本非常高，啊，你这个事情我跟袁老师昨天已经沟通好了，你这现在给9折，你让我跟袁老师怎么开口呢？啊，我这没办法跟袁老师开这个口，你这9折实在是太夸张了。喂，喂，喂，李经理。
1: 干嘛呢？
6: 哦，袁老师，
1: 我演播室里等你半天了，我找不着你个人。哎，我东看看西看过，就看你这儿打电话呢，那么大的嗓门干嘛呢？
6: 我出了点事情。
1: 出了点事儿。
6: 这个，刚才跟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技术经理李经理啊，在沟通这个价格的事情。
1: 他现在什么意思？
6: 他的意思，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啊，各方面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所以呢他最多要给打9折。你这让我昨天给您说的话信誓旦旦的，我就没办法给你开口啊。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反正现在还没定，走走。
6: 要么是这这个我回去再跟李经理商量商量这个事儿。
1: 来都来了回去干什么？演播室去，走走走，演播室去坐。
6: 你让我就没办法踏进这个门啊。
1: 走走走走走走。
6: 袁老师。
1: 走，来都来了。
6: 这我们商量好吗？
1: 没关系，演播室就咱们坐着商量啊，没事没事。
6: 我就没办法进啊，我这
1: 走走，你别让我拽着你，我累不累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哎呀，袁老师啊，
1: 走走走。来了来了，我可算是把王经理带来了。
0: 王经理来了，欢迎欢迎，请坐，
6: 欢迎
0: 坐。
2: 王经理您请坐，
6: 谢谢。
0: 欢迎王经理，王经理好。
6: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百瑞羊乳集团王洪涛。
0: 哟，王经理，看这怎么不太高兴啊，阮老师。 跟王经理怎么办？这是
1: 怎么了？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啊。
6: 袁老师啊，
1: 嗯，
6: 这事怪我啊，对不住大家。负责这个项目的技术经理啊，李经理啊，他占了很大的话语权。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啊，最多能打九折。我了解您啊，九折肯定是不会给大家做团购的。
1: 对，
6: 所以啊，今天这个团购应该是不能开始了。
1: 王经理，我知道您尽力了，您也不用自责。您为了我们这次团购这个事儿呢，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这样吧，要不您给李经理打个电话，我来跟他沟通。
6: 王老师啊，
1: 哎，
6: 他这个人啊，轴得很，脾气啊也不太好。我怕他说什么不好听的惹您生气。
1: 没事没事，您放心，您给他打吧。
6: 好。喂，李经理，我现在跟袁老师在一块儿呢。袁老师啊，他还想跟你再谈一下那个团购的事情。
1: 您好，李经理，我希望这个团购。
3: 冉老师，
1: 哎，
3: 王经理也跟我说了，您想要这款那个羊奶粉做团购，价格低一些，这个我都能理解。不过呢，我最多给您打九折，这个我也跟王经理说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这个成本有多高，就是我们的原材料，我们添加了大于70%的这个国标的生羊乳，我们的奶源也好。
4: 我们采用的奶源都是北纬34.6度黄金奶源的陕西关东山羊奶。
3: 所以说我们的养护成本本身就占了很大的一笔钱，还有我们添加的这个初乳，还有我们的复合 AB 益生菌，这些都是钱呢。所以说呢，最多给您打九折。
1: 李经理，我知道你们厂子这款羊奶粉好，不然呢我也不会强烈的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您要想，我们现在
3: 这些做给您打九折都是我们破例了，还有我们厂的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那是不愁销量的，跟您合作是王经理跟我们说，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强，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打九折的。
6: 李经理，你说咱在一块合作了项目这么长时间了，我作为销售经理啊，更是希望这个产品的销量能提高几个点。而且据我调查，跟袁老师合作后的公司啊，都是销量稳赚不赔的。李经理啊，那我说我们就应该给袁老师打个六折吧。
3: 六折你咋想的，王经理？袁老师是给你啥好处了？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
6: 你咋说话呢嘛？我这也是这个为咱项目着想的嘛，让员工多一点奖金，大家一起公司了近10年了，这个算是老搭档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啥时候做过对项目不好的事情啊？我只不过是为了把项目不带的销量做上去嘛。
3: 哎，那危险，王经理，你总是走险棋。行，六折，六折也就是一百六的事。那行，就给袁老师了。
1: 王经理，李经理啊，这个二位经理听我说一下啊，其实给我打六折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高。我心里呢，其实是有一个价位的。二位能不能听我说一下？我就是想你们这款羊奶粉呢，给我79一盒，行不行？
3: 六折给到你，那早都1分钱利润都没有了。我完全是看在王经理的情分上，才愿意让步到六折。结果阮老师，你直接开口要79，这根本成本都兜不住。王经理，你听听，这阮老师那是诚信盒子，这完全就是卖惨看价。阮老师，你可别把我这品牌当成路边的地下商场随便看价。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符合新国标标准，又不是啥杂牌的廉价货，还搭配了水溶性玉米纤维、菊粉，添加了乳矿。